0: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1: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2: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1: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0: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2: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5: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4: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5: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6: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7: 请广的听众朋友，地震发生时请保持冷静，牢记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头颈，不搭电梯。开车时请减速靠边停车，确认安全后再行驶。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大家行车平安。

好了，时间呢现在早上的8:07，好来各位听众，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的节目进行触鼻讨位，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啊，台东呢收听94.3，一样呢听到这个节目哈，台东主持人呢美玲今天是休假的哈，明天就回到现场来了，所以今天呢联播到花莲分台，由我在空中陪伴。那明天我会休假哈，我就联播到台东，所以明天花东地区会听到美玲在空中陪伴各位的。好，那不管怎样，是透过谁在空中呢提醒大家，都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更安全更顺畅，行车安全一定很重要的，所以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有任何即使路况对行车造成影响的部分，欢迎您打个电话来通报0800-000-123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麻烦您啊，记得转7，台东就转8。那我们把这个即时路况呢跟今天所有要施工的路段跟大家做一个会诊，了解目前的状况。首先我们来看台八中横的部分，那中横呢在这个时间8点钟过后呢封闭了太鲁阁跟天祥，要等到10点钟才会放行5分钟，然后再来呢官员直接早上6点半开放到傍晚的6点半钟，不过呢在最后2小时，也就从4点半到6点半，然后车辆只能出不能进，夜间就不能通行了，这是呢在台八的部分跟大家提醒。然后台九线的部分呢来基本上来讲都蛮顺的了，那尤其呢在靠近花莲段的部分，就是都是一些呢占用 B 车弯的部分，所以呢影响都不大。在大清水的明隧道159.4K 的部分呢，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再来台九丁呢就是旧素花公路的路段了，在9公里路段呢9.4K 路面公路

工程进行了，也是呢有红绿灯的浇灌。然后再来 61.2 到 61.5K 的和平路段的刷坡工程，单线双向的管制，好，单线双向的管制。好，另外呢到了花东公路部分呢，在瑞穗的瑞北高的台铁的高架桥

0: 是的。再来最后呢，就是台山实线的玉长公路，在 4K 的南安瀑布跟 9.8K 的这是卓乐路段呢，都有边坡工程在进行。那从上午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整点放行十分钟。同样的，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呢是没有管制放行的哈，等于说中午还是呢顺顺的走就 OK 了。好，以上会诊就是今天呢在整个花莲辖区内的这个路况。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台东哦，因为今天我要把会诊台东花莲地区，所以我们路况会比较多哈，包括一些广告也会比较多哈。首先台二十线的部分呢，先来看好，除了刚刚提醒呢，像阳道梅山口今天可以通的，所以呢从台东端要往高雄的梅山口那个地方 OK 的，梅山口要过来向阳是 OK 的，不过呢还是要注意到这个时间了哈，就是呢两点钟前进入管制区，五点钟前离开管制区就对了。另外 161.1 的丽园路段或边坡工程，上午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双向都管制啊。那双向管制的话呢，好来提醒呢，它有开放的时间，9:50开放到10:40，11:50开放下午的1:20，那下午呢1:50再开放到2:30，然后再来2:50再开放到3:30，那最后呢从傍晚的五点到隔天早上八点夜间就没有管制，这是丽园。而丽道路段的话呢是 174.1 那个地方、有边坡工程，双向有管制，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好，那这个它每周的1、2、3、4、6开放的时间呢是10:00，好，开放20分钟，然后到4:20再封闭，12:00到1:00中午一样的开放1个小时，1:00再封闭，等到2:00再开放到2:10，然后在3:00到3:10，好，那之后呢就要等到5:00之后呢开放到隔天早上的8:00，夜间一样的是没有管制的啊。那如果是在其他的路段哈，大概都是机动管制，像是在177到178的碧山隧道，179.5到195.3，好。这个雾路到新武呢有8个地方灾害路段的工程都是机动性的管制，这是在台二十线的部分。再来看一下台九线的部分，在华东重谷的路段啊，310.08的部分到311.4的池上大桥持续封闭南下，北上呢还是双向通行的。龙过脉路段呢，来从这个342.2啊，这地方呢一直到342.7，这地方呢有几个路段呢哈，有这个边坡工程在进行，然后才呢就是北上单线双向通车，因为它是占用南下的路段啊。而在鹿野的路段呢，333.5K 到340.1那个地方，双向呢有台天的工程在进行啊，那占用了机车道。那再看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大鸟路段的413.8到413.9的路段，这地方呢来南北各占用一个车道在进行灾害的修复工程，以及呢再来425K 到425.1K 的南新路段呢排水工程在进行，也占用了南下的车道啊，那内侧都是正常的通行。好，同时我们预告了明天礼拜二的话，从这个在台东段的这地方呢，潮埔森永隧道呢例行要进行呢消防设备的维护，所以呢在明天早上的明天晚上从8:00到那个晚上的12:00，它的时间在这个明天晚上，那管制的范围呢从台九线的437.6到426.7，也就是呢包含了潮埔森永隧道以及呢安朔高架桥的路段，这地方呢会进行呢消防设备的维护啊。所以呢在这个隧道里头呢就是北上线，然后这个等于说它的双车道禁止车辆进入，那屏东往台东要改走台九雾线，屏东往台东要改走台九雾线，这是明天的晚上从8:00到12:00的时间，好，请大家注意配合了。好，以上这是呢在台东跟花莲地区的路况，哇，讲完之后呢时间又过了很多了，现在到了8:13啊，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空吧空空空空空1:03，0800000123，花莲分台记得转7，台东要转8。
1: 请注意哦，本班游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2: 哎，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作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3: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 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2: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3: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

0: 制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1: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0: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2: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3: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2: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3: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2: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3: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2: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3: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4: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6: 想要飞，不必任何理由。
7: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予你无烦恼，精神好，耶！
2: 好的，来，我们继续回到现场来看，时间到了8:17，来听歌曲了哈。我们先听歌再说好了。OK， 现在你好，这个时间过得快，因为呢，比较多一些路况的或者是一些讯息要播报之后呢，时间就比较容易被压缩到了哈。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个音乐人呢，就是呢陈乐融哦，他的创作太多了，主要在编曲的部分哈，这个太厉害了。所以呢，我们先来听听看呢，这首歌曲呢是他第一次入围，好，入围什么呢？入围呢金曲啊，这个最金曲奖的最佳年度歌曲，那年是1990年，电曲1990的那一年，记得我们有约，来听看叶欢所唱的声音。

嗯，好，讲到这个陈乐融，他的这个编的曲呢，或者他做的歌曲真的很多哈、啊，他做的词啊，他的词真的很多啊。他在以前是念成功大学土木工程系啊，不过呢，他退伍之后第一份工作呢是在这个一家杂志公司呢担任采访编辑，那之后呢。就调到了他们新成立的企划部，那离开这个地方之后呢，他又转任到其他的出版公司担任企划跟主任啊、哦。那后来呢，就是参与了其他的这些工作，但是其实他从事广播工作也相当长的时间。好、哦，他这个担任过很多的电台的这个主持人哈、哦，我刚看一下哇，好多。那他的音乐主题也很多，或者他曾经呢创作好、的一些歌曲或得奖的歌曲呢，也是非常的多。好、哦。主要是以国语为主，但是有一些呢台语的歌曲也有。好，这是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安排的第一首歌，他曾经入围的部分。好，那是在1990年的《记得我们有约》。那到了两年后呢，来这首歌曲呢他就得奖了。这首呢《潇洒走一回》呢，是在1992年第15届的金鼎奖的最佳的作词人奖。好，所以主要呢他的作词的歌曲真的非常的多哈。那我们再听看他获奖的第一次获奖的这首歌了，大家熟悉的叶倩文。

其实这首歌曲呢，这个大家都熟悉的哈，《潇洒走一回》呢，获得了呢，就是刚提到了啊，在这个金鼎奖的部分啊，那获在这个隔一年，1993年呢，他也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年度的歌曲奖哦。那在刚才提到90年到92年、93年哈，其实还有一首歌哈，在93年呢，他这个获得了金曲奖最佳方言的哈这个歌曲的作词人奖。方言哎，台语他也做哈。那这首歌其实我特别的印象深刻哈，他是萧福德他所唱的一首歌叫《花谢给几缕灰》，他的旋律也非常棒哈。不过今天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呢把这首歌完整的播出啊，我们只能来听听这首。在这一年呢，就1993年获得了最佳方言作词人奖的这首入围的歌曲《花谢给几缕灰》，来自的陈乐融他的创作。好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就是每周一星的这个音乐人，就是陈乐融。待会儿歌曲呢播到了8点半钟，我们关心半点的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运动部为了鼓励民众养成运动习惯，9月1号起推出挥汗有礼活动，活动上线两周反应热烈，已达300万笔运动记录上线。挥汗有礼官网目前已经关闭上传功能，先前已通过审查的运动记录仍可兑换加码券。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高工局建议9月25、26号西部国道南向最好清晨6点前或中午12点之后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清晨5点前或下午5点之后再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2: 高工局表示，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尖峰时间可能长时间拥塞，西部国道南向车流集中在25、26号上午，桃园、新竹及彰化等路段较容易塞车，27、28号下午则是北向车流高峰，中部及北部部分路段拥塞情况较明显，建议中部北向用路人在中午12点前出发，南部北向用路人则提早到早上9点前出发。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3: 一样会实施国一、国三、国五的一个匝道封闭措施，像是在连假的第一天、第二天会做国一南向跟国五南向的匝道封闭，那在连假的第三天、第四天呢，会做国一、国三北向的匝道封闭。高承载的部分，在四天连假的话，在首日会实施国一、国三的南向的高承载，就是从内湖到头份，然后木栅到江山的这个路段会有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在第二天到第四天的话，国五会实施北向的高承载在管制，也是在每天的下午的1点到6点的这个时段。
2: 国五的部分，25、26号南向车流从清晨5点起涌现，26到28号北向车流从上午9点起增加，建议提早在9点前上路。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网络社群出现大量职人流投资诈骗广告，诈骗集团虚构知名人士的贴身身份，引导民众加入非法的股票群组。刑事局强调，这些故事都是假投资的包装圈套，民众切勿轻信上当。记者李明宗报道。
4: 网络出现大量千篇一律模组化的贴文，乍看好像都是充满温情和职人精神，但刑事局比对出这些文本股价和情感转折都很类似，其实都是诈团大量产制的流水线罐头产品。刑事局采集模组发现，诈团先用第一人称破题虚构各种知名人士的司机、专属立法师或助理的贴身身份，然后虚构温情日常细节，营造关系良好假象，接着故事一定会转到时代变迁、生怕工作被取代的焦虑，最后再导引到股票引流，讲到自己钻研股市，重压特定股票就致富。文章末端还放上通讯软体的 ID。刑事局强调，这些都是诈骗。面对新形态公示套路，刑事局也提醒民众切记三不原则，也就是不轻信公示化的长文，不要因好奇随意点击引流连结，还有不交付任何资金。如果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者利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的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判断网站是否有诈骗风险。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骨髓移植拯救不少血癌患者，台湾累计完成12000多例造血干细胞移植，但医师示警少子化冲击下，再过10年恐面临骨髓的捐赠荒。记者尤若淳报道。
5: 呼吁大家，真的这个就跟捐血一样，骨髓提升那还可以促进自己的新陈代谢。
6: 虽然骨髓捐赠人数逐年上升，今年渴望突破千例，但像祝先生这样愿意参与骨髓捐赠验血建档，更在10万分之1配对成功通知的当下，愿意躺在医院几小时输血捐周边血液干细胞的人，其实随少子化可能逐年减少。血液及骨髓移植学会理事长叶世鹏说，
7: 估计再过5年10年，年轻人越来越少，然后能够捐

0: 证的人数就越来越少，那个绝对会造成问题。每年都有一批一批一批超过55岁就不能再捐赠了哦，出去的越来越多，进来的越来越少，这个资料库里面的量就会越来越低，那你要配对到的几率就相对会降低。
1: 家庭子女变少，让病友在家族亲属中能够遇到配对相合的几率大幅降低。社会大众捐赠的骨髓成了血癌病友生命交关的唯一救命希望。曾接受骨髓移植的80岁病友林女士以及39岁的刘先生都感谢救命恩人。卫福部长施从良呼吁，骨髓建档只需要抽血或口腔黏膜沾取检体，捐赠过程中就像输血一样，只会有一点酸痛，而非可怕的抽龙骨，盼社会给病友一个重生的机会。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今明两天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阵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短阵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阵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阵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9月15号星期二，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5: 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什么好康啊？
4: 当然，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人啊。
5: 9月15号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就在花莲市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
4: 完成捐血就有机会获得麦当劳点心券，还有实用的绒布脖子靠枕。
5: 捐出热血，帮助别人，还能带份好礼回家。真的很值得。
4: 活动由警广花莲分台、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共同主办，邀请大家一起挽起袖子，用热血传递爱心，
5: 捐热血做好事。
4: 9月15号星期二，就在花莲市中山路花莲捐血站，
5: 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
4: 警广花莲分台邀请您一起来捐血。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7: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周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8: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9: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7: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9: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3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将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8: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2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1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1: 好的，来，现在时间到了8点39分，警广花莲分台 FM94.3， 台东收听也是 FM94.3。那台东现场呢，就是原来在进行的就是早安台通的这个节目。主持人敏玲今天休假，所以呢，由我蓝琪在花莲分台呢会诊花东地区的路况。

0: 那明天我请假我不在啊，所以明天在台东花莲呢就会听到敏玲在空中陪伴各位的一天的时间而已，好久我就回来了。好，那么在目前呢东部地区的交通路况呢，台八中横在官员这地方呢 OK 的，还是可以正常的行走，不过呢在天祥跟太鲁阁这个地方的话呢就要等到呢十点钟会放行五分钟，好，那现在这个时候是封闭的。另外呢再来树花的部分很 OK， 还有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有工程进行，但是呢也都顺顺的走，在九公里的 9.4K， 还有和平路段的 61.2 到 61.5K 有刷坡工程，都是采呢机动性的管制。而另外呢再来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在海洋公园的大坑路段 8.2 到 9.1K 路基修复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北上封闭，那南下呢还是呢双向同行的。花莲最南区的部分呢就是在玉里那路段，来台三十线的 4K 南安瀑布跟 9.8K 的卓乐路段呢边坡工程进行，每个小时整点放十分钟。然后在台二十三线的东富公路的7到 7.5K 的富里小天祥路段呢也有边坡工程，那这两个部分呢都是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整点放行十分钟，而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一个小时是没有管制的，是 OK 的。好，那在台东的部分呢，今天行走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是可以呢从台东的向阳然后到了高雄的梅山口，梅山口要过来也 OK。 好，那只是要特别注意到时间，因为两点钟之前你必须要经过，等于说要进入到这个管制区，那五点呢必须要离开，这是呢在台二十线特别提醒各位的。那 161.1 的丽园路段的话呢，等一下放行时间呢会在9点50到10点40分，好，现在是目前封闭的。那另外呢再来就是 174.1 那地方呢就是立道路段的话边坡工程，好，也是双向管制的，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钟一样的夜间不管制。那等一下放行时间呢会在10点到10点20分，然后中午的12点到1点钟，这是呢等一下放行时间请您特别注意了。那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呢，在这个台东路段的部分呢，明天礼拜二就是呢在潮埔的深永隧道呢例行消防设备的一个维护，好，那它会在呢明天晚上的8点到晚上12点的时间，好，然后呢主要的路段范围呢从在台九线的 437.6 好到 426.7， 也就是呢在潮埔深永隧道呢以及安朔高架桥的路段啊，所以到时候呢这个在进行这样的一个维护设备的部分呢要提醒各位，北上的车呢这个禁止呢等于说北上的双车道禁止车辆进入，那如果屏东要往台东的话呢就要改走，等于说你要提前改走呢台九雾线，然后并配合现场的指挥来行走就可以了。好，这是明天的预告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好的，那如果还有一些比较及时路况我们随时在空中来跟大家提醒。现在看一下时间到了8点42分，好，外头呢有一些太阳，这一天还是蛮热的，冬到嘛盖住完了，可是到了傍晚就觉得好一些些，虽然不像之前那么热，但是坦白讲这个天气呢还是比较高温的。如果说你的工作在一个比较高温的场域的，多喝水的还是要预防中暑的，虽然是秋天还是提醒大家了。好的，来，现在是8点43分，哇，我觉得我今天讲了好多话，怎么才八点多，因为多了一些路况，多了一些广告要播出，两台在一起，所以呢就压缩到我们的一些时间了，但是重点就是大家要平安，不用安全爱动摇。那不管你现在开车在任何地方，麻烦您记得开启车头灯，安全会提升。那另外呢就是呢变换车道转弯呢也麻烦您记得，一定要记得打什么方向灯，一定要提前打方向灯，感谢你哦。
1: 现在收听的是由蓝琪主持的
2: 触鼻桃会，
1: 触鼻桃会好的
2: 无烦恼精神好，
1: 我们是五月天

0: 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
1: OK， 来听比较新的歌曲了。好，来今年度的2026年吉巴杂狗捏心瓜。首先呢，来听听宇宙人的这首歌曲呢，没有人像我一样。

OK， 来听完这首歌曲了，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哦、来这首歌听完之后，接下来听呢郑富仪这首歌叫学妹、哦、很多这个学妹学弟呢新学期之后呢，哎，就升一格了，就开始有学妹了吧哦。

来，政府里的歌曲来，这首歌叫《学妹》哦。来，我们看时间到了8:52。来，这个阶段播放几首呢比较新的一些哈，就是近最近的一些歌曲了。音乐新鲜货哈，总是呢在三个钟头呢听到不一样这个阶段的这些歌。接下来听的歌曲呢是凤小岳带来这首叫《芝麻小事》。

那这首歌曲呢，来自凤小岳的歌曲叫《芝麻小事》，其实蛮轻快。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很有那种小品，有没有那种感觉哈？听起来就很舒服这样。然后，但是不是说那个节奏太很重这样子 ？OK， 好，那在最后呢，现在8:57，我们最后来听一首歌曲，来，这叫《跨维度的爱》哈，来自小江，这个很特别，姜母鸭的姜。也江花的江 ，OK， 这叫小江。那听完这首歌曲之后，等一下我们紧接着到了9点来对时，再来关心那9点的路况。好，那2个小时之后呢，要进入到第3个钟头了。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2: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你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内湖，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56公里，在内力交流道前，两部大卡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间两线车道，造成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峰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下塔右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南下88.6公里，在竹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双向万方到木栅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软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哎，小美啊，你跟阿妈上山去采野菜，这帽子、长袖、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3: 吼、哦。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2: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3: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2: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3: 哇，会这么严重啊？
2: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3: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妈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2: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家中有高龄长辈吗？长辈是我们家中的宝，家人的用路安全需要全家一起来守护。根据交通部统计，高龄长辈在清晨或夜间出门散步运动，如果穿着深色的衣服，驾驶人往往不容易看清楚。
5: 提醒家中高龄长辈，出门在外请记得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外出一定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戴上亮色系的帽子，不要任意穿越马路，一定要走在斑马线或天桥地下道。
6: 过马路时停看停，确认左右没有来车再举手。

0: 斗让驾驶看到您。还有啊，清晨或傍晚出门要穿亮色衣服，戴帽子让自己亮起来，车辆远远就能注意到您，安全更加倍。
1: 在无人行道的巷子里，要面向来车靠边走，随时注意状况。
2: 对家中长辈多一份叮咛，就是对家人多一份安心。
0: 提醒所有用路人，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景广台东分台与新北市万泰科技公司合作办理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就在台东捐血站，地址是台东市四维路3段198号，就在四维路及更生路口。为了感谢您的热情捐血，将会赠送精美好礼，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欢迎乡亲朋友踊跃捐血。

好，现在呢，我们在各分台都在办理这个捐血活动哈。那刚刚听到是台东哦，台东在17号，也就是呢，在这个礼拜四。那我们花莲呢，就是明天15号，好，在花莲捐血中心哈，花莲捐血中心在四维中学旁边这个地方。好，来，这个天气在里面呢蛮舒适的哈，有冷气啦，然后在里头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哈。来，所以呢，在我们各分台，包括我们的台本部总台，也都在办理了这个空中传爱挽救捐血的这个部分。好，那如果说你符合捐血，我要跟你说恭喜你，恭喜你哦！表示恭喜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安尼啦哈。啊，你啊身体有一寡状况，可能都无多关怀啊，无紧，那就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哈。总有一天你一定会胜利，一定就可以达成了这个捐血的目标了哈。那就是在过去大概十几岁吧，我记得那时候我开始捐血十几岁，然后真的捐了血之后，你会发现过不久你那个。这个容光焕发哈，这个面都昂昂哎哈，不是会起多，就是那个换血哦，你会觉得整个精神状况变得更好。好，那后来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开始有一些服用药物啦，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可以捐血的人慢慢就减少了。所以呢，我才说能捐啊是厉害的人哦。好，先讲一下在花莲这个台九线南下的外侧车道。好，在华东公路216到217公里呢，就是新丰坪桥那个地方呢，有一只动物哈，它没有呼吸了。一只动物呢，在丰坪桥的桥前那个地方哈，等于说南下外侧呢，丰坪桥的这个要上桥那个地方了哈，有动物呢在那边没有呼吸了哈，那我们已经通报来去处理了。好，那另外呢，再来台八中横官员太鲁阁那个地方了哈，还有包括天祥呢，除了官员正常放行，那太鲁阁跟天祥呢要等到10点钟才放行，10点钟放5分钟之后再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这是呢在台八中横的部分哦。那另外呢，在树化部分呢，来有工程进行，不过全线都维持顺畅的。台九丁也是如此的，都还是维持单线通车，包括了在和平路段的61.2到61.5K， 9公里路段的9.4K， 来这地方呢都是机动性的管制。那另外再来，我们看其他的路段呢，在台23线的东福公路富里的小天祥7到7.5K 的部分有边坡工程，整点放10分钟。台30线的玉长公路4K。南安瀑布的路段跟9.8K 的卓乐路段也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中午的12点到1点呢，来这两个地方呢都没有管制，中午的时间是 OK 的啊。那台东的话呢，也是提醒呢，在台20线的南横公路，台东要过来哈向阳过去高雄的这个梅山口那地方，今天是 OK 的，2点钟前要进入，那最慢5点钟前必须要离开这个管制区，请大家注意了。同样在台20线的161.1的丽园路段的下次放行时间是9点50到10点40分，好，9到10点40分，请您注意到那个时间哦。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力道的174.1K 的话呢，这地方呢，好，这个今天呢，同样呢有管制时间哈，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会封闭，那放行时间呢10点到10点20分，中午的12点到1点钟。

下午是2点到2点10分，那最后呢就是3点到3点10分，那5点钟之后到隔天早上8点，夜间呢就没有管制了，都 OK 的哈。花东纵谷的部分 也有一些工程进行，包括在龙过脉，包括在鹿野这地方呢，还有池塘大小，不过都维持呢

0: 的，好，包含了就是呢草埔的深涌隧道，以及呢在安朔的高架桥的路段啊。那在这地方呢，就是呢明天的北上的部分呢，是这个双车道呢都是禁止车辆进入的。那如果你从屏东要往台东要跑北上过来的话呢，要提前走台九务线，台九务线这是明天提前跟大家做一个提醒的。好，以上会诊呢就是目前的东部地区的包括台东跟花莲的路况讯息，如果还有更新路况，随时欢迎您打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好，那刚刚我们播了这个台东的捐血在17号，花莲都是马仔，注意听哦。
1: 9月15号星期二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2: 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什么好康啊？
1: 当然，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人啊。
2: 9月15号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就在花莲市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
1: 完成捐血就有机会获得麦当劳点心券，还有实用的绒布脖子靠枕。
2: 捐出热血，帮助别人，还能带份好礼回家，真的很值得。
1: 活动由景广花莲分台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共同主办，邀请大家一起挽起袖子，用热血传递爱心，
2: 捐热血做好事。
1: 9月15号星期二，就在花莲市中山路花莲捐血站，
2: 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
1: 景广花莲分台邀请您一起来捐血。
0: 好了，每天大家都很忙碌，这个身体是健康真的很重要，趁这个捐血的时候大家能够调理一下你的身体了。来听到就是陈诗婷带来一个曲忙忙碌碌。那等一下我要播放的就是我访问花莲县消防局有关的，就是我们一些生活当中要注意的一些安全。那请大家等一下准时继续收听下去了。

0: OK， 接下来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谈谈有关于呢消防安全的部分。其实不管呢是春天、夏天、秋天、冬天的一年四季呢，总是有很多要提醒大家的。像过去呢花莲消防局呢在夏天就提醒说，哎，这个可能戏水要注意到防溺，那遇到防溺五步骤该怎么运用呢？那冬天的话呢，就是说，哎，还有包括了就是像热水器哦。那如果说最近有听我们的节目，还会听到说夏天要用瓦斯的时候要注意，尤其呢是一般的居家用的，或者是说这个热水器，那大家就想说，哎呦啊，热水器不是夏天的，不是冬天的吗？好，因为呢在一年四季当中现在大家都会使用，那我们的花莲地区很多呢还是用瓦斯的比较多，所以呢我们也会提醒大家。那今天特别邀请到了花莲县消防局呢灾害预防科的队员林义明，义明到现场要跟大家呢做有关于消防或者是居家生活当中的这些安全的部分。问候一下义明，跟大家 say hello。
1: 各位金广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灾害预防科队员林义明。
0: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谈谈有关于呢公共危险物品相关的一些宣导哦。那在今天义明呢特别的准备了一个，就是我们讲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的一些话题，叫做平安护身符，要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跟分享。请义明先聊一下哦。那这个平安护身符有三个，那表示有三个部分，那第一个是什么呢？
1: 第一个平安护身符呢，我们称为防范

0: 抗一氧化碳中毒。
1: 是，
0: 对，炎热开冷气，别忘通风啊。所以第一个护身符呢，就是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大家总以为只会在冬天的时候发生，但消防局特别提醒，最近天气真的很热，
1: 是
0: 很多乡亲因为待在家里开冷气，习惯把门窗关得死死的。如果这时候家里在使用热水器，请一定要记得留个通风口，千万不要把门窗紧闭哦，否则一不注意，没味道却很危险的一氧化碳就会在屋子里偷偷累积。
1: 是的 ，OK， 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像我们那个广告也是提醒大家哈、哦，就说哎，那个宋奶奶呀、啊，那天呢好像要洗这个热水澡的时候呢，后来呢，因为他们开冷气，把整个一氧化碳呢就好像往屋内好这个排放。还有他的孙女啊，那个叫怡君的，回到家里之后发现，哎呦不对，奶奶怎么倒在这个地上？赶快就叫救护车把她送到医院，还好没事。所以要跟各位讲哦，现在真的蛮多人都是用一般的瓦斯热水器，然后呢，在很热的时候呢，洗洗热水澡蛮舒服的，或温水澡。所以这个时候呢，打开热水器呢，瓦斯如果说因为呢密闭的空间呢，就会容易造成危险。所以刚刚这个一鸣要提醒大家，不是说只有在冬天，夏天也有可能发生这个事情哈、哦。那如果说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哦，那大家就开始会有一些，比如说瓦斯中毒。那瓦斯中毒会有几个现象出现呢？
0: 是，这边要提醒，就是洗澡或是吹冷气的时候，那、啊、如果门窗紧闭的话，那有一氧化碳，当时就会觉得说头晕晕的，
1: 头晕晕的，
0: 对，想吐。或是全身没有力气，这时就要提高警觉，
1: 是
0: 赶、快把热水器关掉、
1: okay.
0: 打开窗户到外面去这样。
1: 哦，所以说你觉得莫名其妙什么好像有点恶心想吐然后头晕晕的部分，那全身开始没有力量了，这个可能就是瓦斯中毒的现象了。所以记得如果有这个状况赶快把瓦斯关掉，然后呢打开窗户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这样。但如果说比较严重的话就必须要就医了啦。
0: 是
1: OK， 那还有呢，我们最近有一则广告谈到有关于呢热水器的迁移或者是更换补助，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样一个计划呢？
0: 是，那这边我跟大家说明，就是、消防局今年有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1: 是，
0: 就是要提醒想申请的乡亲，一定要先到家附近的消防队提出申请，然后等消防队派员到家里看过，
1: 是，
0: 健康确认符合资格后，才可以开始找人更换热水器哦。那详细的资料跟内容呢，请大家可以，直接上网。到我们消防局的网站，花莲县消防局网站找，名称为花莲县115年度一氧化碳中毒前事户补助计划。那因为金额跟名额有限哦，额满为止，所以要申请的要快。
1: OK， 好，这个其实我过去不曾听过哈，就是说可以呢有这个瓦斯热水器迁移的或者更换的补助，这个是今年才开始还是过去也有呢？
0: 哎，是，这是今年才开始推出的。
1: 哦、今年才开始哦。
0: 是
1: ，OK， 所以它这个期程并不是以时间为主，是以如果呢它的额度用完了就没有了，所以哈、哦、卡起外卡进来哈，赶快去申请了哈、哦。那刚刚提到呢，就是我们在跟大家呢做一个宣导，有关于的平安护身符的第一个就是呢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好、哦，不管呢是夏天还是呢冬天开瓦斯都要特别注意了哈、哦。那讲到瓦斯，早记得在最近的消防局呢委托我们分台呢。来做的广告，一个就是说有关于呢瓦斯行要做一个申报，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
0: 好，这边跟大家解释，这是第二个平安护身符，
1: 是，
0: 那它属于异化石油去安全的部分。那这边呢我要先跟民众记住四字的口诀，那也是一并提醒瓦斯行老板四月跟十月要记得申报。那这边呢第二个平安护身符呢就是天天做饭洗澡都要使用的瓦斯桶。
1: 是，
0: 那民众如果在家闻到一股臭味就有怀疑瓦斯漏气了，那请不要慌张，立刻做四个动作，口诀呢就是进关开离，就
1: 是
0: 禁止开关电器和用火，关掉瓦斯桶开关，开启窗户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到外面拨打119。
1: 是 ，OK， 好，这是呢提醒大家，如果呢发现呢好像这瓦斯漏气怎么办哈？就是大家都吓一跳，该怎么办？静关开离哈，禁止呢开关，禁止开关呢电器跟那个用火。那关的话呢就关掉瓦斯桶的开关，那再来呢就是开启。就是窗户的通风，那最后赶快离开这个现场，打119的部分哈。那这个部分来讲呢，他每年大概都有没有固定什么时间要去做申请呢？
0: 刚讲的是口诀的部分，
1: 是。
0: 那现在主要就是要讲，我是老板，就是四月跟十月申报的部分。那十月快到了，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政府规定呢，瓦斯行老板在每年的四月跟十月。

0: 院，
1: 是
0: 一定要向消防局申报店里的营运资料。现在直接用手机或电脑上网络申报非常简单，各位店家就必须在今年的10月按时完成。那如果没有完成申报或是乱写呢，可能会被处以罚款哦。
1: 是，
0: 而且还会一直连续处罚。所以各位老板赚钱不容易，千万不要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哦。
1: 是，哎，那你刚刚讲说每年的4月跟10月，就是说一年要一次选择4月或10月，或者说他一年要申请2次呢？
0: 应该说一年要申报2次，就是
1: 2次啊。
0: 对对，4月要申报一次，跟10月要申报一次瓦斯行的相关营运资料。
1: 是是是，
0: 对，
1: 这是全部的瓦斯行都要申请的。对，
0: 这是法规规定。
1: OK， 好，所以这个申请是跟消防局当地的这个消防单位来做申请。
0: 应该是说瓦斯行要提报资料给我们做备查。
1: OK， 好，所以你刚刚提到说现在很便利，好像报税一样，只要透过手机、透过的网络就可以直接报了，不用说亲自跑一趟这样子。
0: 嗯，现在目前就是因为我们有推出消防署推出一个平台，网络平台，那我们也有在前几年有去做跟瓦斯行做宣导，
1: 是，
0: 那有些瓦斯行也可以使用网络比较方便，不用再用纸本这样子。
1: 哦，
0: 那当然使用纸本也是可以的。
1: OK， 哦，两种选择啦。
0: 是，
1: 好，但是我想在慢慢便民医化之后，大家可能习惯就是讲求时间，就用这个所谓的医化的部分的网络来申报也 OK 的哈。
0: 是，
1: 所以记得每年4月跟10月，现在已经到了9月了，所以熬各位也可以来申报，我们特别给你哦。这是跟所有的瓦斯业者讨给你们特别做提醒的哈。好，这是我们谈到了第二个平安的护身符。就是呢，液化石油的安全。OK， 刚刚提到了两个呢，就是我们讲的平安护身符。那第三个呢，就有关于呢爆竹烟火的释放安全哦。那其实我们知道，国人在这个过年过节、逢年过节，或者是说遇到那种喜庆的时候呢，哈，就会呢放鞭炮啊。那这个鞭炮，其实我知道，根据我们地方自治呢，都有一些规定哦。我想，是不是请一鸣针对这个部分也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呢？
0: 是。针对这部分呢，因为中秋节也将近了，那国庆日也快到，那这部分就跟各位监管的听友说明。那第二护身符就是关于释放爆竹烟火跟烟火安全的部分。大家在过节虽然很热闹，但还是要顾及到邻居。那我们花莲有规定呢，释放的时间
1: 是
0: 以平日来讲的话呢，平日是释放时间是到晚上10点之后就不得再释放，
1: 是
0: 一直到早上7点，
1: 是
0: 这段时间是不得释放爆竹。
1: 换句话说点说，如果平常的话，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7点是不能放的。
0: 是、
1: OK，
0: 对。那这边要跟各位乡亲那个说明一下，就是关于中秋节跟国庆日、那中秋节就是9月25日、跟国庆日就是10月10日，那我们法规上是说明说翌日的1时至7时不得释放爆竹烟火。那白话来讲呢，就是说10点之后可以释放到最晚到1点、
1: 是，
0: 对，就是延后3个小时的意思。
1: 简单的说，如果说今天是双十节好了，那今天10月10号双十节，一般来讲平日我只能就是播就放那个爆竹，只能到今天的10点，可能中秋或是像双十节或一般的比较特殊的一些节日，可以延3个钟头，延到翌日跨日的这个凌晨1点钟的意思，就对了。
0: 是是
1: ，OK， 我想这么说大家应该很明白。所以呢，这个特别的节庆呢，这个部分大家可能还是要查询一下啦。这个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遵守配合，当然有它的目的性啦，对不对？
0: 是，就是它目的主要就是说，因为应景，因为节庆的关系嘛。那这个部分呢，另外还要跟大家宣导，就请大家配合部分呢，
1: 是，
0: 就是在庆祝节庆的时候，也要让邻居好好睡个觉哦。
1: 是，
0: 另外就是买烟火的时候要确认烟火上是否有内政部认可的合格标示。
1: 是，
0: 另外就放烟火的时候要去空旷的地方。家里面有12岁以下的小朋友要放的时候，大人一定要在身边哦，千万不能让小朋友一个人在身边放烟火。
1: OK 啊，买有认证的哈，如果没有认证的话，可能到时候呢发生这个状况哈，
0: 是
1: 很危险。我们讲说火啦，如果一烧起来的话，往往是很难去控制的。
0: 是，
1: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孩子要玩鞭炮或者是放炮竹之类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要有大人在
0: 哈。
1: 所以呢，有关于这个部分呢，请大家特别要遵守的哈。
0: 是，
1: 那最后一名有什么特别提醒大家的部分呢？
0: 多一份注意，少一份灾害。安全呢是回家唯得路。再次感谢听友们的收听，祝大家出入平安，生意兴隆，谢谢大家。
1: OK， 谢谢呢，今天邀请到了花莲县消防局灾害预防科的队员林一鸣，一鸣在空中跟大家提醒的，别忘了平安护身符有3个，希望大家每天都平安。谢谢您，谢谢，拜拜。
0: 谢谢大家，拜拜。
2: 帅哥老板，已经9月了，下个月就是10月咯。
3: 我知道啊， 下个月是光辉十月，然后十一月、十二月就年底。

0: 了。
1: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十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0: 十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1: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四月跟十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0: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1: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0: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2: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四月和十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很多事情人要多一分注意啊，那其实可以减少很多的灾害发生，所以呢保护大家呢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啊。来看时间到了9:26了，各位听到警广花莲分台的出名逃位节目，有路况通报0800-000-123。来台东花莲呢，好，来记得花莲转7台东转8，来听吴永吉这首歌曲《边边安安》。

来，这个歌曲呢，就是呢吴永吉所唱的歌曲哦，《平平安安》，愿大家都平安。时间到了9:30，来关心了半点的这个新闻，再回到现场来了啊、哦！记得有任何路况通报，0800-000-123，在花莲的朋友转7；若您在台东，记得转8就可以了。感谢收听。

0: 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十一号反弹收高，不过中东冲突局势加剧，国际油价上扬，美股期指今天早盘下挫。美国总统川普认为，美国利率应该全球最低，人工智慧 AI 发展不应放慢。台股今天开盘下跌174点，随后指数持续下跌，最多跌超过760点，来到45415点，跌破46000点关卡。中秋节及教师节都属于国定假日，劳动部提醒雇主如征得劳工同意于国定假日出勤，工资应依法加倍发给。记者 Jason 报道。
2: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分别在星期五及星期一，劳雇双方如约定周一至周五为工作日，周六为休息日，周日为例假的出勤模式会形成4天连假。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希雅说，
3: 所以在国定假日加班的时候，雇主要记得注意的是有没有超过8小时，超过8小时的部分工资要这个另外再加给。休息日如果加班的话，前面2小时是要给1/3，从第3小时以后到第8小时要给1/3，然后第9小时以后呢，又要再加一个1倍，就是2/3。那例假提醒的是不能够加班，好，除非你有天灾事变、突发事件。
2: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国定假日如适逢劳工例假或休息日，雇主应于其他工作日给予劳工补假，补假当天性质也为国定假日。此外，劳资双方也可就国定假日与工作日对调实施进行协商，但该协商应涉及个别劳工劳动条件的变更，仍应征得劳工个人同意，且雇主不得减损劳工应有之国定休假日数。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有一名男子在网络上想要购买一对100元的鹦鹉，但被要求用30000元解锁账户。辖区员警刚好到超商巡签，发现异状，主动上前关怀，意外拦下这起网络购物诈骗。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张姓男子在网络卖场看到一对鹦鹉只要100元，因为价格低廉，便与卖家联系购买。对方以下标必须完成实名认证为由，要求他提供账户作为财力证明，并谎称如果没有完成认证，会害卖场被锁定。男子相当犹豫，因为买个100元的鹦鹉竟然要付财力证明，实在有点夸张。没想到夸张的还在后头。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所长黄旭昶说，
5: 接着再以解除卖家账户为由，要求张男汇入30000元，并声称解锁后即可返回款项。张男正准备筹款之际，心生疑虑，向巡监员警求助。警方检视对话内容后，立刻向张男告知买鹦鹉还要付30000元，小心有诈。
4: 员警解释，这是常见的假网拍诈骗手法，先利用低价商品诱骗民众上当，再以账号遭锁定要求汇款解锁来骗钱。张姓男子惊觉差点受骗，当场打消付款念头，成功守住辛苦积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面对突发压力，可能会诱发类似心肌梗塞的章鱼弧心肌病变，尤其是停经后的妇女更要注意。医师提醒，若在经历重大压力事件之后出现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务必要及早就医并告知医护，才能对症治疗。记者陈依林报道。
6: 一名58岁女子历经车祸，双脚遭碾，足被淤青到急诊就医，身上没有明显外伤，意识清楚。经治疗后返家，数小时后却突然感到胸闷不适，呼吸急促而再度送医，确诊为章鱼弧心肌病变，也就是俗称的心碎症候群。大千综合医院急诊医学部医师廖宏强说，
7: 章鱼弧心肌病变通常是因为突然的生理或者是心理的压力而被诱发出来，那主要的因素是因为压力肾上腺素的飙升，导致心血管系统对压力反应较为敏感。临床上几乎是没有办法区分章鱼弧心肌病变以及心肌梗塞。
6: 廖宏强医师指出，章鱼弧心肌病变好发于50岁以上女性，尤其是停经后的妇女。提醒民众，若在车祸、亲人过世或激烈争吵后出现胸闷、喘不过气等症状，应紧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压力事件，以利诊。

0: 短治疗。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新制上路咯，
4: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从75岁下降为70岁，70岁到74岁驾驶必须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
5: 70到74岁长者有2年换照缓冲期，超过缓冲期限没有换照，还持续驾驶被警方拦检，可依法开罚新台币1800元到3600元。
3: 有过违规肇事记录的高风险驾驶，换照时需自费完成实地训练。
4: 年满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而且还要另外再通过认知功能测验。监理机关会以分流方式每月寄发换照通知书，收到通知之后再前往办理。
3: 觉得换照麻烦，也有行车安全顾虑，长者自愿缴回驾照，有好看哦。
5: 年满70岁以上的长辈主动到监理单位完全注销并缴回汽机车驾照，绑定敬老卡或爱心卡后，搭乘大众运输包含指定计程车，可享有50%的现金回馈，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连续不住2年，最高可省下36000元的车资。
4: 哇，还等什么？70岁以上长辈，快去监理单位缴回驾照，轻松享受大众运输的便利舒适，远离驾车、骑机车的风险吧。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8: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7: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8: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7: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8: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9: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10: 哎呦，哪会安呢？
11: 好严重哦！
12: 不知道有没有怎么样呢？
10: 警察来啊啦！
11: 对对对，警察来了！好了好了，警察来了就没事了。
12: 嗯，走了走了，去上班吧。
13: 警察来就没事了，随口一句话，却是多大的托付。警察先生小姐，您们辛苦了。
14: 好了，昨天在晚上那个3点21分，我就被那个讯息哈，这个吵就吵了。其实我还没睡觉，我准备要睡觉，哎呀，发生什么事？叮当，后来我没感觉嘞，花莲才感受到一级哈。然后早上6点44分。在我来上班的路途，有地震我也没感觉，我都是看那个后来气象署的资料，所以大家注意哈，来我们在东部地区还是要小心，特别呢就是防震，东西不要摆太高。来听江蕙的歌曲《酒醉亚吉叮当》。

好，来是酒醉还是跌宕，来自江蕙的歌曲。来，时间看一下，9:43。好了，等一下快10点了哈，那等一下呢，在台八中横公路呢，10点的时间。会放行5分钟，包括了就是呢天祥跟太鲁阁。那在天祥太鲁阁的中间，包含了在慈母桥九曲洞，还有包括了追路隧道、靖恒隧道、西畔临安桥都会呢跟着放行。那另外呢，从天祥要往在官员方向走过去的话呢，哈，霍然亭的157.7跟华路西的147K 的话呢，也都会配合这五个时段放行呢来做一次调整。好，但是它会算时间啦。如果说你从这地方到华路西要多少时间，那地方哎可能就刚好开放着，大家顺顺的走就 OK 了哈。这是呢在台八的部分，台九线都很 OK， 然后呢包括了苏花公路、花东公路。那另外呢，在台九丁线有工程进行，在9:4的九公里路段跟和平路段的61.2跟61.5K， 那这两个地方的话呢，都是呢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好，那另外再来台十一线也很 OK 的，台23线东部公路，还有包括了台30线的南安好这个玉长隧道的啊玉长公路，南安路段的4K， 还有包括原这个是卓乐路段的9.8K 呢。啊，等一下，全部都是呢，整点放行10分钟。那中午的12点到1点是休息1个钟头的。好，这是在花莲的这个今天的这个施工路段，跟大家来做提醒哦。那另外呢，在台东的部分也提醒呢，在台东的部分呢，台20线的南横公路，向阳到梅山口 OK 的，好，梅山口往向阳今天也是 OK 的，它是礼拜二、三、四不 OK 而已，其他的部分呢都是 OK 的。2点钟以前要进入管制路段，然后5点钟前必须离开管制路段，请注意了。那丽园这个路段现在好，等一下就要放行了，161.1，等一下呢，从这个10点前后各10分钟，换句话说就是9:50哦，不止哦，九点五

0: 时呢放行到了10:40，放行时间有50分钟，所以等一下9:50到10:40丽园路段要放行。那另外呢丽道路段的话呢 174.1 那个地方呢来也是有封闭，那等一下放行时间是10:00到10:20，好，这是呢在南横公路的部分。那花东纵谷呢在台东段的池上大桥310那个地方哦，还包括了就是在龙过脉的342到342.7K 的部分，还有包括鹿野的333.5到340.1的部分呢，有一些工程进行，不过都采取呢一个车道占用，其他车道都还是可以正常的通行的。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大鸟路段的413.8到413.9的部分，好，这地方呢南北各占用一个各就是有一个车道呢都可以通行的，它在进行呢灾害的修复工程，所以也是顺顺的走。在最后呢南新路段的话呢425K 那个地方哈，有排水工程进行，也占用南下外侧车道，那内侧正常通行的。另外是预告啦，就是明天呢在潮埔森永隧道呢那地方有例行的消防设备的一个维护，所以呢在晚上的8:00到12:00啊，会在呢就是潮埔森永隧道跟这个在安朔高架路段呢，也就是437到426.7的地方会进行了这个管制，所以呢要往屏东台东，台东往屏东的话呢提早改走台九务线就可以了。好，这是呢在今天的这个相关的路况讯息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呢再来关心就是有关于呢在路况的部分之后呢天气状况也很重要哈。来，最近的天气呢基本上来讲都还蛮热的哦。我们看一下呢，今天是115年9月14日，好，农历的话是8月初4了哈。那今天呢，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要南下，桃园以北跟东半部的降雨增多。那今天晚上呢，到这个礼拜二啊，也到了明天呢，大台北地区、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呢会有局部大雨。另外一方面呢，关岛附近的这个热带扰动呢持续发展，未来一周有机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不排除成为了台风。好，那这个台风的话会叫做杜鹃。它的强度跟它后续呢，这个路径仍然还在观察当中。那今天的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跟宜兰恒春半岛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在花东地区呢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可以说是越晚降雨的机会是越高的。尤其晚上呢，在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大台北山区呢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在花东降雨的范围也会呢稍微扩大哈。那其他的地区呢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以南地区，包含了在竹苗中部山区，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呢，北部地区哦，白天的话呢，高温呢略降，好，北部的还有包括东半部呢，大约30到31度。那中南部呢，可以来到32到34度，感受就是偏热的。中午呢前后呢，紫外线比较强，要注意到防晒，多多补充水分。那各地方的夜间到清晨呢，平均都从24到26度。在空气品质方面呢，今天竹苗、宜兰、花东、澎湖是良好，而普通等级呢，就是包含了在北部地区、中部地区、云嘉南、高屏、马祖跟金门的部分哦。好，那到了明天，就是9月15号礼拜二这一天呢，那在东北季风的影响呢，桃园以北跟宜兰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花东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而在花东降雨的范围呢会增加，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午后呢嘉义以南包括了竹苗中部山区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好的，这是呢在今明两天的一个天气概况，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了。好，来看看时间，现在呢到了9:49了，高降息的高温陪伴各位的节目的触鼻桃味，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给警广，随时欢迎您打电话到0800-0000-0000-103。那花莲分台转7，如果在台东的话麻烦转8就 OK 了。
1: 提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2: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3: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

0: 交通部提供。
1: 妈，我回来了，爸嘞？
2: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1: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2: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宜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1: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2: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一项服务。
1: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3: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2: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好了，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曲了。好，来，这首歌曲呢，给你快乐一下，来自黄品源，他给我不同的快乐。

0: 时间呢，现在到了9:55了，节目呢剩下了4分多钟，好，到这个10点钟，大家等一下10点钟到了之后呢，我们在现场呢先交到台本部，来关心呢全国路况的会诊，那结束之后呢再拉回到我们的分台来，等一下台东分台花莲分台呢各自呢就会在接棒，把这个现场呢交给呢就是我们两个分台的主持人在空中呢跟大家提醒，那还是要提醒大家，来我们看一下呢在台九线呢南下的268.4公里，268.4呢南下外侧的地方呢有一些大小 不等的一些散落物在那个地面疑似好像垃圾，对不对？好，谢谢呢嘉荣来提供这个路况讯息，感谢，感谢您。如果还有相关的路况随时打电话来0800-0000-1023，然后呢花莲分台转7，台东转8，那等一下十点钟过后呢，那一样呢这个分机还是转，因为呢主持人不在现场，但是呢其他接听电话的呢还是会呢在现场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所以一通电话呢提供了一些路况的讯息之后呢，就会透过这个电脑呢把它登录之后，那我在这个现场就可以看得到，然后就可以随时把这个即时最快的路况呢跟大家来做提醒，所以呢这个有劳大家了，随时都能够跟我们打这个电话，该重要的丢了，好，所以经过了268.4那个地方呢请注意路面有一些散落物，虽然呢还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了，但是总之对行车来讲会造成一些影响，那不管你在什么地方记得开车骑车都要记得转弯变换车道了，一定记得要提前打方向灯。我记得以前在布袋戏有一首音乐叫管路，好像是很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好，我们准备要把交棒了给这个下个主持人邵文来到现场问候大家。
1: 南京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0: 是，来我还有用这个音乐我觉得蛮适合，因为我每次在看时间，哇我才气氛啊。
1: 我才是规避我的灯灯灯灯灯灯
0: 灯灯灯。好多刚刚好这里新笔已经不被出现了一款。我阿爸应该用那个出埃及记。
1: 哎，什么意思？噔噔噔噔
0: 噔噔，吼！卢伯君告的吧，驾到就完了一个吼。
1: 卢伯君，
0: 可是那是谁？
1: 暴君，
0: 那是谁出场？我忘记了。反正布袋戏它都有一个音乐嘛，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我不晓得，我不是那个年代，我没有在看布袋戏。
0: 可能钟嘉玲吧。
1: 钟嘉玲，
0: 是吧？是吧？你讲，
1: 为什么我袂当做一个什么？水姑娘啊，出旁一下。
0: 水喷喷，那水喷喷，水喷喷，这那首歌也可以啊。
1: 啊、哦，不用了，你下次可以快乐的出旁或是什么的。哎、欸，对，我也要有个主题曲，
0: 出场
1: 主题曲。我想好跟你讲。
0: 啊，阿哥还没有想好啊？
1: 对呀、啊，你无你即马想到出场曲，我嘛想到讲，哎、欸，对我也要需要出场曲、啊。
0: 我不用，我只要出赛曲就好了。出赛，出赛曲，那慈赛杯比赛哦，卖我北新湾。哦、对，那歌很好听啊，席慕容的词，你看写得多好、对不对？
1: 太好了，太好了。
0: 是的，很快又是一个礼拜的到来了，我想呢，在这礼拜呢，一定又有很多的欢心的事情，大家可以去努力去进行。所以上个礼拜你过得应该很快乐吧？
1: 哎，这在医院度过了。
0: 哎呀，这个难免，人生难难免免了哈。其实我们讲，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娱乐场所见面，现在我跟我朋友都是在医疗院所见面。
1: 为什么？
0: 啊、大家有年龄啦，每次去复健拉脖子拉腰，哎、欸，你也来啊？哎、欸，你不是我同学吗？啊，你怎么都来了？啊，我回来了啊，我就准备要退休啊，啊，你怎么来这里？没办法，有年龄了，大家对话都一样，所以我们从那个娱乐场所改到医疗院所，这就是人生。
1: 我是最近才开始慢慢体会。
0: 阿林哦，
1: 对呀、
0: 啊，啊，这我也是无奈人生啊，人生啊，你看，刚刚这边嘛不阿多。
1: 我跟你讲，去个朋友就好诶，今嘛来先公公的料了，讲啊，我南琴朋友，我南琴同事哦，大家。那种叫血啊，然后蓝旗的，我要有叫狗，
0: 所以我可以炸的。
1: 因为你，你开疆辟土，你开疆辟土
0: 啊。哦，辟土，我想说就陪上面头嘞，
1: 然后你可以，你真正是当地狱，不是跟他家孙女啊，我这拢大家拢。
0: 无啦，好，大家好相伴啦，对不吼？大家身体健康才万事如意。
1: 我跟你讲，各位人客，你就是跟咱是无关系，啊，无要看多几颗问伊，伊就知。
0: 还卖咧讲，卖咧讲
1: 吼。多几个。
0: OK， 咱时间嘛够啊，咱继续要拿这里很牛高吼，咱这里台本部，我是蓝奇，我明天不在现场，我会联播到台东，那我们就后天早上空中再相会了。

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十点喽，不骄不躁，让我们听景广，养足好心情。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 177.4 公里台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土城，南下三鹰到大溪，以及南下关西服务区到关西，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377.4公里，在中寮隧道前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稍早在6.4公里过机场系统外线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268.4公里过瑞穗外线车道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9月15号星期二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1: 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什么好康啊？
0: 当然，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人啊。
1: 9月15号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就在花莲市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
0: 完成捐血就有机会获得麦当劳点心券，还有实用的绒布脖子靠枕。
1: 捐出热血帮助别人，还能带份好礼回家，真的很值得。
0: 活动由景广花莲分台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共同主办，邀请大家一起挽起袖子，用热血传递爱心，
1: 捐热血做好事。
0: 9月15号星期二，就在花莲市中山路花莲捐血站，
1: 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
0: 景广花莲分台邀请您一起来捐血。
2: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3: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1: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5个时段通行，晚上6点半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2: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1: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3: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底是景广专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07了，无论你喜地花莲台家是工地花莲 boy， 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咯。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咯，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在我们的台八线中横公路的部分呢、中横东段，也就是从葛头到天祥，仍然有持续多起的灾后重建的施工哈，灾后复建的施工，分别是在慈母桥九居洞的东西端口，还有追路隧道的东段口，以及金河隧道西洞口西畔，以及临安桥的西端，这里总共有七个工区哦。那么同时呢，这七个工区也会配合天祥到葛口的放行而放行，那么因此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咯。好的，话说中横东段的白天放行时间呢，分别是早上的6:30到8点、10点，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1点钟，以及下午的3点，还有傍晚的5点到6点之后只出不进。6:30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一直到隔天早上。因此，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至于在我们的台九线的苏花路廊，苏花路廊今天呢，从苏澳一直来到花莲，整体的天气状况呢，可以说。说是灰熊的良好哦，这个秋高气爽真的就是这样来的哦。好 ，Anyway， 我们还是要来提醒朋友，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这个地方持续有工程在进行。那么今天呢，整个地方来讲的话，我们都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今天整体来说，目前呢，天气状况好，车流量也 OK 哈。不过呢，要来提醒您的是我们的苏花路廊。

廊除了大清水明隧道在花莲端 U9.4 有施工之外，那另外呢，为了运送马太恩溪桥梁复建工程的钢梁运输的作业需求，所以一直到晚上，从11点开始到凌晨

也提醒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这个工期呢会到9月24号为止哈。那另外我们再提醒的就是台九丁九公里路段呢有一个路面工程，那么另外在河滨路段则是有一个刷坡施工，它分别在 9.4 以及 61.2 到 61.5 这个地方。那么至于我们的花东公路瑞北路段有铁路双轨化的电气工程，车道是缩减的，也提醒我们的用路驾驶配合着现场的指示来通行。而至于在我们海线的部分呢、啊，大坑到海洋公园 8.2 到 9.1 有一个路基修复的工程，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南下双向通行。而至于在我们的花莲大桥 4.8 到6公里处呢，则是有一个桥梁改建的工程，它占用了双向的一个车道，限速也是30公里的。在东富公路富里小天祥路段7到 7.5 公里处有一个边坡挂网的工程，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台三十南安以及元城产业道路的卓乐路段，这里呢分别都有边坡施工，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而至于在我们的市区南滨志宏池以及五权大楼富裕精华大楼，这里则是有这个大楼拆除的作业啊。那南滨志宏池的景观工程主要的施工范围是在民意街以南、和平路以北、南滨路以西的这个区域啊。那至于民意街这个单行道斜天宫到南滨路的这个路段是目前还在封路状态，所以所有的车辆你必须要走到重庆市场后方的停车场，这里有500公尺的单向替代道路，那你就可以慢慢的通行到和平路了啊。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了，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0: 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14号，星期一。
2: 新闻 news。
1: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今天凌晨3点多，有没有突然发现突然收到了这个国家级的警报哈？这个警报声大作哈，你完嘞，从睡梦中丢起来不？是的，今天清晨3点21分，在万荣乡发生了瑞士规模4.7的有感地震，最大的震度呢在万荣南投玉山4级。那根据气象署显示呢，今天凌晨3点21分，在万荣乡发生瑞士规模4.7的地震，地震深度是17.6，很浅。震央就在花莲县政府南南西方54.9公里处，地点就在万荣乡。那当时呢，花莲县跟南投有4级，台东嘉义、嘉义县市哈，以及台南市、云林、高雄、台中市、宜兰、彰化、苗栗县呢，则是1级。所以今天凌晨哦，警长收到国家级警报，你有刚刚有摇起来呢，然后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啊，这几摇了一跳，你敢困得起？有没有刚好起来上厕所嘛？对不对？啊，我困不起哦，有啊，都困不起。他真的都睡不着哦。好的，那来睡不着的时候，那我们就来关心一下哈。堰塞湖万荣乡最大震度来到了4级，光复有3级。而这个堰塞湖今天地震的震央在北北西方大概27公里处。那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呢，特别公布了万里溪堰塞湖的最新监测资料，显示经由空拍影像比对，仍然是维持完整，湖水还是稳定持续溢流。那水量对下游的影响范围局限在河道内，没有造成任何警戒发布的标准。那么因此呢，在这里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啊，根据林保署说哈，依照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溢流后的警戒机制表，如果未来24小时累积雨量大于200毫米，就会发布黄色警戒，针对保全户中有独居长者卧病行动不便的对象，采取预防性的疏散撤离。那未来12小时，如果预测累积雨量大于200毫米，就会发布红色警戒，保全户也必须要强制性的疏散撤离。所以因此目前都是还完整的。那么现在呢，其实堰塞湖最怕的是雨，而至于这个地震哈，这个今天还算行啦哈。那总而言之，上个礼拜是打到狗一边亚地当哈，这个礼拜已经来到花莲的中区万荣乡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地震过后哈那么也请所有的好朋友行进到山区啦，或者是说这个比较卡山边啦哈，产业道路也好啦哈，都要提醒你要注意安全最重要哦。

好，另外呢，我们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哎，如果呢，咱厝内边有高中生哈，根据财划法，让花莲县政府的统筹分配税款增加。那么县政府呢，今年即宣布免费学生营养午餐，扩大到高中。那么日前也特别宣布要提供高中生就学补助一学期10000，那么从下个月开始会拨款到各个学校再转发给学生。县政府教育处统计，大概有7000名的学生受惠，也是全国第一个县市发高中生10000元的就学补助。那么前年的2月就已经，也就是112学年度第二学期开始，教育部已经实施公私立高级中学五专前3年级的学生免缴学费，但是学杂费跟部本费呢，还有其他的开支仍然需要缴。那么根据我们花莲县政府教育处长欧淑明表示，新开办的高中学生就学的费用补助是经由调查县境内13所私立高中职每学期的收费状况，包括就学的文具、制服、杂费、冷气费等等的支出。那取中间值呢，定出了补助10000，而且不限定用途，也没有任何排除条件，也就是全县所有的高中学校在籍的学生都可以领取一个学期10000块，高中3年就可以领6万，目的要减轻家中的家长负担。那么这个地方呢，有无论如何呢，这个教育处长欧淑明也表示，这是由教育部国教署给予的核定学生名册之后，预计下个月就会依照名册来补助的补助金额来核发给学校，再由学校端在收到拨款之后半个月内将补助金10000块钱发给学生。那你看哦，现在读高中哈，那么营养午餐也没钱呀，啊，今晚学费嘛，够给你补助哈，啊，你我跟你讲，咱厝内面哦，真的，你看以华人来讲啦，经济还你歹。咱当然是有高中的，那是该读一个，然后一个一年级，一个三年级啊，就讲该生一个双生啊，三胞胎。我跟你讲，那都是一个负担。那现在有补助了10000块，对于家长来说，哇，这都是一个好事。而且呢，如果说孩子现在读高中，那么现在的父母呢，他可能也会遇到上有老下有小，小的呢还在读书，这高中在读书啊，上有老啊，老的如果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有这个就医，那家里的银根就会收紧，你知道这压力有多大哈？所以现在有多了这个就学补助，又加上营养午餐可以吃到高中，够了，这样真的是孩子也顾到了哈，国家来养，那这样呢，对家长来说也可以减轻很多负担。

好，另外呢，花莲文旦柚的产量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随着中秋节即将到来，花莲县政府也为了呈现柚果的多元应用，结合产品开发跟设计包装，推出了食品礼盒以及日用品的礼盒两款特色组合。预计呢，从明天开始哦，9月15号到30号要进驻台北、台中，有三个据点来限时发送，希望能够协助花莲的农产品创造更多的市场可能性。那今年特别推出的食品礼盒以及日用品的礼盒两款特色组合，从吃一颗文旦到把柚香留在生活里，让柚果能够跨越食品和生活用品不同的面貌。那这日用品礼盒有沐浴精华露，有沐浴皂，还有柚香防蚊浴啊，这个除了清洁生洗澡之外，那也让户外生活能够延伸不同的情境啊。好的，那这一次呢，从吃跟用做出发，希望能够把文旦从产地进入到餐桌，也进入到生活，让更多的人可以透过不同的产品认识花莲的文旦，也为在地的农产开拓更多元的市场机会。所以今年呢，要买这个特色礼盒，不妨可以来数数看哦。好，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在空中已经相处了30分钟了，一块来关心全国新闻，咱们待会儿来。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移民署携手各地方检察署及选委会，启动全台新住民反贿选宣导座谈。9月16号起，分别在北、中、南、东举行4场，透过法令宣导及模拟投票，让新住民了解选举权益与反贿规范。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新住民在台落地生根，具有投票权人数逐年攀升，已成为台湾民主发展的重要力量。移民署国际及执法事务组科长蔡宗宪表示，因各国选举

0: 与制度及法律规定不同，部分新住民可能因不熟悉台湾法令，不慎落入贿选陷阱。因此，移民署分别在台北、花莲、台中及高雄举行反贿选座谈，并提供越南、印尼及泰文等多国语言资讯，提升新住民对选举法令的认识，防范贿选陷阱，维护选举公平公正。
1: 首先，于9月16日在台北市及花莲县同步举行北区及东区场次，后续分别于9月18日及21日在台中市及高雄市举行中区及南区场次，希望透过面对面的温馨交流与模拟投票体验，携手新住民共筑反贿防护网。
0: 移民署呼吁民众，如发现贿选或妨害选举公平情势，可拨打0800-024-099专线，最高可获新台币2000万元奖金。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名张姓女子临柜准备提领100万元，谎称是家中装潢所需，却无法回答详情。原警研判疑似是假投资诈骗，经警营联手劝阻，成功保住女子的100万元积蓄。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接过行员通报，一名张姓妇人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依照诈团指示准备提领100万元现金。警方到场询问时，张姓妇人先以家中要装潢为由应对，但警方进一步询问装潢项目以及相关细节时，却无法具体回答。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松山派出所所长郑伟南说：“
4: 原警到场后发现，诈骗集团要求妇人提领100万元作为投资基金，更事先教导若遇行员或警方询问领款用途，就以家中装潢为由应对，规避关怀提问。”
3: 警方后续向张姓女子说明常见的假投资诈骗手法，并分享相关案例。在警方与银行行员的共同劝说下，张姓女子终于打消提领100万元的念头。警方呼吁民众，若遇陌生管道投资需提领大笔现金，务必提高警觉，如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一倍，调查发现超过40%病友确诊前不知道六大警讯，包括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以及体重莫名减轻。记者杨欣报道。
5: 33岁詹先生5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渐渐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4期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泰忠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因此精准诊断及掌握治疗时机相当重要。
6: 烧肿、痒汗、咳嗽，像烧跟痒汗的话，这就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他手上会有一些本来要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他癌化之后，他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所以发烧，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
5: 目前淋巴癌除了化学治疗外，还有抗体与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等选项。医师强调，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蔡一奇说明天气状况。一奇早安。
7: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呢是东北季风增强，那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是会有一些短暂阵雨，那在花莲、台东也是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那今天在越晚呢，这个随着时间越晚，这个降雨的机会越高。那尤其在晚上之后，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花东的降雨范围也会稍微的增大。那在其他地区呢，今天的天气则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在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竹苗中部山区是会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阵雨，那在云林以南的山区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在气温方面，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白天的高温相较前几天会稍微的略降，北部及东半部的高温大概30-31度，中南部的高温大概还是可以来到32-34度，那在中南部感受上还是比较偏热，要留意在中午前后紫外线较强，

0: 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至于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低温大概还是在24到26度左右。在风力方面，由于东北风增强，今天在桃园、嘉义、台东沿海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以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还是会有较强阵风发展的一个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依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先生用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3: 爸，我们回来咯。
2: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4: 哎呀，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3: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太安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2: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3: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4: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哦。
2: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5: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太安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6: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3: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7: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哟。
6: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7: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3: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8: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3: 帅哥老板，已经9月了，下个月就是10月咯。
9: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10月，然后11月、12月就年底了。
3: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10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9: 10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3: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4月跟10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9: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3: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9: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5: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4月和10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10: 幸福总动员。

好的，不管你在哪里一个地方，总是要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哈，来目前我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在这里要来叮咛好朋友，目前啊，在我们台北线中淮公路，它的中横东段从葛口到天祥，下一次的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那另外在我们的苏花路廊，夜间呢有这个钢筋运送的需求哦，所以呢，在这里要来提醒朋友，原则。上哦，这个夜间钢这个运钢需求哈、哦，那么它会有实施两阶段的交通管制，从11点到凌晨1点半，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会实施短暂性的道路封闭。那么11点30分，东澳到南澳全线封闭，12点20全线开放，和仁到崇德12点50全线封闭，凌晨1点半全线开放。好，另外呢，也要来提醒大家，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这个地方，同样的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啊、哦。那么，另外在我们台九丁的部分，9公里和平路段分别有路面跟刷坡的施工，花东公路瑞北路段有一个台铁工程，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以及花莲大桥分别都有路基修复和改建的施工，台23线富里小天祥路段呢，则是有边坡挂网的工程，台30南安瀑布以及卓乐。路段有边坡施工，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也提醒用路驾驶，请大家能够多加留意。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今天我想来介绍以下的歌曲，首先我想带来这首《闪亮的日子》，来自胡彦斌翻唱。

是不是在新的礼拜新的一天，当秋风徐徐吹来，是不是听了这个好听？接下来我再带着这首歌曲给你，来自蔡琴《时间的河》。

上菜了，上菜了！哎呀呀，哎呀呀！我们为了要想要让自己啊，这个有均衡的饮食，尤其是呢，可以稳定我们体内的血糖，预防糖尿病。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医生就说，我们吃饭要先吃菜，再吃肉，再吃淀粉，然后呢，再喝汤，再吃水果啊，水果就一个拳头宽嘛，对不对？可是呢，哎，你知道吗？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这样哦，营养师有说。要根据你的年龄跟健康状况来调整。如果你已经年过60，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不是先吃菜，你是要先吃肉，再吃淀粉，再吃菜。好，到底是要先菜后肉，还是先肉后菜？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可以试看看呢。最重要一点呢，就是你稳定你的血糖，然后确保你的蛋白质足够，你知道吗？你肉一下去，那你的身体呢，胃第一关先消化的是肉，然后再来消化的是菜，最后再来消化淀粉。那这样子呢，你的淀粉类呢就不会吃很多，不会吃很多，它就不会成为太多太多的葡萄糖，那么它就不会咻滴啦，你知道吗？好的，那肉类里面这个蛋白质里面呢，尤其是肉里面的色氨酸可以促进血清素的形成，那么同样的它也可以稳定我们的情绪，提振我们的心神，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均衡的饮食很重要啊。碳水要不要吃？要啊。所以呢，你如果是轻轻松松的这样子来吃啊，这个有三类人，你可以菜汤肉饭，也可以汤菜肉饭，也可以肉菜汤饭。好的，那每个人的习惯不同，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看你自己，反正就是饭最后一个吃就对了，你不要刚开始就是一口饭。你知道我们每次去用餐的时候，第一件事第一口就是先扒饭，不对哦，你第一口先扒饭，这个碳水化合物不管是饭啊、面啊、面包啊，这些精致淀粉你先吃它，这个时候你体内的血糖会快速的增高，胰岛素的浓度会增加，那过多的血糖就会转换成脂肪，不仅造成肥胖，同时也会增加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所以呢，你的第一口呢，先不要吃碳水，第一口呢，看你是要肉菜饭还是菜肉饭，都随便你。那今天我想来介绍一个很好的、很优质的蛋白质，那就是吃豆腐啦。好的，说到这个豆腐哈，我们今天想来介绍金砖豆腐。这个做法很简单，咸蛋呐，金砖的光蛋的光会加起刷刷的干干嘛哈，还有是咸蛋啊，蒜头，搁掺点巴肠啊猪，那放一点盐巴跟盐就行了哈。盐巴跟盐啊，不是就都是一样的东西吗？放一点油跟盐巴，那个这个做法很简单，你就准备好豆腐、咸蛋、油、葱花、蒜头跟姜。那么豆腐呢，先把那个水哈给理掉啊，理掉量哈，其实哈。你要怎么做呢？像我如果去买传统豆腐回来的时候，因为也是水嘛，我就会用滚水先把它滚过，但我少做一个东西，就加盐。其实你可以加盐巴，稍微给它煮滚，就给它定型，炸一下就好了，这样会豆腐才不会出水。好，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起锅咯。那你把这个豆腐切切啊，那你把煎到它六面金黄，你就切小丁豆腐丁。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把它捞起来，捞起来之后，你看锅子里面不是有豆腐香的油吗？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蛋黄放下去，蒜头放下去。那个咸蛋很可爱哦，那蛋黄下去的时候也开始补哦，补干嘞就管就管嘞哈。它蛋黄冒泡的时候，你的蛋白就可以稍微去炒拌匀。那这时候呢，我们的豆腐下去给它拌匀，那你就可以试味道。如果味道不够的话，我们再放一点点盐回啊。盐不要，就是请你拿你的食指、中指、无名指，用手这样手要举高高，像看到鸵鸟一样，那个嗲嘞，那个削落去啊，那哈，我跟你讲，再撒上一点葱。

那洗火就行了。那今天我们介绍非常丰富蛋白质的金砖豆腐啊，其实呢，当豆腐跟梅花肉哈。你把板豆腐切片啊，大片一点哈，啊，因为要狗酱汁嘛哈，那你就把那个梅花肉有没有啊，里面包豆腐，你懂我意思吗？好，就像包寿司一样，把它包豆腐。那包豆腐以后呢，就把它放在锅子里头煎。那煎到呢，这个马哈一根变白，因为豆腐本来就可以生吃嘛。这个肉反白了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放酱汁下去煮它。这个酱汁有酱油、水、糖跟蒜头、辣椒，你把它拌匀，然后可以来煮啊。煮开也汤汁变浓稠了以后，浓稠一定要记住是浓稠了以后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放一点盐水哈，你可放可不放。放就增加那个氨酸的那个香气。我跟你讲，这道菜也很棒啊！为什么？因为你吃的蛋白质有肉类蛋白跟大豆蛋白，所以这道菜呢，量来加点，然后再加淡薄啊青菜，最后呢再来一个一口饭。哎，你说你是不是吃的很营养了？而且呢，因为你是先吃肉，先吃蛋白质，那因此你的血糖就不会。没安那，你知道？伊就变呢，哦，形容变伤悬呐，安尼吼，胰岛素阻抗就很容易造成肥胖或者是糖尿病哦。

好的，谢谢我们的东分局，也谢谢他的嘎言哈。稍早有提到台九线南下268.5的南下外侧车道呢，说疑似有笨手了哈。那这个散落物呢，目前已经排除了。谢谢我们的东分局，也谢谢他的嘎言。各位后边又念工地，咱的大街小巷呢，就多看到人头，需要哎处理的哈。有些障碍物啦，或者说哎有一些哎，你真的要提醒大家哈，哎注意交通安全的问题，都非常欢迎您随时打。打电话给我们0800000123花莲代码是 Lucky 7，一块来关心全国路况，待会回来。

Hello， 大家好，乌尼娜美容冥想，我是美容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中坜转接到二到内坜，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5公里大寮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连接车、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3: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互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马路如虎口，但只要多一点耐心与同理心，这只老虎就变成守护我们平安的天使。当牵着孩子的手，或是挽着长辈的臂弯，在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里，安全是我们最温柔的约定。
7: 交通部跟地方政府推动停让文化，让回家的路更安心。首先提醒开车骑车的朋友，当您握住方向盘，就掌握了守护他人的力量。请记住，车辆慢看停，
8: 慢就是行经路口减速慢行，看是摆头观察左右确认有无过马路的行人，停则是车辆绝对要停让行人优先行，保持3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
6: 尤其转弯时遵守路口中心点再转弯，能有效避免 A 柱死角，礼让行人不仅是法规，更是驾驶人高尚的品德。
7: 而身为行人的我们，在享受路权的同时，也不能掉以轻心。行人安全行口诀一样要牢记：停、看、听。
8: 无论是驾驶人还是行人，多等几秒钟就能换来彼此的安全，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时间已经来到北湾岛的11:05，路正是警察广播电台第一交通网花莲台频率是90.3。目前咱东部地区对外交通状况一切拢顺畅的哈。啊，刚刚稍早呢，说在我们的花东公路68.4啊，这个散落物也已经排除了。那么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行经到不管省道公路或者是 any 哪个地方的道路哈，真的大家那是有载货物件哈，货物一定要捆绑牢靠。那么目前我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台北线中淮公路在河口到天祥这一段呢，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那么另外呢，苏花路廊夜间有短暂的钢梁运输需求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封闭，从11点开始到凌晨1点半，请大家注意。第一段是东澳到南澳，第二段是和仁到崇德。那么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

一下下咯，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久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对不对？爱唔到人，我就想到讲吼，哇，这久久久久之前哦，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在流行啦，录制个人 CD 专辑，当时我就有收录这首歌哦，好听噶，真好听，来上个日子就挂起，来自洪荣宏无情的歌啊。

哎，你不觉得吗？我今天的这两首歌曲，哇，我都觉得它好好听哦。第三首，这首歌你已经听过，来自温修迪跟龙千羽，《咱人情路人心》嘛。

欸，问你哦，你的那个洗澡的时候，你的面巾是用那款的大浴巾，还是那种小毛巾？不管是大浴巾还是小毛巾，你有感觉无？还用过了啊？会有味呢，虽然你打刚洗哦，但是啊，你知道你曝晒的方式都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毛巾的气味跟触感。有些毛巾看起来刚才洗了就清洁哈，但是啊，你把工好把它就彻底哦。可是呢，为什么毛巾反而更容易发臭，还有变硬哦？你知道吗？这是为什么哈？因为啊，我们的毛巾你只是拿来擦干净的脸跟身体，它仍然还会沾上完全没有完全去除的脏污，再加上使用后处于那种潮湿的状态，这细菌就会以脏污为养分来繁殖。同时呢，你也刚刚说，毛巾那样臭臭的，有没有它产生一种异味？那如果呢，你一条毛巾用了好几天才洗，那脏污程度更是难清除。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专家就说，你要防止异味，你可以加一点漂白剂。那如果说异味很明显，那么你就可以用粉状的漂白剂大概泡个30分钟。不过呢，如果是羊毛啦、湿质啊，或者是衣物标示禁止使用漂白剂的，你就没有办法，对不对？那么还有呢，洗衣的时候也不要省水，不要一次衣服塞进洗衣机里面，衣服塞太满就会降低它的清洁效果，也会成为异味的来源哦。所以呢，那来洗衫的时候呢，那个洗衣槽容量大概7到8成就行了，要让足够的水让衣服可以有充分的翻动的机会。那如此一来，连物件才洗了也清洁。就像我这个假日呢，长吼在厝里洗被单。我咧洗迄个被单的时阵呢，以前我都用洗衣袋哈，把这被单包起来。后来就发现不要，我应该让它在里面快乐的，让它快乐的卷。真的快乐的卷。然后你让它洗几遍，够洗第几遍的时候，你就感觉还那个毛、那个浴、那个所有的。这个床包啊、被套啊、枕头套啊，你有刚刚说，又昨天在头发盖没吹这样，就觉得真的有那个太阳的味道。所以啦，有的时候包括我们的浴巾啊，不只是浴巾、毛巾哦，还包括我们的这个床组啊，其实哦，说真的，用一段时间了后，你也刚刚该换，那就紧换了，是不是？

一滴肝滴心肝滴，找无一个好机会。

好的，好久没有听到郑经一的歌曲哦，你是我的心肝宝贝，送给你哦。那接下来我想再带来这首歌曲，来自蔡秋凤。蔡秋凤有很多脍炙人口的这个好歌哈、哦，那这首歌我很喜欢，送给你，飘浪的爱情啊。

好的，欣赏完了这首飘浪的爱情恋哦，刷泪去，我很想很想再来这首歌曲送给你哦。我想送你郭宗佑的这一首《自由杯》啦。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9月14号的东台湾新闻。每年8月到11月间是发生虎头蜂蛰事件的高峰期，台东县消防局呼吁民众登山时务必留意山区主管机关公告的警示讯息，以维护自身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虎头蜂群的生活史是一年逐一巢，新蜂后只身离巢越冬，原巢就会变成空巢。因此当民众在非虎头蜂繁殖期看见虎头蜂巢时，可拨打119派员观察，评估是否有摘除的必要。民众也能在认识虎头蜂的生态习性后，对居家环境更加的放心。遭蜂群攻击时，应以衣物护住头部，压低身体，尽量向顺风方向离开，以减轻引发气流残留被蛰者的费洛蒙讯息。建议发生虎头蜂蛰伤情形，无论情节严重与否，都需尽速就医。台东消防局紧急救护科长柯志神说，
2: 遇到虎头蜂在盘旋的时候尽量要避开，然后真的不小心被蜂蛰的时候，当然就是请我们119派员处理。假如说发生休克或其他状况，我们会给你注射 normal saline 等等，处置之后送往医院。
1: 夏秋之际是虎头

0: 风活跃的时节，避免进入风警戒区域，包含草丛处、荒僻就无人机之小径、山区活动作业时，请着长袖、戴帽子。虎头蜂巢常筑于树枝上，请留意树木枝干是否有筑蜂巢。近两只警戒蜂出现，勿往前、勿挥打，并尽速离开该地，确保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三星乡上建三路二段与大德路二段路口发生一起自小客车和厢型车相撞事故。由于这个地方是闪光号之路口，剧烈撞击造成两车共八人受伤送医，其中一辆车还飞落到农田里。请听记者朱明仪报道。
1: 张姓民众驾驶休旅车沿三星乡大德路二段行驶，和黄姓民众驾驶载有多名乘客的厢型车在路口发生碰撞，厢型车甚至弹飞到路旁农田里。三星警分局获报迅速到场处置，组长吴景昌说，
2: 经查本案系张姓民众驾驶自小客沿大德路二段由西往东方向行驶，与黄姓民众驾驶自小客车沿上建山路二段由北往南方向行驶，双方行经上述路口时不慎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双方驾驶及乘客共八名受伤，双方驾驶经九测值均为零。
1: 三星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无号志或只有闪光号志的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并依规定停让，切勿抢快或未注意左右来车，随时保持警戒，注意前方车况，才能确保自身与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避免憾事发生。警广记者林慧珍、钟明仪宜兰报道。
0: 根据花莲县旅馆工会统计，今年暑假花莲平日住宿率约有四成，周末为六成左右。暑期联合丰年节等文化活动，对于住宿率也有提高效益。九月起，花莲县政府推出可与中央国旅补助叠加使用的旅游奖励方案，旅宿业期盼能持续带动花莲观光。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县旅馆工会理事长张娟涵表示，今年暑假花莲平日住宿率约四成，周末则六成左右。暑假活动成效最好的是在联合丰年节期间，平均住宿率将近七成，证明花莲文化或表演活动对住宿率有加值的效益。九月起，花莲县政府推出的奖励旅游方案跟观光署国旅补助，成为各县市旅游奖励最高的县市，期盼地方政府跟业者合作，拉抬花莲低迷已久的观光
4: 执行的细节以及跟客人宣传还有后续的效益，其实是有赖于政府跟业者，大家要一起努力，让所有台湾的客人注意到，其实我们花莲的补助方案非常不错，我们花莲还是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希望大家能够借着这次机会愿意再次回到花莲。
3: 花莲县政府国内旅游 3.0 秋冬奖励以及住宿补助加码方案，20人以上团客入住一晚奖励新台币5000元，最高补助3万元，自由行需连住两晚最高补助7000元，可以跟国旅补助叠加使用。对花莲县民也有专属的住宿加码，第一晚最高补助1200元，不受平假日限制，每人每月限用一次。金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今晚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部、东南部地区为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帕克伊醒来汤单元里，我想要导读两则新闻。这两则新闻看了，我真的觉得这个假日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你知道吗？毛都竖起来了。一定要跟你讲，第一个新闻呢是发生在台南，台南麻豆在昨天的清晨6点多发生了一起随机砍人事件。当时呢是一名64岁的男子，他躁郁症发作，拿着太刀外出，逢人就口出恶言，持刀恫吓。过程当中他遇到了3个民众，砍伤了2名女性的民众。警方到场拿了警械哦，可敢阿伯掉哦。那最后呢，一个警察呢，他的右上臂还反遭划伤，没办法用电击枪，电击枪都没办法，最后真的没有办法，出了下下策，就为他从他右大腿开枪，砰一下哦，这个男的终于制服了。你看那躁郁症在发作，一个人在抓狂的时候，真的抓不住呢，哦，这很恐怖耶。那后来呢，根据了解，这名男子呢，他是自己独居在一个工寮里面。他平常呢就骑着车子到处到工地去打零工，晚上呢偶尔会跟人去唱歌啦。朋友呢也从来没有看过他说什么他们精神出了什么状况不稳的状况。那因为呢他日前没有按时吃药，所以导致呢昨天清晨躁郁症发作，提刀就冲出去。引导人发现之后报警，警方找到人的时候，他已经在路上遇到了三个民众砍伤了2个妇人。还好都是手去回到，你知道，而且这个有熟悉厝边啦，你说人家会怕不会怕？那怎么办呢？压不住啦，啊，那提刀啊，那四个人扑的，那警方拿木棍吼，啊嘛扑袂掉嘛，嘛无法都动伊袂掉，电击枪嘛无法嘞，干脆啊，砰砰啊，个砰落个紧啦，右大腿啊，然后一枪射中他右大腿贯穿，一直到一刀一头个，干干叫一声叫。

我都甲聊，看我都甲聊到，你知道？那后来进一步看新闻是说啊，因为他就四处打零工，但欠开啦，就是零工最近呢、啊、都没有什么头路，啊，无头路变呐，啊，都无钱呀，啊，无钱的烦恼无，哎呀，啊，你讲即嘛，无钱的人愈来愈侪无，哎呀，对不对？好啦，情绪失控，无加油啊！啊，够一个，这嘛看得了吼，这嘛是鬼啊吼，整个毛都竖起来了。这什么人都有啦。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伊甲因某冤家，结果因某气切，都要甲出国，你知道？结果因翁就一路追到桃机，想讲要甲因某坐港班飞机要走。结果呢，人伊某有飞机票伊无，他到柜台去买票，就买不到，因为就客满都没票啊。最后这个人呢，怎么会情绪失控到尾随刚换班的实习生就闯入休息室，拿着水果刀攻击对方，还把他挟持。最后警方出动了霹雳小组攻坚，用辣椒水压制了这一名行凶男，才有办法把人质救出来。可是呢，这个实习生，我的妈呀！你讲这一世人也惊不？噩梦啊！嘿，巴肚叫安尼，挥20公分的巨伤啦！啊，这是安有影？哎，迁怒嘛，不是迁怒到这个型，对不对？跟因某冤家，看到因某都安尼做伊安尼要走，好、哦，阿因某已经入关了，可是他还没有，好、哦。那最后怎么办？他也要买票，要继续跟他老婆解释。谁知道，因为没有办法顺利完成，而且他的情绪受到了影响，都安内尾随人家换班的实习生啊！你在我两个休息室呀？你敢抬不中啊？跟这年轻人有什么关系？跟工作人员有什么关系？就为了要一张车票，就为了一张机票哦？这款的实在乌鸦就混开哈。

啊，咱两件代志要跟你讲吼，为什么一个人的情绪失控？他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有当时吼，咱越亲近久了吼，你会突然发现，有些时候吼，你若是讲身旁啊，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卡袂掉，突然间就安尼给你吐解，突然间就安尼给你安尼爆发解吼，让你的情绪没有办法在一个稳定的情况之下，你讲人会不会情绪失控？会啊，对不对？哎呀，怎么会这样？突然之间吼，咱本来即马讲话讲较好势，突然间食饭嘛食较好势好势吼，玩乐也玩较好势好势吼，突然间暴怒啦吓一吓到安尼，在干什么？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绪失控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经历到情绪的波动。但是当情绪来得急、快、强烈，甚至影响人际关系，或者是造成自我伤害的时候，这可能就是情绪失控的警讯。情绪失控不一定代表生病，很有可能是来自于压力，没有被满足的心理需求，甚至长期累积的情绪没有被理解而出现的反应。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去思考情绪是什么。情绪是人对于内在需求或者是外在刺激的综合反应，这里面包含着主观感受、生理变化。比方说，当情绪来的时候，心跳加快，肌肉紧绷；还有像比方说，情绪来的时候，你想跑、想反击、想哭啊。所以，情绪本身它是中性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自己和他人互动，快速的做决策。比方说，当你的情绪感受到害怕，我们就希望能够赶快远离危险。愤怒会让我们想要表达界限，快乐会强化人际连结。而情绪失控是什么呢？代表说这个个体他很难有效的管理跟调节自己的情绪，可能表现是情绪爆发、过度反应，甚至伴随冲动行为。这跟负责自我控制的大脑前额叶，还有威胁侦测跟情绪启动的杏仁核功能失衡有关。

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情绪失控不是情绪障碍，比方说间歇性暴怒症，好，这种专属现象，而是即便一个心理健康的人，如果长期处在压力或者是过度疲累，甚至经历创伤，也可能出现激烈的情绪反应。好了，情绪失控它不只会大吼大叫，它是一种复合式的反应，这其中可能隐含着焦虑、无助、悲伤、失望、挫折等等的多种情绪，也可能表现出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的状态。有的时候呢，还会展现在生理状态上，像比方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全身出汗、规身骨手会颤、注意力难集中、剧烈的情绪波动可能会在短时间之内转换。比方说本来就说话说得好水好水，本来也人家痛，怎么突然间变成了极度悲伤，这跟喝酒水不一样哦，甚至难以自行缓解，就人本来好水好水，怎么突然之间极度悲伤，或突然之间极度暴怒。好，那这个冲动行为又是另外一种常见的现象，比方说本来的公卫公告后谁后谁，突然间摔东西，对别人发怒，伤害自己或别人，突然间断绝人际关系，等到情绪平复之后，通常会感受到懊悔跟自责。而这种症状可能单独或同时出现，不仅会影响生活品质，也可能破坏重要的人际关系，最后就会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所以一个人为什么会情绪失控，这其实要归类于心理、生理跟家庭还有社会因素。心理也许长期压力负担重，也许是过去有创伤经验，比方说被虐待、被忽视，甚至情感剥离。也许有情绪障碍方面或是精神疾病，像焦虑、忧郁、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在生理方面，有可能大脑功能异常，有可能神经传导物质失衡，有可能荷尔蒙发生了变化，有可能因为睡眠不足、惯性疲劳、血糖不稳定或身体疼痛，而都会降低你的情绪耐受度，使人更容易情绪失控。而在家庭和社会因素方面，也许缺乏了社会支持，也许家庭功能失调，也许在文化和性别角色的期待上，可能让你的情绪产生了压力和偏见，最后情绪失控。所以啊，你看着一个60多岁的大哥，情绪失控，眼睛随机砍人，你会觉得很讶异，他怎么会做这件事？他可能可以归类说，我就没吃药啊，我躁郁啊。可是为什么会有躁郁呢？在躁郁之前，不是一个正常人。那一个人为什么会突然之间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刚提到的嘛，心理、生理、家庭与社会环境的因素。所以当我们突然间情绪失控的时候怎么办？请你先学会冷静和稳定。你知道当一个人情绪的压起来的时候，前额叶会暂时失效，这个时候请你试着协助自己，如果不是自己而是别人，请你试着问问自己，静下心来把刚刚发生的事情再讲一遍。如果是对方，请你试着用对方的语言来描述一下自己的感受，先把那个感受说出来，然后请你传递安全感跟接纳，再来适度的设限，最后寻求协助，专业的协助。如果你经常性的情绪失控，不代表你软弱无能，如果你经常性时不时的就会情绪失控，这很有可能就是你体内的内在系统正在发出求救的讯号。如果我们能够去认识这个情绪，去理解背后的原因，学习合适的调节方法，就能够逐步掌握生活的主控权，同时也能够成为他人

情绪风暴的一盏灯。所以呢，一个容易情绪失控、容易恶言相向的人，其实也许我们要从家庭出发，也许长期以来他的情绪没有被受到重视，也许他长期的压抑，也许他长期麻痹自己过往的人生，也许他是太在乎别人，以别人的中心为思考的人。所以呢，时不时如果那些创伤没有愈合的话，很有可能在面对陌生人或者是毫不在意的严苛对待之下情绪失控，也许。所以啊，当情绪来的时候，请允许自己感受一下这是什么情绪，不管你打算多冷静客观的做出判断，其实你的所作所为、你的行为跟你的言语，其实都来自于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个意识流想表达的。所以啊，人生苦短，稳定情绪是这辈子我们都得学习，同时也是最好的教养。因此看着外面，你真的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在每一天，你真的不知道。但唯独一点，爱自己，保护自己，跟自己相处，时不时的试着独处几分钟，也许情绪失控不会在你身上发生，也许你可以成为他人情绪失控里的一盏明灯。而那个失控的老公，还有那个情绪失控的打零工的60多岁的老大哥，如果他身旁有这么样的人，个颠婆，也许人生不会走到警局见这样的一个地步，对吧？

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展的最全部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到五甲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中坜转接到一道内坜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6公里在南港系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20公里过福德隧道有货车停放在路肩，另外在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10号西向在23公里林口交流道前路间有火烧车的

事故，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五线北上22公里东华路口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267公里在白水湖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北上68公里在西滨路二段189巷平交路口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9月15号星期二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2: 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什么好康啊？
1: 当然，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人啊。
2: 9月15号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就在花莲市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
1: 完成捐血就有机会获得麦当劳点心券，还有实用的绒布脖子靠枕。
2: 捐出热血，帮助别人，还能带份好礼回家，真的很值得。
1: 活动由警广花莲分台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共同主办，邀请大家一起挽起袖子，用热血传递爱心，
2: 捐热血，做好事。
1: 9月15号星期二，就在花莲市中山路花莲捐血站，
2: 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
1: 警广花莲分台邀请您一起来捐血。
3: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4: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3: 哎呦，说的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啊，哔哔叫啊，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2: 朱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3: 啊，庇护岛啊，还是啥啦？
2: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4: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2: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3: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2: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4: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3: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1: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6: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1: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6: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1: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引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6: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7: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引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8: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3: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1: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3: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

0: 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1: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0: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1: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0: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1: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2: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时间已经来到中午12:08了。目前我们苏花路廊中横东段隔口到天祥县镇放行中，它会放行到1点哦。它这样哦，白天5个时段放行，分别是早上6:30到8点，以及10点，还有中午的12点到1点，下午的3点，还有傍晚的5点到6点钟之后指出不进，6:30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哦。那么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那与此之间，你也会遇到有多起的灾后复建的工程。那么在我们台北沙中淮公路当中，哇，我跟你讲，这工区的施工路段都就已经有7个地方在施工了，那分别是慈母桥的东端口、九曲洞隧道的东西端口、还有坠入隧道的东端口、靖恒隧道西洞口，以及西畔路段还有宁安桥的西端。那么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在我们的苏花路廊的部分哦，那也要提醒您哦，苏花路廊在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这一端哦，那晚上也有钢梁运输的需求，分别是11:30好，全线封闭东澳到南澳，那么12:20全线开放，和仁到崇德则是12:50全线封闭，凌晨1:30全线开放，那么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了。再来就是在我们的我们要来提醒你哦，台九丁9公里跟和平路段，这里呢同样也是有路面施工跟刷坡的工程。在花东公路的瑞北路段呢，有铁路电气化的施工，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啊，还有这个大坑到海洋公园，这里分别有改建以及路基的修复工程。在台23线的东富公路小天祥路段7到7.5公里处，有一个边坡挂网的施工。台30线的南安瀑布以及9.8公里处的卓乐路段，一样也是有一个边坡工程，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多加留意。今天稍早呢，在台9线的花东公路268.4南下的外侧，这里呢有散落物啊，那这个散落物呢已经排除了，因此我们也提醒我们的朋友，你的货物要捆绑牢靠哦，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荒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今天从早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无论你是在花莲头，或者是讲在花莲尾啊，那么大家呢都是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了啊。那今天从早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你在哪里，我的手机变不出来，谢谢我们的。

靖才兄，还有我们的宝林哥、碧玲小姐，还有我们的李俊，以及咱的哥俩哎哈。好，来，谢谢哦。好的，哎呦，你看嘞，大刚的假刚你好啦，你看这个人实在有影真好命嘞哈。好的，那。

哎，你知道吗？高血压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很多人即使血压偏高，身体也不会出现什么明显的不舒服，再加上缺乏定期的量测习惯，往往等到呢出现问题了才发现。你知道医学研究指出，长期高血压会增加脑中风、心梗以及肾衰竭的风险，所以这个时候透过饮食来控制血压一直都是预防心血管疾病的重要方法。那营养师呢就有提供有六篇随机对照的试验系统性的回顾研究发现，如果你有规律的吃奇异果的话，可以有效的降低血压，其中收缩压平均会降低 5.73， 舒张压平均降低 4.06， 也就是说你每一天要吃三颗奇异果。

果会比每天吃两颗更明显。好的，那说到这个奇异果可以帮助降血压，那它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因为里头有维生素 C 多酚跟类胡萝卜素以及维生素 E 这些抗氧化物质，可以减少氧化压力，同时因为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吃一颗可以提供每天的建议摄取量是 10%， 可以有效的改善血脂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另外呢，奇异果也是高钾水果，钾离子可以促进血管扩张，帮助你排钠，你要吃太咸的时候那个钠可以排出来，可以进一步的达到降血压的效果。好啦 ，Anyway， 哦，阿丽跟你讲哦，你的黑奇异果只刚刚讲过的，加沙料啊，奇异果黄色、金黄色的好还是绿色的好？来，根据呢，我们日前我上礼拜日前哦去看了花瓷的肝胆肠胃科胡志堂医生就说了，伊讲哦，奇异果爱加沙料，爱加青，莫加黄诶，啊吃绿色的，绿色的奇异果呢，对身体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啦，你会不会每天吃奇异果？我告诉你，我以前很讨厌吃奇异果，后来因为要拜拜嘛，初一十五都爱拜拜，那你就发现啊，奇异果熊红本啊，因为它看起来量很多，你不用放一颗，你一次放五颗，哇、哦啊，它量很多这样。而且我觉得那店家也很会卖，要么就告诉你说四颗，要不然就是五颗，好，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就五颗，你就一起买，就觉得很方便。那奇异果后来我都怎么吃，你知道吗？奇异果我给淘地掉料，就把它当布丁在挖，后来就找到了奇异果吃奇异果的方法啊。有人是说奇异果你把它洗洗，连毛都给它吃，哦，这我不法抖，我无法接受。好了 Anyway， 今天就告诉大家，如果你有血压问题的朋友，或者说你怎么都减不肥不都三百多来朋友，这个时候我们强烈建议你不妨呢来吃一下奇异果，这感觉好像还蛮不错啊，绿色的哦。说真的，我很喜欢吃黄色奇异果，因为它甜呀，绿色它酸呀，碎碎呀。

好的，今天呢两个半钟头150分钟节目近尾声了，最后仍然是那句话，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开车专心，随时听警广，一点钟过后的燕玲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我是邵文，明天早上10点同一时间烂空中再会，拜咯。

0: 京广午间新闻。
1: 肖副总统出席欧洲论坛返国，强调处境艰难仍要与世界同行。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部今天晚上开始降雨增多。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4号星期一京广午间新闻。副总统萧美琴今天清晨从意大利返国时表示，这趟旅行对他来说最大的意义不只是参加一个论坛，更重要的是台湾的声音能够在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让更多人听见。记者 Jason 报道。
2: 萧美琴副总统应邀前往意大利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14号返抵国门发表谈话时指出，意大利文托泰内是个小岛，但在近代欧洲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他们提出的温托泰内宣言启蒙了战后欧洲推动欧洲联盟的联邦主义思想。他在温托泰内岛上参与讨论自由民主及和平的对话不是偶然。
3: 我在对话开场致辞的时候强调，温托泰内与台湾这两座岛屿无论大小都值得拥有自己的声音，都该被尊重。而透过这次的出访，我也想传达一个坚定的讯息，就是即使处境再艰难，台湾也都将继续勇敢走出与世界同行的路。
2: 副总统表示，这次的旅程从台湾过去，一路搭乘飞机、坐车还有渡船，总共花了大概27个小时。出发前并没有对外公布，是为了要考量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顺利抵达目的地，加强台湾与欧洲与世界的连结与沟通。京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也门什叶派经济团体青年运动对沙特阿拉伯发动新一轮攻击，加上伊朗袭击波斯湾船只，加剧沙特关闭一条关键输油管。

0: 引发的供应疑虑，今天推动国际油价大涨超过2%。中国出入境新规定明天开始实施，陆委会呼吁国人赴陆前应审慎评估，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海基会则提醒应做好三项行前准备，包括评估自身持有资讯是否涉及中国法律规范，做好资安管理及建立紧急联系机制。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因应9月15号正式上路的中国入出境新规定，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宝文说明，国人为了赴陆应注意四项风险。第一是电子资料查核风险，民众要妥善管理个人资料及电子设备，避免携带跟行程无关的工作文件、研究资料、商业资讯或其他敏感内容。第二项为限制出境措施跟法律不确定性的风险，赋予主管机关跟地方政府非常大的裁量权。第三是高风险地区管理机制，建议长期在中国工作、就学、生活的国人持续留意两岸情势及政府发布的最新资讯，审慎评估长期停留在中国的必要性，并预做长期规划。最后一项则是国家安全概念的扩张，
2: 不论是在境外或者是在台湾，你的公共言论、学术研究、也媒体报道内容，甚至是社群媒体的发言内容、工作的背景，或都有可能在特殊的个案当中变成是中国大陆执法机关他判断是不是要留置、要不要盘查，甚至是未来可能限制出境的因素之一。
1: 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也再度呼吁，国人赴陆前应谨慎评估，非必要的话尽量避免前往，出发以前最好能到陆委会网站进行登录。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政府支持的候选人古谢玄太昨天在冲绳县知事选举中胜出，击败寻求连任的66岁现任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迎来政党轮替。选举结果可能会终结冲绳透过法律途径试图阻止美国海军陆战队从普天间基地迁往冲绳本岛滨野谷新设施的行动。高市早苗也正准备于今年公布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预料将加速推动日本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力扩张。一名蔡姓男子上周六因情绪不稳，在桃园国际机场持刀挟持国泰航空的实习生，检方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桃园地方法院裁定羁押2个月。记者静杰报道。
3: 这名蔡姓犯嫌和香港籍的妻子分居后，12号傍晚想买机票赴港，却因被告知查无购票记录，情绪失控，擅闯桃机一航下国泰航空员工休息室，持刀挟持黄姓实习生。航警获报其中快打到场，将他制服，查扣作案水果刀，并在他身上起获毒品残渣袋和吸食器，但整个过程仍造成被害人和3名航警受伤。航警局保大大队长蔡尚伟说：“
4: 国泰航空黄姓实习生受轻伤，日前送医治疗中，后续已经犯行实际动机。”
3: 桃园地检署表示，蔡姓男子持刀挟持航空公司男实习生致人受伤，涉犯伤害、携带凶器剥夺行动自由及强制恐吓为安罪，犯嫌重大，且因居无定所，有逃亡和反复实施之余，因此向地院申请羁押禁见。这部分周日法院召开羁押庭，认为他无业和固定住所，有逃亡勾串之余，加以案发前曾施用甲基安非他命，情绪及暴力风险较高，考量其家庭因素及毒瘾未改善，有再犯同类案件可能，最终院方做成羁押禁见2个月裁定。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一名阮姓女子假借宗教修行名义，涉嫌诱骗越南信众带未成年子女来台，长时间无偿劳动，失去正常就学及休闲环境。移民署成功救援4名遭剥削的越南籍儿童，将阮姓主嫌等8人移送法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5: 阮姓女子自称是活佛转世，并且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清水治病能治愈各种绝症、消除业障等言论吸引信众追随。她在台湾从事农作及经营餐饮，向信众灌输依照师父指示劳动可累积功德、末日来临可获得救赎等观念，诱骗未成年儿童无偿每天清晨就开始工作。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许进祥副队长说，
6: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侦破一起假借宗教修行名义对儿童实施劳力剥削的人口贩运案件。彰化地检署指挥移民署、彰化园林分局、海巡署第三案巡队等单位共同侦办，成功救援4名越南儿童，并将阮姓主嫌等8人移送法办。全案近日侦查终结，依违反刑法及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嫌提起公诉。
5: 移民署调查阮姓女子因为涉及

0: 宗教诈骗等罪嫌，遭越南政府列为永久拒绝入境对象，但既有取得我国定居身份，将邪教经营重心转投台湾，并且持续透过网络宣扬教义，跨海遥控此中的行踪。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桃园一名男子不满同居女友的3岁儿子不服管教，涉嫌掌掴殴打男童成重伤昏迷，至今仍有难治之症。高院认为他已触犯伤害幼童致重伤罪，加重改判5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现年35岁的王姓男子原本和女友及3岁男童同住桃园中立。今年3月间，男子不满幼童将固定骨折绷带拆除，不仅要求罚站，还动手掌掴、脚踹胸部，导致男童下后倒，头部撞地，并因昏迷失去意识，紧急送医。检方侦查后，依伤害儿童等罪嫌提起公诉，求刑4年半。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承伤害，声称女友要他帮忙管教，因情绪失控犯案。法官认为男童伤势，男人有重大不治之症，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有期徒刑。检辩都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男子否认重伤犯意。高院认为男子应该知道3岁幼童的头部发展仍未成熟而脆弱，却疏于注意以掌掴和脚踹胸部的方式造成男童脑部等重伤害，虽然持续治疗仍有语言和动作发展障碍等重大难治伤害，对幼童未来人生及日常生活自理有重大影响，认定已达到故意伤害幼童重伤罪，加重改判5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瑞典国会大选今天开票，呈现势均力敌的局面，中间偏左反对党阵营以一席之差取得多数，可能会阻止瑞典逐渐偏离自由主义传统。由社会民主党领袖安德森领导的阵营预计将在国会总共349个席次中拿下175席，目前开票仍在进行当中。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领导的右翼执政阵营预计将取得174席。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牙医学会，表示政府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强调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治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赖清德总统接见社团法人牙医学会时指出，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之本，对长辈而言更是健康老化与生活尊严的关键，这是打造健康台湾将口腔列为重中之重的原因。对于学会提出包括国家牙医教育人才永续计划、国家牙医诺贝尔奖研发计划以及国家健康台湾口腔照护计划，都是政府非常重视与推动健康台湾目标一致的课题。
4: 我们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因为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
3: 总统强调，政府会持续聆听牙医界的建言，让政策更贴近医疗现场与民众需要。他也期待学会发挥所长，和政府一起把台湾的口腔照护做得更深更广，从育才跨域创新到医疗体系升级，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牙医实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全国首个精神障碍者同侪支持员职训专班今天正式启航，首班吸引35人报名，最后12人获选参训，结业后可投入社安网相关职缺，用过来人的经验陪伴病友融入社区。记者尤若纯报道。
5: 我是因为是想说，当自己已经过雨，就会想为别人撑伞，希望能够成为祝福。我自己变好不是只有我自己变好而已，而是我这个变好的过程是可以一个养分，是可以分享给那些还在路上的，可以去帮他们加油的，让他们可以继续往前进。
6: 全国首班的精神障碍者同侪支持员职训专班正式启航，首批12位精障学员展开超过100小时的专业训练，翻转生病的标签为助人的养分。劳动部长洪胜汉说，这对精障业者稳定就业来说是很大的里程碑。
7: 如果有意愿持续的工作的话，能够进入到一个我们同侪支持员的人才的资料库里面，那我们会想办法跟卫福部一起来合作，让这个人才资料库有一个真的能够发挥的舞台，把大家在这里

0: 学到的，也包括各位自己的生命经验，都能够变成是对于这个社会，对于障碍者社群一个最重要的养分的种子。
1: 卫福部心理健康司司长陈柏希表示，过去18小时训练提升到100小时，并由相关的团体定出课纲，结训后新建司会在现有的社安网基础上设计职缺，让他们发挥所长。台北首办开出后，期盼最快明年能够在各地遍地开花。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影响，今天晚间到明天，桃园以北、宜兰以及大台北山区降雨明显，基隆北海岸、宜兰不排除有局部性大雨，花东地区则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周四，季风减弱，降雨会逐渐趋缓。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东北季风增强，中央气象署预估14号周一晚间到15号周二，桃园以北、宜兰及大台北山区降雨明显增加，基隆北海岸、宜兰及大台北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花东则有零星短暂阵雨。气象署预报员蔡一奇表示，16号周三前迎风面降雨较为明显，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嘉义以南及竹苗中部山区需留意午后局部短暂阵雨。
4: 今天的话是东北季风增强，那明后两天会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在周三以前是东北季风影响，那主要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那个宜兰地区，然后还有这个恒春半岛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在花东的话，主要是零星短暂阵雨为主。
3: 在气温方面，这波冷空气强度不强，北台湾14号周一高温约在30到31度，15、16号周二、周三气温降至28到29度，17号周四季风减弱后逐步回升。中南部白天仍有32到34度，日夜温差较大。气象署提醒，北部、东部民众未来几天外出需携带雨具，早晚也要适时增添衣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38.7公里，在林口 A 交流道前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60.2公里，过顶金系统有散路，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当中。北上16.7到16.5公里之间，过了内湖路段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省道在台61线北上267公里，白水湖路段先前掉在内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乖乖母公司三地集团出售中立厂土地给日月光，9月16号将进行劳资协商。中立厂员工今天赴总统府前陈情，要求公司依法给付资遣费，并给予官场补偿金，以弥补劳工的受损权益。记者林宇晨报道。
2: 日月光半导体公司7月底宣布取得乖乖中立工业区的土地及建物，让乖乖中立厂的员工担忧工作不保。乖乖中立厂企业工会理事长刘能宏指出，公司以高价售出中立厂的土地，却没有对员工正式说明任何持续工作、资遣或转职的方案，呼吁不论是迁厂或是官厂，公司都依法给付资遣费。
3: 现在最新的给我们是说，新竹有一个厂址，至于会不会盖起来，我们目前也不清楚，因为我们在乖乖中立厂的工作生存只剩下两年，还不到两年的时间。那我不知道他这个厂能不能两年内盖好。好，那我们在这边就是一个诉求，好，就是要保障我们的工作权，以及我们要争取我们的官场补偿金。
2: 工会也指出，台湾因为 AI 发展，半导体的供应链快速扩张，呼吁各界看见 AI 发展下传统工业的受害员工，并要求集团应该取得的高额利益，应优先补偿失去工作权的劳工，在制度上加强保障。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波兰跟乌克兰今天谴责俄罗斯在临近波兰边境的地区发动无人机攻击，此举代表战事升级。一列从基辅开往华沙的客运列车在距离波兰边境仅约两公里处遭到攻击，暂未传出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0: 斯科是蓄意攻击列车的火车头，俄罗斯方面则宣称俄军攻击的是运送欧洲国家供应军事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台北市文山区木栅段公办都更案今天完工，其中282户将作为幸福住宅，提供育儿家庭及新婚夫妻居住使用，让都市更新成果进一步落实在居住需求。记者陈伟玲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文山木栅段公办都更案视察完工情形，这起案件也是自都市更新条例修改后第一件且规模最大的待拆案件。市长也表示，都更案件最困难的阶段就是整合住户，即便经过长时间协调，最后仍可能只剩少数住户不同意，导致整体进度停滞。市长蒋万安说，
2: 但我不能让案子因为这一户两户最后无限期的延宕，依据相关的法规，依照相关的程序，其实政府是可以进行代为拆除，就应该要展现公权力来让这个案子继续往前推进。
1: 市府也表示，执行代为拆除前已透过跨局处沙盘推演以及紧急应变规划，希望将对住户以及周遭环境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这起公办都更案共新建四栋建筑，市府分回282户作为幸福住宅，提供育儿家庭以及新婚夫妻居住使用。未来市府将持续以改善居住环境与城市景观为目标，将台北市打造为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城市环境。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台南地检署任命高人气 IP 蔡奇亚跟叶奇亚联袂担任反贿选大使，宣誓反贿查查不分昼夜。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双鸭报道，贿选。
4: 台南最有名的双鸭蔡奇鸭跟叶奇鸭任命担任这次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反贿大使。上午在台南地检署一楼大厅举办记者会，正式揭晓双鸭的反贿新任务。台南市选举委员会主委副市长叶泽山说：“
3: 因为反贿选哦，没有分白天，也没有分黑夜。”这个查贿险也没有假日，所以我觉得我们蔡奇亚、叶奇亚可以24小时共同来做反贿险的一个宣导。
4: 回到家乡的法务部长郑明谦也不忘提醒大家牢记反贿选专线。
5: 那个选举的电话，他们叫我说念慢一点，0800-0800啊，024-099哈。有什么问题哈？他们卡这个点位哈，报一个哈，发财的机会最高检举奖是2000万。
4: 台湾地检署检察长钟和宪强调，这次由蔡奇亚跟叶奇亚担任反贿大使，让反贿从法律议题走入日常，透过亲切的角色形象，让民众更容易理解、愿意参与，进而形成全民反贿的力量。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新北市五股区疏洪八路跟五公六路传出有飙车族，严重影响右路人的安全。警方获报后调阅沿线监视器，逐车比对还原行驶轨迹，逮捕了17名犯险涉案。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警局接获民众通报，指称泰山区一带常有车群违规飙车，不仅排气管噪音过大扰民清梦，用路人通行安全更是一大隐忧。专案小组随即展开调查，逐车比对车辆行经轨迹还有相关市政，巡线追查车群动向，发现该飙车族行经五股区疏洪八路五公六路一带时，有多车共同竞速情形，经跨辖合作追查，最终掌握17名涉案人身份，分别以拘提及戒巡等方式全数追查到案。交大大队长李仁宁说，
7: 其中针对6名反复涉案者，经检察官复讯后命其指定出所报到，为期2个月，本局为第8波扫荡行务，共计查获犯嫌81人，查扣涉案车辆36部。
6: 据了解，警方在本次查缉行动当中查扣一部仅剩车架的车辆还有引擎，犯嫌供称是为了作为拼装车使用，但原警另外发现该引擎号码已有抹除情形，后续会深入调查是否涉及其他违法。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前镇区有一名机车骑士突然倒在民宅旁边，远警获报前往关心，骑士不止满身酒气，还说醉话，酒测值也超标，警方依法移送。记者徐俊学报道。
8: 民众报案，前镇区瑞南街有人倒卧路边，远警迅速到场，发现56岁朱姓女子坐在地上，身旁一辆机车也横倒路旁。远警上前关心询问，随即闻到她身上散发浓厚酒气。女子坦承自己骑车还不小心说。

0: 溜了嘴。
1: 回来的时候会钻在一条小路，就比较没有人会抓。
2: 你有喝酒就不能荡起呀、啊，什么都没有人会抓、啊。
0: 朱姓女子醉言醉语，答非所问，果然酒测值明显超标。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所副所长赖志峰说，
3: 原警随后依法对朱女实施酒精浓度测试，结果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针对朱女酒后驾车违规，依法举发，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90,000元罚款。
0: 前镇警分局呼吁，饮酒后切勿驾车，与其想着哪条路比较不会被抓，不如从一开始就别碰车钥匙，改搭计程车，指定驾驶或请亲友接送，才是真正安全回家的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一名妇人在网络社团上购买食材，卖方要求黑猫宅急便寄送，随后谎称卖场的订单资金遭到冻结，需要联系客服人员才能解除。所幸他及时向彰化县和美警分局求助咨询，成功避免掉进假网拍的诈骗陷阱。记者黄俊伟报道。
5: 中寮派出所员警担负勤务，受理高姓妇人前来所内求助。中寮所副所长吴来发表示，原警耐心了解妇人遭遇的难题，随即开启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搜寻相关类似案例说明，妇人才恍然大悟，确定遇到了假网拍诈骗手法，顺利化解焦虑，成功保住财产。
6: 高女表示，在网络社团购买食材，卖家要求以黑猫宅急便寄送，并提供假冒的黑猫宅急便网址啊。高女依指示操作后，对方竟谎称卖场订单资金遭冻结，需透过其提供的连结联系客服人员才能解除。高女察觉有异，便前往派出所咨询。
5: 和美警分局提醒，为了有效防堵诈骗，警政署已经推出打诈仪表板，提供及时数据分析以及最新的诈骗手法，方便民众迅速查询并且提防。如果遇到可疑情况，可随时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求助，共同打击诈骗。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2024年宝林茶室邦克列酸食品中毒事件震惊全台，台北市法务局今天表示，北市府从事发至今已追回初期垫付约1,000,000元的医疗款，另外行政财罚方面，六笔罚锾均已移送强制执行。头发结构有90%是蛋白质角蛋白，但如果体内缺锌会影响头发角蛋白的合成。医院皮肤科掉发求诊的患者当中，有30%的主因是体内锌浓度不足，适时补充锌，发量会明显增加。记者黄俊伟报道。
5: 37岁男性头发越来越少，加上他父亲已经秃头，担心自己有雄性秃，到中港澄清医院皮肤科求诊。柯伟立主任表示，患者是没有过胖或过瘦的正常身材，有头顶发量稀疏、头发变细、M 型发线等符合雄性秃特征的表现。经抽血检验，确定患者掉发的主因是体内锌浓度不足，建议多吃含锌的食物。6个星期后回诊，经人发现患者发量已经明显增加，
7: 发现他的锌浓度已经回到了正常的区间，而且患者的头发也明显的增多，因此可以判定这一位患者他一直困扰的掉头发是因为他长期体内缺锌造成的掉头发，如今体内的锌已经补充到正常值的区间了，而且他的头发也变得茂密，患者本身也感到相当的满意。
5: 柯伟立主任进一步指出，如果确诊为缺锌患者，首要改善方式是多摄取含锌量高的食物种类，像是牡蛎、生蚝、牛肉以及南瓜子。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4: 云林兆安客家文化节9月19号到10月18号在仑背、二仑、西罗等客庄聚落举办，带领民众感受兆安客家文化。记者施新凯报道。
8: 云林兆安客家文化节热闹登场，今年迈入第18届，以5镇客庄火药兆安为主题，活动为期1个月，9月19日在仑背乡天主堂对面停车场举办开幕活动，9月25日举行大阿会迎客庄的传统客家活动。由于活动当天是中秋节，邀请民众一同前往共襄盛举，体验客家的传统活动。 文化观光处长谢明玄说，
9: 那我们一年一度会从9月19到10月18会有一连串的活动，旅行文化资产

0: 跟朝安客家文化都是需要我们来一起守护，共同传承下去。
1: 主办单位表示，今年特别规划盛大的千人游行，同时深入校园与社区推动开口诗、武术与客语等文化课程，结合客庄走读与深度旅游，欢迎全国民众一起来感受客庄的人情味。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美国女篮今天在世界杯冠军战中以97-79击败法国，完成5连霸。老将史都华砍下22分，成为队史第12冠的大功臣。他不但荣膺世界杯最有价值球员，也是2度获此殊荣的第一人。美国另一名大将杨恩关键时刻连中4颗3分球，攻下18分，协助全队将连胜的纪录推进到36场。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今明两天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32度，中部地区28-34度，南部地区28-33度，东部地区27-31度，离岛地区26-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38.7公里，在林口 A 交流道前的路间小货车泡沫停放，稍走在国道一号北上360.2公里，过顶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186.2到186公里，过王田路段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还有木块散落，国道三号南下117.5公里，过了西滨路段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省道台61线北上130.6公里，房里路段前的外线车道同样散落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防灾紧急避难包从平日准备起，包含饮

0: 水、食物、手电筒及常备药品。内政部提醒大家，有准备更安全。
1: 9月15号星期二，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2: 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什么好康啊？
1: 当然，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人啊。
2: 9月15号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就在花莲市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
1: 完成捐血就有机会获得麦当劳点心券，还有实用的绒布脖子靠枕。
2: 捐出热血，帮助别人，还能带份好礼回家，真的很值得。
1: 活动由景广花莲分台、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共同主办，邀请大家一起挽起袖子，用热血传递爱心，
2: 捐热血，做好事。
1: 9月15号星期二，就在花莲市中山路花莲捐血站，
2: 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
1: 景广花莲分台邀请您一起来捐血。
3: 我是门诺医院及东基视力保健中心的许明武医师啊，人类就是我们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老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尽量视力不好的时候避免驾车上路。
4: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尤其骑车、开车都是不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另外还有反应能力降低及服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安全。高龄长者外出时，请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尽量避免自行驾车上路。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0: 一点咯，
1: 伸个腰，
0: 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2: 健康一点，
3: 流行一点，
2: 轻松一点，
4: 校园一点，
5: 幸福一点，
6: 快乐一点。
7: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星期一，九月十四号，我是妍玲，欢迎大家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持续锁定在景广的频道喽。呀，刚结束了这个周末。我也很忙哎，而且到昨天晚上，我突然间觉得，不对耶，好像吃太多了。两天哇，我有大概有三摊的聚餐，所以就感觉这样自己吃的量有点失衡。

但是啊，对于运动的部分是有点抽不出时间好好运动。然而朋友们，你有没有来争取运动部的每天走8000步的这个来争取兑换券的机会？你的第二期上个礼拜第二个礼拜的部分你也已经完成了吗？如果你本来打算说啊，第三个礼拜再来继续努力一下，抱歉哦，现在已经整个终止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大家非常踊跃，所以挥汗有礼的活动到上个礼拜的时候，整个上传的笔数已经达到了加码之后300万笔。本来一开始是说200万笔的兑换券，后来发现大家很踊跃，加码了100万笔，还是不够，哦，提早结束了。没想到，本来是从9月预估了，本来预估要到11月的，就没想到才短短2个星期就给它砍救起来了。现在已经停止所有的受理了，也关闭注册账号。如果你本来还没有注册，想要注册的话啊，不用忙了，不需要了。而从这个礼拜开始，上传记录的部分也完全停止起来了。而我上个礼拜五才上传的资料好像还在审核，能不能够拿到这种加码的兑换券就等一下咯。如果真的等到也不用急，整个预估在12月底前你来使用都是没问题的。这个周末我去看了表演，还去听了演讲，说真的都有很多可以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会节目里头慢慢跟大家聊咯。

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罗志祥所演唱的《狮子吼》。好，今天星期一，交通情形整个看起来都算是蛮顺畅的。当然，朋友们走台九苏花的话，好天气，大家行驶的时候，没有什么影响大家视线的问题，但是务必要非常的专注，一切要很小心的专心开车就对了，不要随便的，比如说使用3C 的用具这一类。目前从花莲一路看上去到宜兰端。都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昨天从花莲，我最远只有到新城的部分，交通情形、道路的宽敞度，还有整个行驶情形都很好。今天走苏花还可以看到漂亮的蓝色大海呢。当然，一些例行性的施工还是会有的。像台九线在大清水明隧道 159.4 6点钟之前采取单线双向通车的方式。好天气，晚上运大型桥梁钢梁的运输作业。花莲的崇德到和仁这一段深夜的12点半到1点半钟，北上的部分会开始进行封闭，然后12点50分全线封闭到1点半钟全线开放，所以影响大家的时间并没有太久，所以请大家多多体谅一下咯。今天走中横公路一样的台鲁阁到天祥，一天五次的放行，就请您时间算一下咯，过了中午十二点到一点的这一档之后再来，就是要等到下午的三点钟这一档的放行。听众朋友们要走中横公路，就请您时间估算一下，尤其白天的时候赶快进去哦，因为晚上还是采取夜间封闭的措施。

0: 这首歌曲来自于 Jay Sean 所演唱的《别问很可怕》，这两天在 AI 的好几个巨头、哦、这个主要的研发者，他们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哦。是否有很多时间在走，不可以问很可怕的事要发生呢？
1: AI 正在改写每一个人的生活，科技新知来一点，带你跟上科技世界的快速变化。

整个回推起来，差不多这一年多以来哦，大家都还津津乐道于整个 AI 的发展如此的快速，然后如此的不管是从产业界到生活的范围。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两天 AI 科技的三巨头不约而同的展现了一个很特别的共识，他们决定要放慢脚步。当然有些科技业的人啊，从中觉得觉得不太对劲哦，莫非已经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因为陆续的，大家已经开始讨论到说，哇，这个 AI 这样子发展下去，以后他们集体来作乱的时候，我们人类，你一个脑怎么比得过他们？一个脑已经经过了无限的资料的训练，他们的脑早就已经超过我们的人脑了，所以一旦失控的话，真的不见得是我们能够解决的事情。所以很特别，包括产业界，就从这三个 AI 巨头他们开始决定达成了共识，要让整个 AI 产业的发展稍微降温一下，要让一切稍微放慢一点。当然很多人就好奇问说，诶，莫非你们已经感受到什么不寻常的事了吗？有，其中有一家公司他承认看过这种所谓的 AI 代理，他们已经会出现恶意代理的群体失控的案例。除此之外，另外一家也说，其实前几个月他们也发现有这些 AI 代理们有点开始会使坏了，已经会开始作怪。哇，这就不能开玩笑了。

因为一旦他们的作怪，而且他们可以速度非常快的。我们换个角度想想，假设在金融业界，透过这些 AI 这些电脑的系统，他们自己去做很多，比如说假的数据，甚至做一些特别的交易，哎，我们人来得及发现吗？当然你会说现在不是 AI 很多种，大家会互相制衡，会去互相纠错，但是这个速度能不能够赶上他们作怪的速度？你可以想象他们也会去抓别人的 bug， 看看别人家比如说会有一些时间差，或者是找一些的漏洞。这现在的 AI 真的超厉害，所以啊，对于这些 AI 巨头们，科技巨头们，他们决定要放缓脚步。一般大家就想，也许真的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只是现在还算是比较局限式的单一个案，还没有整个像火山爆发一样。然而除了他们三个 AI 巨头要决定放慢角度，但是别的研发，不管是别的国家、别的群体、别的企业，有没有愿意也同步来面对这个问题，这个真的很难说哦，就没有达到一致性的共识了。但是至少，由他们已经很勇敢的站出来，来面对说，有，我们已经开始嗅出一些不正常的端倪了，已经有一些小小的事件，那我们先做内部的处理，而且我们也愿意面对，大家一起来所谓的踩刹车，让很多的研发其实本来可以继续让它更厉害更厉害的，但是现在决定适可而止。其实这个周末我也去听了一场的演讲，也是跟 AI 有关。跟全场一半以上在玩摄影的人，听他们在讲AI 开始介入了这种数位创作，还有可以修图这个过程，倒是也听到蛮多很深刻的感受。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南一位民众网络办理贷款，却掉入诈骗陷阱，对方要求提供证件跟账户，民众后来放弃贷款，竟被要求支付百万元的违约金，还好后来到派出所求助，识破诈骗伎俩。记者魏金妮报道。
2: 网络借贷要小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案中派出所接获无姓民众求助，表示透过 LINE 网络平台看到贷款广告，后来却被要求要支付高达新台币100万元的违约金。案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3: 本分局案中派出所接获民众求助，民众因网络申办贷款，遭对方以提高信用分数为由索取个人及金融资料，后续更要求支付100万元违约金，民警立即识破这是假贷款诈骗，当场劝阻，成功拦阻100万元。
2: 安中派出所员警施英禅、许玉成了解案情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常见假贷款诈骗手法。员警当场劝阻他不要依对方指示汇款，也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成功拦阻新台币100万元诈骗款项。警方呼吁，凡遇到要求先缴费、提供账户或支付高额违约金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现查证。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为鼓励机车族遵守交通规则，交通部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特别办理机车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只要在指定活动期间内上网登录报名，维持零违规零肇事记录，就有机会抽到超过800个丰富奖项。记者徐海伦报道。
4: 为了让民众重视机车车辆与驾驶安全，今年交通安全月活动首度与全台7500多家机车行共同办理免费全民机车安全健检，同时希望透过抽奖活动提升民众参与度。新竹区监理所交通安全科周清伟科长说，
5: 那我们今年特别就是用守护机车安全，那延续停让文化这两个双主轴，就是在活动期间内你零违规，那没有肇事就零事故，就符合条件，最大的奖项是一台大众机，定价27万，活动报名时间是即日起可以开始报名。
4: 交通安全月机车零违规零肇事抽奖资格，只要是国人持有效机车驾照，名下有登记牌照有效的机车，并在指定活动期间内维持零违规零肇事记录，9月30号前可以到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网站上线上报名，9月15号前完成报名者可获得两次抽奖机会。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赖姓男子跌倒撞击左胸，送医检查，电脑断层发现可疑肿瘤，经微创手术切除送验，证实为早期肺癌。这场看似平凡的意外，竟成为及早诊断、成功治疗的重要契机。记者陈依琳报道。
6: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

0: 医院胸腔外科医师杨子毅表示，72岁赖姓男子因肋骨骨折接受电脑断层检查，意外发现左肺异常阴影，医疗团队建议接受胸腔镜微创手术切除病灶，术后病理证实为第一期肺癌。
1: 肺癌早期常没有明显的症状，等到出现持续咳嗽、胸痛、咳血或不明原因体重减轻等症状时，常常已经是疾病的晚期了，因此即使没有不舒服，也不能忽视肺癌的筛检。若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关高风险族群，像是吸烟者或是家族具有多肺癌病史的人，可以来接受低剂量的电脑断层筛检。
0: 杨子毅医师强调，肺癌仍是国人癌症死亡主因，若能在第一期发现并接受适当治疗，改善存活率与生活品质的机会极高。若因其他检查发现肺部结节，应依照医师建议进一步评估，切勿因为没有不适而延误治疗。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两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4度，南部地区28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帮忙想想要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1: 爸，我们回来咯。
0: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2: 哎，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1: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太安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0: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1: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2: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哦。
0: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3: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太安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1:40，我是燕玲。好，刚麦克风有点小状况。好，好，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仍然到4点钟之前，在空中陪伴大家。那交通情形，朋友们走东海岸公路台11线的部分，大坑到海洋公园8到9K 的地方，这里北上靠近海，这里路基的修复工程持续进行，光是这一阶段，可能就得要在1个月左右，至少就要进行到10月中旬，所以现在8到9K 的东海岸公路还是采取单线双向通车的方式，长达1公里，车道缩减，大家在回转的时候还有车道运用的空间都会有所影响。那也包括像是机慢车啦，因为车道整个缩了只有一半，机慢车的空间同步的也是有所压缩到了。运动朋友们当然就请您小心行车了，多多礼让一下。除此之外，走台30线南安瀑布路段，还有在卓乐路段，这是4K 跟 9K 的地方，这里也都有施工。原则上这里采取每一个整点才放行一次的方式，而且这样的施工管制会进行到傍晚的5点钟。要走台30线往南瀑布跟卓乐路段的话，就请您留意一下这边的交管措施的方式。好，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当然也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金广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

试问一下，你已经多久没有去参加喜宴了？还是你正好最近才去喝了喜酒？其实，好吧，农历七月也不过才刚过完几天，所以应该也是有一小段时间，一些婚宴市场是属于停摆的状态。而这样婚宴市场啊，其实最近真的很考验，很考验他们。大家必然也听到很多少子化，而且呢，对于结婚这件事情的追求上，大家越来越淡薄了。所以啊，可以想象怎么办？你看，以花莲来说，现在能够办婚宴的地方是不是也越来越少？我们来看一下在台湾的结婚登记状况，哇，一直一直在下降当中。去年台湾结婚登记了104,000多对，这是2025年哦登记的结婚10万多件，但是比起前一年，你知道少多少吗？整整少了15%。15%这个数量很可观呢，再加上现在的婚宴市场，很多人年轻人结婚的时候，他不像以前要这样子的大排场，反而整个婚宴市场的布局都不太一样了，变成了比较小桌数，甚至呢，现在对于婚宴，如果问你说，哎，你对于婚宴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当然，如果是平辈朋友亲友的婚礼的话，你可能就会特别记得，哇，这中间有什么感人的桥段，或者是好玩的事情，或者整个的安排，甚至像是婚礼小物，或者是他们每一次的进出场，甚至服装。除此之外，如果你问长辈的话，他去参

参加婚宴，或者不是这么熟的人的话，只要不是你的好朋友，甚至你的家族的人，对你而言去参加婚宴，也许当你离开之后问你说对这场婚宴最深刻的，你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哎，那个菜好不好吃。是的，现在很多这种婚宴的会馆还有饭店，对于要争取新人的部分，因为顾客群越来越少，再加上他们要怎么样自己辟出一些的特色来争取到新人的青睐，现在朝向了包馆的方案，不只来吃饭，是把整个类似饭店或者会馆整个把它包起来，而且也透过更精致的规划，甚至连餐点都客制化，就是让整个的婚宴从整个来宾来到这儿一直到吃饭都有完整的配套，不再只是踏进餐厅那一刻起算。

甜蜜蜜的时刻。现在精致而桌数稀少的婚宴，现在已经变成一种流行的趋势。现在很多饭店对于婚宴的部分，必须要做很多个不同等级的切割，比方说5桌到9

桌，或者比如说15桌到17桌，哎，这是一个不同的规划。所以这几年婚礼都朝着小而美的趋势在进行着，而且现在一些星级的饭店也开始会帮这种小小五桌规模的婚宴来配置整个完整的服务，比如说整个婚礼的企划顾问，还有主持，还有新娘的管家，甚至餐点的部分，有哦有哦，也来做很多的处理，也包括好，如果新人希望很特别的话，这种什么米其林主厨直接哎，婚宴的部分，饭店如果自己本来就基本上星级的饭店一定会有的，不管他原本是在哪一个厅工作，就直接把他移到婚宴这边来了，同步也开出不同的菜单，甚至呢连其他的公共空间或者是客房，整个呢也都做一个配套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外地的亲友来，或者不想让亲友奔波，甚至呢诶，比如说有备有一些酒精饮品的话，干脆就让亲友们直接在饭店过夜。所以从整个婚礼的规划，然后亲友的住宿的安排，你要多少个房间都 OK， 直接用比较特别包套的方式，或者是比较小一些的旅店的话，直接帮你整间的旅店会馆帮你包下来。虽然婚宴的桌次变少，但是这种 size 你会觉得哎，整个变小了，但是放心，这整个规模下降之后，他们反而走比较更精致的方式，这也是现在流行的当代婚宴的一个特别的视角。当然这也让一些的饭店酒店找到了另外在婚宴的价值跟出路。因为现在婚宴不全然只是场地够不够漂亮而已，而是要整个整套的规划能不能够引起话题，能不能够让新人满意。至于钱的部分，也正因为桌次变少了，所以诶，很多新人在预算上面反而会更浓缩哦，可以希望这几桌不管是五桌十桌可以办得更好。所以现在在餐厅的部分呢，饭店的餐宴的部分，则是会跟新人有更多的讨论，看你是要鲍鱼、龙虾、鱼翅、和牛、乌鱼子、海鲜，这些精致的食材通通都是没问题，再加上米其林的这个餐厅主厨的参与，整个餐宴整个菜单都会有所不同。所以现在婚宴已经从原本只是来餐厅吃个饭，拉成了一整个的旅程，甚至你要到国外去办婚宴，所有亲友们大家走一个旅游行程也是没问题的。不管是短距离的移动还是长距离的移动，也都是来创造的，则是一个从原本两三个小时的吃饭变成一个半天、一天甚至5天的旅游体验行程。

饱晕碳，那就一个人放个空，好好把握孟州公的自由吧，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哦。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上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过高科交流道由 L 型的铁条掉落，北上64.4公里过平镇系统的中线车道有绿色的站板掉落，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17.6公里过西滨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69.4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左转专用道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2: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1: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还

0: 进步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1: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0: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1: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0: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1: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2: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0: 这个周末在花莲，知音合唱团即将也要重新演绎这首歌曲。今天邀请来到节目当中是知音合唱团，好，这次音乐总监张若然，若然下午好。
1: 嗨，大家好。
0: 当然还有我们知音合唱团的灵魂人物雅玲。
2: 没有没有，不是。
1: 大家好，
0: 好，陈雅玲，雅玲，久违了哈。我们之前知音合唱团的表演，同样也都会请雅玲来跟大家介绍。那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有关于就在这一个周末，知音合唱团的年度公演，哇，这次的演唱会很特别，不管从名称还有整个呈现方式都很有意思。那先请雅玲跟大家说一下好了。
2: 呈现方式吗？
0: 对呀，
2: 名称待会我们让若兰来说哦。
0: 好的，
2: 那呈现方式就是说，我们合唱团好像是听。那事实上啊，因为大家也知道我是做艺术绘画的嘛，所以我们的很多团员也是要让你看得见，好，看得见的音乐。然后有两个艺术家一个是我们花莲的艺术家，绘本艺术家钟义真老师，然后所以他会配合里面的有一些歌曲，然后会有一些视觉上的表现，绘本的作品。然后当然还有，因为我们这次待会由若兰来介绍另外三个合唱团，从美国而来的，那他们里面有一个团员也是一个绘画创作者，他也要呈现他们那些曲目的让你看得见的一些美的事物哈，然后不只是听而已
0: 是好。雅玲平常当然还包括经营艺廊，所以对于美的事物的呈现，这一次直接结合起来做跨界的呈现就对了。好，这种跨界的部分很有意思，就像我上次去筑墙吧听你们演唱会的，听你们的表演的时候，有啊，就有看到钟老师，你们穿的衣服就是钟老师设计的嘛，
2: 对对对
0: 对 对,
2: 对，
0: 有他设计的图案，而这一次也更把他的绘画的部分呈现的更多
2: 对，
0: 那您刚刚提到说，这一次我们整个的表演的部分不只有我们花莲的知音合唱团，那包括艺术的呈现也更多元了。再来，我们就请我们这次音乐会的总监若然跟大家讲一下，这一次除了大家听我们合唱团很美妙的歌声之外而且不止我们知音，还有更多人大家一起来参与了，是。
1: 是的，这次在知音的年度音乐会上面呢，我们特别跟从美国来的三个联合的合唱团一起来演出。那这个美国的这三个联合合唱团呢，是在南加州的尔湾地区，然后是由孙伟志孙老师指挥带领的。然后这三个团体分别是华声合唱团、飞扬合唱团跟呈现女声合唱团。那这三个合唱团，美国的这三个合唱团呢，他们是在南加州尔湾地区的华人组成的。那每一个团体都几乎有大概八九十位的团员，都是很大的合唱团体。你知道南加州因为天气很好，所以华人很多，然后喜爱合唱的人也很多，所以孙老师他所带领的指挥的合唱团呢，有很多团员呢就报名了参加这次，所以他们就组成了一个联合的合唱团。然后因为他们刚好就是也是要回来台湾参加乐活合唱节，在台北举行的乐活，所以呢他们就
2: 借9月23号
1: 在台北的中山堂演出，所以就借着这次机会呢，他们也特别来到花莲来为这个知音的年度音乐会来共襄盛举。然后所以我们也很开心有我们的海外的好朋友一起来参与我们这次的音乐会。
0: 好，这样听起来今年你们的音乐会很盛大光是表演的三个合唱团再加上你们这非常热闹而且相对的就是在演出的部分也会因为其他合唱团的参与，你们也有不同的这个歌曲方面的呈现吗？是，
1: 对，这次歌曲非常的多元我们有演唱当然刚开就是第一首这个

0: 这世界那么多人的莫文蔚很有名的那个
1: 歌曲，
0: 然后另外也有台语、拉丁文、意大利文、跟日文的曲目，非常的多元。那其中有。

0: 音乐编曲非常的专注有热忱，然后他取得博士学位，那孙伟志老师非常欣赏这位编曲人，所以呢，他特别请这位博士特别将这首曲子谱成的合唱曲，然后孙老师他自己有再稍微再把它修正一下，然后就来这次给知音合唱团来演出。
1: 这里面我补充一个，就是我们有另外一首叫《良夜星光》，这个这条歌本来也是一个阿美族的民谣嘛，然后也是由有特别编曲，就是由吴新成老师把它编成合唱曲，然后那个时候是针对因为光复堰塞湖的事情，然后所以把它弄成合唱曲，让大家能够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然后又就不止，就像莫蔚这条歌，本来是一般的
0: 流行
1: 歌曲，可是就把它给经过合唱的那种和声的那种感觉，会更不一样的呈现呐、啊。
2: 好，也更有层次哈。所以这次雅玲也有唱，
1: 有，我这次有唱，我唱二部哦，二部很难唱哦。这两首的二部。
2: 而且这次你们的语言的部分也不止一种，对不对？
1: 对，我们这一次还有一条跟合唱有关的，就是那个最后那个现在很流行那个阳光女子合唱团，
2: 是
1: 里面我们这个就有故事。
2: 好，这个故事要若然来讲吗？
0: 因为。大家都知道阳光女子合唱团这个电影造成轰动，然后这个应该是团长跟团长夫人欣赏了这个电影。
1: 没有，我们团长就看了以后就跟他说，哎，我们应该要来唱这一条。他看我们两个看完以后就会流眼泪。
2: 是，
0: 他们觉得阳光女子合唱团他们呈现出来的这些就激人心的这种感觉，跟知音合唱团的一个团风格，其实他觉得很相似，所以特别就是将这首曲子加到这次的演出曲目里面，然后也希望说把这个就是这个电影里面这个合唱团，他们这个整个到最后整个合一融一合
1: 不同的人的来一种整合，
0: 然后对。同一个目标，然后这样子努力，然后就是把这个感觉希望来呈现给大家，就是所以特别有把这个曲目安排进去。
1: 我又要强调，这条歌本身就不好唱，然后对，然后我又唱二部，简直是噩梦，
2: 不容易是不是？好，所以这首就是原本那个翁倩玉唱的那一首，
1: 对，
2: 时间之歌，
1: 对
2: 呀、啊，你看阳光女子合唱团，他们也是全部都女生，
1: 对啊，
2: 虽然来自不同背景，哎、欸，跟你们一样啊，
1: 我们是
2: 你们也是女子合唱团，而且大家也都来自于许多不同的行业，各有专长，然后汇集在一起，因为喜欢音乐来做演唱。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翁倩玉的原曲。时间之歌，然后期待在这个礼拜天你们在东华也要唱这首歌咯。
1: 对，
2: 好，待会回来我们再透过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知音合唱团雅玲跟若然继续跟大家挑一两首曲子，还有这次的特色跟大家来继续做介绍。

0: 这首歌曲最难唱的部分在哪里？雅玲，
1: 它就是这种高低，然后很快转调很多，然后二部跟这个听到不一样，所以
0: 哇，好，
2: 因为有这个电影已经有先做一些大家很熟悉，然后还所以团员要把这个感情融入进去呈现，那就是要更有挑战的。
0: 好，就在这个礼拜天9月20号的下午3点，在国立东华大学艺术学院的音乐厅，这次知音合唱团要做年度的公演啊。然而在这次的曲目的部分，哦，还蛮多的哈。那若然跟大家来稍微分享一下，我们这次曲目有多么的广泛，再加上有其他的乐团的加入。
2: 是的。这次就是除了刚刚我们介绍的那几首之外呢，那美国来的这些团体呢，他们主要是会唱一些外文的歌曲，有意大利文，有拉丁文，然后也有英文，还有日文。那最后大合唱的时候，其实知音合唱团也会加入这个日文的曲目啊，是一首叫做启程的日子。那这首曲子原曲是日文，然后是日本他们小学就是学生在毕业时期哈，非常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曲子，然后最后也有城里的月光，都是两团大合唱的曲目。那因为他们这次总共来了有80多人连同眷属，然后上台就有60多位，再加上知音的团员，所以您可以想象那个大合唱整个的场面是有多么盛大。所以在整个80多人的演唱中，我们可以去感受到那个演唱的大合唱的那个魅力。
0: 是啊，那你们这样怎么练呢？怎么大家一起练很不容易，
3: 对
0: 不对？
3: 是是，当然是分开练了。我补充一下，就是说，那个就美国的他们唱的歌曲里面，尤其他配合绘画的部分哦，然后他们有特别有提出来，因为他们的尤其是拉丁文的那个是意大利文的歌哦，然后主要他们配合的绘画是针对希腊神话哦，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天上有看到天琴座哦，然后那个是阿波罗，大家知道吗？阿波罗叫爱神哦，不是，太阳神哈，然后他跟好像跟缪斯生的小孩哦，然后他其实他跟他的太太很恩爱，后来他太太被毒蛇咬死了。然后他还去冥界地狱，去要跟冥王的要求说，是不是可以再让他见他太太一次。然后后来他因为他很会唱歌弹琴弹那个那种琴，然后就感动了。然后这个是一个很后来其实是一个悲剧哦，然后

0: 可是就是那种很感动人的，然后在他们的曲目里面你可以看听到一些就是那种很深刻的爱情对太太的一种思念的一些歌、哦嗯、然后说绘画里面他就搭配这样，所以那里面有几张画、是呈现这一个、作品的感觉、嗯、对、
1: yeah.
0: 所以可以来听看看，也可以来看看这个创作者所创作的绘画这样。
1: 好，所以以往大家来听音乐会看合唱团的表演主要就是听声音嘛，但是这一次大家同步的边听哇还可以看很棒的画作、哦、这个是很珍贵的、嗯、而且你们现场也会做一些的解说、嗯、让大家这两者之间不管对于歌曲的背景、嗯、或者是画作的搭配的缘由都会让大家做一些的了解。好，最后嗯，若然还有什么要跟大家介绍的？
2: 我想介绍一下我们这次音乐会的主题。我们这次音乐会的主题取名叫做和鸣两个字。那大家现在就是经过我们刚聊天的过程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这次取作和鸣，因为就是分别带两只鸟代表花莲的知音合唱团跟美国即将要来的这个联合的合唱团，等于就是互相呼应两地 合唱、跨越海洋，然后用歌声彼此呼应、希望能够唱出一个很和谐的乐章，然后也很欢迎大家、就是9月20号下个礼拜天、下午3点能够来到东华大学音乐厅，能够来欣赏知音的年度音乐会和鸣的这一场演出，那我们、很非常的欢迎大家。
1: 嗯、好，最后雅玲有什么要补充的
0: 啊、嗯、要讲说我们要招生啊
1: 就是希望大家
0: 来
1: 好好的享受一下演唱这件事，
0: 对，不止来听我们的那个表演，对不对？然后这是一个、结果的呈现，但是我们平常呢每个礼拜一、嗯、晚上7点半
1: 是，
0: 对，七点半
1: 邀请大家一起来团练、啊、
0: 对对对，
1: 好，也希望大家如果在花莲的话，哎，透过这样子的参与的合唱团的演出，哦，还有你们团员们，我看大家感情都很好，
0: 是、啊，
1: 而且知音合唱团在花莲好久了，对不对？
2: 是从1989年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那很巧的是，这次美国的这个联合合唱团来的，这有一团华声合唱团，也是跟知音一样，在1989年成立的。
1: 哇！
2: 所以10年前他们曾经来过，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姻缘已经很久了。对，
1: 好，期待你们这次的演出非常的完美啊！
2: 好，谢谢。
1: 那就在这个礼拜天20号星期天的下午3点钟。
0: 嗯，
1: 就在东华大学，大家直接来就好了吗？还是需要锁票？
2: 不用，不需锁票，就是对自由入场，对，就欢迎大家来。
1: 尤其在音乐厅这边，整个的现场的音场啊、音质啊、音效都非常好，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今天也非常感谢知音合唱团雅玲跟若然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的分享
2: 啊，谢谢，谢谢大家。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一名陈姓男子骑机车外出失联，警方和消防人员接力搜寻了四天，终于在田寮山区一片泥淖当中发现他。男子的胸口以下全陷在泥里，所幸平安获救。徐俊秀的报道。
2: 48岁陈姓男子从仁武区骑机车外出后失联，母亲焦急报警协寻，警方根据手机最后发话位置及可能行经路线展开追查。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田寮所所长江中达说，
3: 警方发现陈男最后骑车进入田寮区昆山路一带，但因当时豪雨造成山区道路封闭，研判他可能停车后改以步行进入山区，因此立即展开搜索。经过本分局员警持续搜山，为山区地势陡峭，人烟罕至，在草丛深浅泥泞崎岖，至荒废林道多处中断无法通行，最后以徒步搜索，终于在山林间寻获陈男。
4: 你现在状况 OK 了哦？
2: 男子胸口以下困在泥中，只有肩颈以上还露在外面，还好意识清醒，救难人员用绳子将他拖拉上来。原来当时因豪雨道路封闭无法通行，男子停妥机车改以步行前进，却一脚踩进泥淖中，后来越陷越深，加上手机电力耗尽无法对外求助，只能在原地等待救援。所幸警方消防及跨辖警力接力协寻，历经四天终于将失联男子平安寻回，焦急等待的家属总算放下心中大石，频频道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一位民众网络办理贷款却掉入了诈骗陷阱，对方要求提供证件跟账户，民众后来放弃贷款，竟然被要求支付百万元的违约金，到派出所求助，识破了诈骗伎俩。魏金妮的报道。
5: 网络借贷要小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接获无姓民众求助，表示透过 LINE 网络平台看到贷款广告，后来却被要求要支付高达新台币100万元的违约金。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6: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接获民众求助，民众因网络申办贷款，遭对方以提高信用分数为由索取个人及金融资料，后续更要求支付100万元违约金，民警立即识破这是假贷款诈骗，当场劝阻，成功拦阻100万元。
5: 安中派出所员警施英禅、许玉成了解案情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常见假贷款诈骗手法。员警当场劝阻他不要依对方指示汇款，也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成功拦阻新台币100万元诈骗款项。警方呼吁，凡遇到要求先缴费、提供账户或支付高额违约金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现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诈骗集团车手到屏东来提领赃款的案件数大幅的降低，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的资料，从打诈的能量转换之后，逮捕车手的件数从1816件降到3件，证实车手现在已经不敢到屏东来提领了。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长叶世杰说，以往警察被诟病的就是只抓车手，现在打诈力道从底层开始往上追查，打到了系统端、金流端以及金主，打诈工作已经展现具体成效。从114年五到十二月份与115年一到八月份相比，诈欺受理案件由3877件降到3148件，减少了18.8%，财产损失由12.63亿元降到6.26亿元，下降了50.36%。
7: 好，在今年度我们开始有办到这些金主跟首谋，好，所以在这整个。

0: 的集团的茶器不只求最基层的车手集团，我们是往上打到金主跟他的首谋。
1: 此外，警方查获诈欺集团由52件增到60件，查获嫌犯由350人增到524人，查扣不法所得提升到3923万元，金融机构拦阻诈骗金额也突破了1.38亿。新大也再次的提醒，无论诈骗集团用什么剧本话术，凡是被要求交出个资、账户、现金、提款卡、密码、手机门号，就要有被诈的警觉。请广记者宋林品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今明两天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市多云到晴的天气。温度方面，南部25到33度，北部24到32度，中部24到34度，东部是24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谁呀？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有饮酒就千万唔好开车，指定驾驶或者是坐客轮车，拢是真好的选择。欢欢喜喜出门，爱平安顺利到处。交通部关心你。
6: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周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7: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8: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6: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8: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3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将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7: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2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40，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花莲分台，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在花莲地区，今天在中午的时候，在国府里这里有发生一起的火灾，一个联动的透天民宅这里发生了这个起火的状况。目前所知道有可能就是可能忘了关瓦斯哦，这真的在现在生活里头陆续的发生的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请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切谨慎，真的要外出的话一定要记得多寻一下，多检查一下，或者你容易忘记的话，其实现在包括有这种智慧型的瓦斯炉，你一旦变成了空烧的时候，其实它达到一定的温度，它也会做一些火源的熄灭等等。如果你自己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就请透过其他的方式。而像今天的火灾也因为这个房子里面杂物很多，所以在消防人员在救灾的过程里头也花了一些的心思，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咯，自己家里面很多物品的陈列啦，或者该保留的一些的通道的部分都要特别谨慎。好，这是今天在中午的时候，花莲市的国府里福光街这一带发生了火灾。那另外，今天清晨你有被地震摇醒吗？我是绝对不会了，因为这是凌晨3点多，在花莲台东陆续在东部有2次的地震，一次是在3点多，是比较靠近花莲这里，4.7的瑞士规模，整个震度最大的地方像是万荣有4级，光复有3级，那花莲市区的话更没感觉，大概就1级左右啊。不知道住在光复啦万荣这一带朋友，3点多应该是最好睡的时候，会有感觉吗？然而真的，如果一旦遇到地震的话，记得自己一定要找一个很安全的地方，而且要保护头部。除此之外，在今天清晨有啦东台湾，像是台东早上6点多的时候也发生了4.9规模的地震。这两个地震大致上都还算是 OK 的。好，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也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待会儿3点钟中横公路态度格到天祥会是下一次的放行，也是今天第4次的放行，最后一次放行在傍晚的5点到6点钟。

今天星期一，在两点多的时间沟通多一点。礼拜一，上班族最苦痛的日子，职场上的沟通。如果你是负责带团队的主管，请问你会采取怎么样的方式来凝聚整个团队组织的共识呢？事实上，如果这个领导的人呢，自己有双标，也就是说一套却做一套，这真的会让你这个带领的威信度会受到打折的。所以，当一个主管，你要有一致的标准。比如说，你很强调客户的服务，但是一旦看到你自己则是对顾客很冷漠、很敷衍的话，你说身为你团队的人，你的部署要怎么样打从心底的来照着你所说的话来做？尤其一个企业的文化，一个团队的精神跟文化，这是需要一致性的。有时候你会说，有规定啊，但是整个规章即使说再怎么严密，口号再怎么样好听响亮，要让你的团队打从心底的愿意跟着做，要能够落实进去在工作的内涵里头的话，要把它变成一个核心价值，并不是什么贴在墙上了，还是写在员工守则，是在开会的时候一直喊一直喊，反而要内化成为一种价值观，这点才是蛮重要。所以主管自己实际的行为则是很大的关键。如果自己要求别人如何，但是自己却反其道而行的话，这也很可能会让你的团队的人觉得很反感。所以领导者必须要以身作则，让大家共同产

成一种共鸣，变成一种组织的共识，这才是很大的关键。当然这也包括主管你自己必须要有所自我要求，比如说绩效管理好了，不全然只能够自己一味的要求部署，有时候这也是对主管的一个提醒，当自己也都没有办法按照规范的话，哎，自己那份的权威感跟团队对你的信任度也会有受到影响。如果比如说公司要求，哇，这个月的这个绩效应该达到怎么样，如果真的每一个人分配起来，然后有时候你已经看到很多人很努力了，就差那么一点点，赶快临门一脚，主管你自己就要把它扛起来，让整个团队的优势跟荣誉感可以快速达标，这样子呢也才能够取得团队伙伴们大家共同的信任，那份的说服力才是重要的。尤其现在网络的时代，你不时的会看到很多人就会说，啊，这个办公室鬼故事很多啊，有的人就会说自己的主管如何如何，当然这些也都变成一个企业文化，而且更重要变成一种企业品牌形象。这也攸关于整个企业是否能够人力能够充沛的一大关键。如果一个企业文化、企业品牌的形象不好，哎，很快哦就会被传开，人才要留得住那就不容易了。

这首歌来自于张雨农所演唱。2:53，道路行行走苏花，今天车流量很顺畅正常。159大清水明隧道6点钟之前采取单线双向通车。

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宗盛所演唱能量狗的备婚你们扫电全国重要路况整理还有五分钟的新闻特写之后再回来无况的警候落空比如说你看到事故还是有看到施工占用了大家行车的动线马龙欢迎随时可警管共几下咯空吧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高雄到五甲系统、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桃园到林口都是车多速缓。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 365.3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府外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大发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连接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2: 为什么会带布布去做宠物登记？这对我来说不只是一道手续哦，而是牵起我和布布一辈子缘分的一个承诺。那相信有
1: 柴犬布布的饲主 Holly 分享自己支持宠物登记的看法。他回忆起曾经发生过，因为住家位在一楼，开门拿包裹时，布布瞬间从脚边钻了出去，跑得不见踪影。后来很幸运在家里附近的公园找到他。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但想起当时找不到他的恐惧，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如果狗狗真的走失，他们没办法告诉别人饲主是谁，家住哪里，这是宠物登记资料就成了指引他们回家道路的灯塔。
2: 那身为布布的家人呢，我深深觉得就是宠物登记是我能够为他做最简单且最重要的事情。那这份专属的保障换来的是无论我们一起去哪里出游都能有一个安心踏实的感觉，所以也希望所有爱护动物的朋友们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带自己的猫小孩去完成宠物登记，给他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法定的身份。
1: 农业部说明，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四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万一规定办理者可处

0: 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为了推广宠物登记，农业部首度推出宠物券，饲主只要完成犬猫宠物登记，今年9月间登入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完成资料确认，就可抽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农业部动保司司长江文权呼吁饲主尽速为家中犬猫宠物登记并更新资料。
1: 那宠物登记扮演的角色就是在于，除了你给他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资料以外，最重要的是走失的时候你可能会减少一些寻找上的一些机会成本。那最重要的，做了宠物登记，它同时会去做狂犬病的注射，甚至是一些绝育的管理。其实相关的一些的那个措施，或者是动物福利的角度，都是正面的。那我们很高兴今天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也呼吁各位民众，对于你饲养的毛小孩哦，有做宠物登记的，赶快去系统上参加这个活动，更新你的资料。还没做宠物登记的，也赶快带你的爱犬、爱猫哦，来去进行宠物登记。
0: 宠物食品及用品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易宏琪肯定本次活动结合超过400家店面共同响应，也感谢农业部长期推动宠物登记政策。
2: 国内的各大连锁体系对于这一次的活动的参与，包含这个300元的宠物券轻松抽，那也是非常热烈的支持。也有听说希望明年部会这边能够加码，那把这个时间再延长，然后扩大大家的层面，那也让每一个饲主知道说，原来在宠物登记之后是有这么多的相关的好处跟方便。
0: 农业部除了提供3万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还加码推出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10月2号会直播抽出3万名幸运得主，邀请饲主一起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也为毛孩的健康与安全多尽一份心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2: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1: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2: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1: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2: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瘾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1: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3: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瘾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4: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三点十一，欢迎持续锁定在金广，我是严玲，陪伴大家。你有没有看到信乐团的信？在这个周末在台东的演唱会当中登场，虽然很久没有看到他的新作品，但是唱起他的经典之作仍然很热血。

当然不止台东有演唱会，在花莲这个周末，哇，在南滨这里算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市集活动。你有没有来听宇宙人的演唱？刚结束了这个周末，又香凉菜市集就在花莲的南滨。

知道你跟我一样有看这个影集《千年的那场婚礼》，这首歌曲套在剧情里面你绝对会印象深刻的。这个周末在花莲登场的还有他们，你有来听他们演唱吗？南希肯恩。

这个两个人的团体，不知道大家周末有没有在花莲的海边太平洋公园吹着海风听他们的演唱嘞？好，花莲最近啊活动真的蛮多的，几乎每一个周末都有哎。礼拜六晚上有，我有去看这个韩国的音乐剧舞台剧，哇，那个现场的 B-box 真的超厉害的，这个哈主厨拌饭的音乐剧，也不错，虽然有些语言的部分没有办法全然懂，但是透过音乐剧的呈现，你一样可以融入其中，再加上他们的 B-box 的表现啊，舞蹈的表现都很不错，灯光啦，而且在户外这样好天气的时候，整个大家就是要么塑胶椅子坐着，或者是站在旁边看一个小时的表演，整个过程都是一件很舒服的事。好，在花莲周末，不管在日出大道啦，或者像是在中山公园这一带，经常也都会有表演。会的，我们在节目里头有任何的一些艺文活动表演，也都很乐意告诉大家。包括像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礼拜天在东华大学也有这种合唱团的公益的演出，也是可以来听听。三点钟音符下午茶，过来听下这些凤小月，戏演得好，歌声也不错。道路行行，台九线的苏花，只需要留意大清晨明隧到159，6点钟之前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

0: 台北股市今天受到中东局势不稳，国际市场普遍走弱的影响，开低震荡，电子族群暂时休兵，避险买盘进入金融股，不过独木难成大局，大盘失守月线和46000大关，中场下跌322点，指数收在45862点，成交量萎缩到6317亿元，是自从今年4月8号以来最近5个月的单日最低量。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牙医学会时表示，政府已经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和失能预防。他强调，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接见社团法人牙医学会时指出，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之本，对长辈而言更是健康老化与生活尊严的关键，这是打造健康台湾将口腔列为重中之重的原因。对于学会提出包括国家牙医教育人才永续计划、国家牙医诺贝尔奖研发计划以及国家健康台湾口腔照护计划，都是政府非常重视与推动健康台湾目标一致的课题。
2: 我们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因为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
1: 总统强调，政府会持续聆听牙医界的建言，让政策更贴近医疗现场与民众需要。他也期待学会发挥所长，和政府一起把台湾的口腔照护做得更深更广，从育才跨域创新到医疗体系升级，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牙医实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南永康一名身心障碍男子从家中徒步外出，一夜未归，家人担心地向警方报案，永康警方日夜接力找寻，顺利将他怀抱回家。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3: 台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永信派出所日前接获一名妇人心急报案，表示他儿子林姓男子患有身心障碍，趁家人不注意，从住处自行徒步外出之后不知去向。永信派出所所长陈旭生说，
4: 同仁日夜班持续接力沿线调阅监视器，锲而不舍追查，再加上热心店家及时提供线索，顺利协助离家一天一夜的林男还家，深获家属感激。永康分局提醒民众，对于患有身心障碍或其他需要特别照顾之亲友，如有离家未归情形，家属可立即向警方报案，启动协寻机制。
3: 永信所警员施力与黄提杰持续调阅民间监视器，追查他的行踪。就在远警刚调阅完一家店家监视器，到隔壁调阅下一家监视器时，上一间店家的人员突然跑来表示，店内出现了一名疑似的男子。远警立刻赶往确认，果然顺利寻获离家一天一夜的林姓男子，但他当下表示不愿返家，远警耐心陪伴，持续关怀跟安抚情绪，终于让他愿意随同警方返回派出所跟家属团圆。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云林诏安客家文化节9月19号到10月18号在仑背、二仑、西罗等客庄聚落举办，带领民众感受诏安客家文化。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云林诏安客家文化节热闹登场，今年迈入第18届，以五镇客庄火药诏安为主题，活动为期1个月。9月19日在仑背乡天主堂对面停车场举办开幕活动。9月25日举行大阿会迎客庄的传统客家活动。由于活动当天是中秋节，邀请民众一同前往共襄盛举，体验客家的传统活动。文化观光处长谢明玄说，
6: 那我们一年一度会从9月19到10月18会有一连串的活动，无形文化资产跟诏安客家文化都是需要我们来一起守护，共同传承下去。
5: 主办单位表示，今年特别规划盛大的千人游行，同时深入校园与社区推动开口诗、武术与客语等文化课程，结合客庄走读与深度旅游，欢迎全国民众一起来感受客庄的人情味。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几乎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4度，南部地区28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9月15号星期二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2: 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什么好康啊？
1: 当然，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人啊。
2: 9月15号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就在花莲市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
1: 完成捐血就有机会获得麦当劳点心券，还有实用的绒布脖子靠枕。
2: 捐出热血帮助别人，还能带份好礼回家，真的很值得。
1: 活动由警广花莲分台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共同主办，邀请大家一起挽起袖子，用热血传递爱心，
2: 捐热血做好事。
1: 9月15号星期二就在花莲市中山路花莲捐血站，
2: 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
1: 警广花莲分台邀请您一起来捐血。

今天9月14号星期一哦，其实在大学端的部分也不过才刚开学，算是两个礼拜左右时间，只是呢像前两天也发生有这个大一新生的学生一群，哦，大家相约要夜冲到五岭到合欢山上要去看日出，然后看完日出然后再下山的时候，结果一个不小心发生了意外事件，就这样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就这样陨落了。当然尤其很快的下个礼拜又有四天的连续假期，对于大学而言啊，当然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哦，很开心，又很加上有交到新的朋友，再加上整个课业的压力也跟原本在高中端的部分有所不同，所以现在好多个大学啊，针对这个事件也都特别透过学校端来提醒大一的学生，我们开骑车的技术还有环境道路的状况都没那么熟悉的时候，真的还是要谨慎一点。当然大家会说年轻嘛，大家相约一起出去玩好像也是蛮合理的，但是像这样疲劳驾驶根据统计光是这种夜冲大家到合欢山上面，然后夜晚上去，然后看个日出再下来，所以你可以想象根本就是没有睡觉的状态。这样的情形其实一年都有好几起的事故在这里发生。那下礼拜四天的连续假期，同样的各级学校也都特别提醒学生，这种时候啊要出去旅游，大家邀约出去玩的时候真的不要疲劳驾驶，还有即使是看日出这种晚上都没有睡觉，其实真的这种精神恍惚的状态之下，对自己还有对你在的人，甚至呢同样的用路人都是危险的。

好，当然现在大学生啊，你看18岁，尤其很多可能才刚考到摩托车驾照没有多久，然后又为了看日出疲劳驾驶，然后一口气跑到一些比较不熟悉的道路环境，再再都是危险。不止骑摩托车疲劳驾驶是危险的，开车也是一样。道路的安全，大家彼此来守护喽。

桑天国在结婚给老控，花店对外省道要走中横，态度各道天强，一天就五次放行，今天只剩下最后一次，傍晚五点到六点钟，再来晚上夜间呢就会采取封闭的状态，晚上山路怕大家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还有山坡的状况也是有风险的，所以采取夜间封闭。错过今天最后一档的五点到六点，就要等到明天早上的六点半以后喽。

这个歌施文斌所演唱的很经典的《爱如亲心如盐》哦，当然他后来他的个人的歌路啊，其实就差蛮多的，有蛮大的转变。OK， 歌手在每个阶段也有他们自己所想要呈现的，也许现在的他更是在做自己。今天这部到这，我是严玲，感谢朋友的收听。天气改好，大家开车的时阵集中精神，千万不要分心，使用3C产品哦。有看到任何路况，也欢迎随时跟警管共一声0800-000-123。我是严玲，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见，拜拜。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58.5公里过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布沟绳，请小心闪避。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64.1公里过平镇系统中线车道大货车、两部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4公里的车流。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五号北上17.6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省道部分，台74甲线南下草子埔路段修旅车以及自行车发生事故。台88线东向万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金属掉落物。台64线西向22公里过中和一交流道外线车道自小客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昨天回老家，住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3: 那好可怜，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有打钢老坠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4: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3: 老宅延寿？
4: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3: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哎，
2: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3: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4: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2: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哇，我中奖嘞！
7: 我怀孕了，
6: 我找到新工作了，
8: 我要结婚了，
9: 我毕业了，
6: 耶、yeah, 我录取了。
10: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嘉士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14号，今天礼拜一，新的一周的开始。其实呢，昨天、前天，也就是周末假。

阿奇啊，我们花莲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因为呢其实乡里没有走很远，就在文创园区连着日出大道呢，这个早晚啊就让我感觉到呢花莲真的非常非常的假日艺文生活呢丰富的很棒的

好，除了呢，也就是昨天晚上的一个压轴，在日出大道这一个呢，韩国的团体哦，那也就是呢拌饭秀哦。好，那当然呢，我们看到的除了呢好像是秀色可餐，而且呢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艺文的让我们感受到非常不一样的表演的方式哦。那当然呢，这样的一个团队，这样的团队呢也打造出了融合这个口技、阿卡贝拉，还有呢街舞。好，那刚才呢，我们刚才朋友们、同事们呢还在提哈，啊，原来呢这跟当年的那个 F4 啊，有一点感觉相像。可是呢，我们 F4 不会煮菜，我们 F4 呢也不会拌饭。不过呢，真的跳舞呢，还真的有点像哈。好，那首歌不是 F4 最有名的吗？就是脱掉。好，那当然呢，哎，那天礼拜六的时候，我看到呢，我们的韩团呢，真的也有脱掉耶。好，那当然呢，这是一个呢经典的剧目啊，经典的剧目。那当然也非常的呢，让我们感受到了在周末周日的这样的一个晚间哦。那打破了呢，也就是语言的隔阂，那成为了国际间哦，那非常的让我们感受到呢，不用搭飞机也看到了这个舞台的喜剧的表演。那当然呢，这部最大的特色在于呢，完全不使用台词。那当然呢，也有几句啦哈。那这个几句呢，其实就是要让我们台下的听众朋友呢，拉近彼此的距离。让我们感受到呢，他也会讲中文呢，他有讲中文，对不对？比如说尖叫声，哈哈哈哈，这个呢就很棒哦，带动了全场的这样的一个气氛氛围还有节奏感。那当然呢，这个娱乐的效果呢就相当的明显。好，说到这过去这两天呢，那湘怡呢，哎，我们先来听首歌曲，在歌曲过后，湘怡也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我昨天大概呢就是这个时间呢有一个经验哦，真的是完全属于花莲的，就不是呢这个外国来的，就是我们在地的。

好，接下来呢，向怡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礼拜一，好，来看看呢，我们台九线的部分哦，在东澳到南澳路段呢，指标是113.6公里到123.5公里，那5点钟以前呢是机动管制当中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多加的配合，注意现场的引导，也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那同时呢，来看到的也就是在靠近花莲这一头的大清水明隧道了，指标在154.9公里，还有呢159.4公里，整个沿路上呢这个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呢在进行当中，所以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台九线的部分呢，还要注意的，也就是呢，瑞北路段指标在253.5公里的地方呢，因为配合台铁的工程哦，那所以呢，全天候是有交通管制的，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车道呢是减缩的。再来看到是台九丁线的部分，台九丁线呢在9公里这个路段指标呢是9.4公里，还有呢也就是和平隧道指标是60.3公里到61.5公里，这里呢现在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请驾驶朋友多加的留意。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海洋公路啊，那特别注意，也就是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北上的部分呢，全天候是封闭的，尤其指标在9.1公里到8.2公里之间，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在南区的部分呢，来到玉里的台三十线，也就是在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卓乐路段呢，指标在9.8公里，分别呢都有工程在进行，而且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每整点放行10分钟。来看到的呢就是台八线的中横了，那现在呢已经4点15分了，4点半以后呢官员路段只出不进，网通的驾驶朋友呢最晚5点必须抵达天祥，以免错过了呢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的。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4。

所表演的国际天团国际的这个朋友来到花莲所做的表演哦。那这个故事呢，背景就是设定在一间餐厅的厨房。好，这个厨房呢有两位主厨，有两位厨师朋友。好，那这位两位朋友呢，那当然呢，非敌非友，因为呢常常呢都会拌嘴，还没拌饭之前呢就拌嘴了哈。好，那一个呢是绿主厨，一个是红主厨，那当然呢都觉得自己的厨艺呢就是天下第一，那当然呢这个荣誉感让他们为了争夺这个最高的荣誉，所以他们就带领着各自的副厨展开一场呢激烈的料理的对决。那其实说起来呢也不过呢就是非必要的美好小事。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歌名真的叫做非必要的美好小事，张若凡所带来的歌声，共同来收听。

这首歌曲呢是张若凡所带来的《非必要的美丽小事》。好，那非必要就不要咯，但是它很美丽，那但是呢它又是小事，那所以呢那也就是呢是必要的。好，说的这个呢负负得正的这个说法哦，那就是呢有一天相宜呢起了大早，然后呢我就要搭7:53的火车南下，那这样子呢我一路哦接客运就会很顺哦。好，那所以呢我7:00就到了火车站了，结果呢我就看到一个小朋友，不是，有两个小朋友，一个姐姐一个弟弟。那弟弟呢，哎，健康宝宝耶，然后从那个

电扶梯上来之后，嘣嘣嘣，好，就跳到那个用跳的，好，跳到我们的那个电梯旁边，不是还有一个呢？旅客要离开花莲之前呢，还可以到此一游拍照嘛，哈，就是我们小型的那个花莲车站的那个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台子啊。那弟弟呢，嘣嘣嘣就跳上去了，那姐姐跑得比较慢，她就很不服气哈，然后姐姐就说了一句话说，你没有看到吗？请勿不要上。好，那 我在旁边我就在那个铁路梦工厂那个门口啊，我就听到呢，请勿不要上。而且那个姐姐好凶哦，姐姐好生气哦，她就说，你没看到吗？旁边有个牌子。结果我就看见我旁边的牌子，那牌子写着什么呢？便当。根本呢也不是哦。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姐姐还蛮好玩的，请勿不要上。其实呢，在我们花莲啊，那香姨呢经常就是发现这种呢非必要的美丽的小事啊，那但是呢就会让我呢心里有很多很多的感动跟感触啦哈。好，那像昨天呢这个时候这个时间点呢，那香姨呢也就是从原本呢在光复啊，那其实呢我本来是想早点回到花莲的，结果呢错过了一班1122哈，因为呢我的手机没有更新那个 APP， 所以呢没有显示出那班车，结果呢我就不放心，我就只好呢赶快回火车站要去搭火车哈。结果呢正在我走到火车站的这个阶梯上来之后，往后面一看，哦，我就发现公车就走过去了，不是走过去，是开过去了。好，错过那班车的我就只好等了1:24的这个莒光号。好，那说到这个莒光号呢，那我回到了这个光复之后呢，原本是在瑞穗嘛，那回到光复之后我就想说，哎，其实我那个莒光号呢是可以直直走呢回到花莲的。后来我发现呢，反正呢不赶时间嘛，反正呢这个 T-Pass 还是可以呢火车转客运啊，那我很确定呢，也就是4:30的时候有一班车是走光复公路，也就是台11甲线，也就是光复火车站前面那一条直直走那条路齁。好，那台11线台11甲，那所以呢我就觉得好久没有走了，而且在傍晚的时间呢来走这一段路也是不错的，所以呢我就从不到2:00呢等到4:30，为了呢就是等那一段公车。好，等那一段公车之后呢我就觉得很棒，因为呢那个车上呢哈哈只有我跟司机两个人。好，那当然呢我们这个司机还是一板一眼的齁。好，不过呢时间就是大概这个时候4:30，然后呢从光复走光复公路走到丰滨，好，不到就大概半个钟头就到丰滨了。但是呢这沿路上是非常美丽的，那尤其在翠谷，也就是呢将近指标在8公里那个地方哦。那这里呢香姨就要提醒听众朋友，如果现在有听众朋友想要走光复公路，从光复呢到丰滨的话哦，请特别注意了，其实在翠林这个路段呢是正在上坡的路段，而且呢有一个转弯点哈，真的是非常的急转弯，所以要请驾驶们都要注意。那我也非常的佩服昨天的这位驾驶朋友哦，那因为呢我们的这个车辆是大型车，那光复公路只有两个车道，而且弯路很多，那对向来的呢都是小车，那所以呢我们的驾驶朋友真的是要耳聪目明。哈哈，当然耳聪目明不是啦，就是说当然要耳聪目明，还有呢就是要动作很快，反应很快。所以呢有一段路呢我发现呢它是暂停的，我想怎么回事啊，发生什么事吗？结果一看原来他是要让这个对向的小车先过哈。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们的驾驶朋友好厉害，我们客运车的驾驶朋友1125驾驶朋友好厉害，而且呢驾着这个小金刚一样哈，其实是大车，应该说大金刚蜿蜒的走在呢台11甲的光复公路。

是的，四点半从光复开出来呢，沿着光复公路走了不到20公里啊。那但是沿路上呢，真的是考验这个驾驶的技术，而且呢，我们的驾驶呢是非常让人家放心的这个驾驶技术啊。那沿路呢，到了丰滨啊，也就是台十一线哦，50公里的地方，下车地方刚好就是 Seven 那里，也就是我们的丰滨的镇的那个街区啊。好，那已经来到了快5点了。好，这个时候呢，好有一班1140呢，就在我的面前呢，哎，不是，因为呢，我应该在相公所下车的话呢，我就可以就是接到那班1145。可是我也不怕。因为呢，我确定知道呢，还有一班1145的客运车呢，是从这个成功开出来的。成功是4点10分，所以呢，来到丰滨的话呢，大概就是5点25分左右哈、哦。所以呢，哎呀，就这么差那个几十分钟也不用了啦哈、哦，也不用再去赶1140了啦哈、哦。所以呢，我就觉得昨天真的是蛮有趣的。好，接下来。在走台十一线的时候呢，湘宁又有一个感动了啊、哦！不过呢，时间已经来到了4点27分了，1001夜故事未完，故事待续。但是呢，湘宁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秋意上心头，外头呢天气真的变凉了，早晚呢注意保暖。好。在歌声当中呢，我们先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中国出入境新规定在明天开始实施，陆委会呼吁国人赴陆之前应该要审慎评估，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海基会则是提醒应该要做好三项的行前准备，包括评估自身持有的资讯是否涉及中国法律的规范，做好资安管理，以及建立紧急联系机制。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因应9月15号正式上路的中国入出境新规定，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宝文说明，国人为了赴陆应注意

0: 第四项风险，第一是电子资料查核风险，民众要妥善管理个人资料及电子设备，避免携带跟行程无关的工作文件、研究资料、商业资讯或其他敏感内容。第二项为限制出境措施跟法律不确定性的风险，赋予主管机关跟地方政府非常大的裁量权。第三是高风险地区管理机制，建议长期在中国工作、就学、生活的国人持续留意两岸情势及政府发布的最新资讯，审慎评估长期停留在中国的必要性，并预作长期规划。最后一项则是国家安全概念的扩张。
1: 不论是在境外或者是在台湾，你的公共言论、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内容，甚至是社群媒体的发言内容、工作的背景，或都有可能在特殊的个案当中变成是中国大陆执法机关他判断是不是要留置、要不要盘查，甚至是未来可能限制出境的因素之一。
0: 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也再度呼吁国人赴陆前应谨慎评估，非必要的话尽量避免前往，出发以前最好能到陆委会网站进行登录。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乖乖母公司三地集团出售了中立厂的土地给日月光，9月16号将要进行劳资协商，中立厂的员工今天赴总统府前来陈情，要求政府依法给付资遣费，并且给予官场补偿金，以弥补劳工的受损权益。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日月光半导体公司7月底宣布取得乖乖中立工业区的土地及建物，让乖乖中立厂的员工担忧工作不保。乖乖中立厂企业工会理事长刘能宏指出，公司以高价售出中立厂的土地，却没有对员工正式说明任何持续工作、资遣或转职的方案，呼吁不论是迁厂或是官厂，公司都依法给付资遣费。
4: 现在最新的给我们是说新竹有一个厂址，至于会不会盖起来我们目前也不清楚，因为我们在乖乖中立厂的工作生存只剩下两年，还不到两年的时间，那我不知道他这个厂能不能两年内盖好。好，那我们在这边就是一个诉求，好，就是要保障我们的工作权，以及我们要争取我们的官场补偿金。
3: 工会也指出，台湾因为 AI 发展，半导体的供应链快速扩张，呼吁各界看见 AI 发展下传统工业的受害员工。标九集团应该取得的高额利益，应优先补偿失去工作权的劳工，在制度上加强保障。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在桃园有一名男子不满同居女友的三岁儿子不服管教，涉嫌殴打男童成重伤昏迷，至今仍有难治之症。高院认为他已经触犯伤害幼童致重伤罪，加重改判五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必须要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现年35岁的王姓男子原本和女友及3岁男童同住桃园中立。今年3月间，男子不满幼童将固定骨折绷带拆除，不仅要求罚站，还动手掌掴、脚踹胸部，导致男童下后倒，头部撞地，并因昏迷失去意识，紧急送医。检方侦查后，依伤害儿童等罪嫌提起公诉，求刑4年半。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承伤害，声称女友要他帮忙管教，因情绪失控犯案。法官认为男童伤势，男人有重大不治之症，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有期徒刑。检辩都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男子否认重伤犯意。高院认为男子应该知道3岁幼童的头部发展仍未成熟而脆弱，却疏于注意以掌掴和脚踹胸部的方式造成男童脑部等重伤害，虽然持续治疗仍有语言和动作发展障碍等重大难治伤害，对幼童未来人生及日常生活自理有重大影响，认定已达到故意伤害幼童重伤罪，加重改判5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蔡一奇，蔡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持续会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云量会逐渐的增加，而且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尤其是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的山区、宜兰地区的降雨会比较明显，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其他地区呢，则为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那在明天的中午过后，在嘉义以南的地区以及竹苗中部山区，仍然是会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阵雨。然后留意在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在气温方面，夜晚到清晨的天气还是比较凉一点。在今天晚上到明天

0: 明天这个中部以北及东半部的低温大概是23到25度，那南部的低温大概是26度。那北部及东半部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白天的高温会略微降低至27到30度左右。在中南部的高温仍然是可以来到32到33度，感受上仍然是比较偏热。中午前后呢，紫外线会比较强，要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由于东北风比较强的关系，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桃园至台南、台东沿海、还有恒春半岛以及这离岛的澎湖、马祖、兰屿绿岛局部地区会有较强阵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海边活动要多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1: 欸，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0: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2: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0: 然后呢，
2: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1: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2: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抬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0: 真是太好了，
2: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开车骑车上路记得车辆慢看停，
1: 开车接近路口或行人穿越道时减速慢行，
2: 左右摆头注意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来车，视线死角也要小心看，再三确认没有人车才通行，
0: 发现有行人就要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2: 路口行人也要守规则，路口停看厅注意有无来车以外，也要遵循号志、标志、标线指示来通行。
1: 啊，行人号志绿灯秒数不够了，怎么办？
0: 莫急莫慌张，等下一个绿灯亮起时再穿越马路保安全。
1: 哇，大车靠近，好害怕呀！
2: 不怕不怕，虽然大车视线死角多，路口停等红灯时与马路保持安全距离，就不怕转弯产生的内轮差。
0: 交通事故经常发生在路口，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谨记慢看停三口诀，人车都安全，
1: 行人停看停哦。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啊，那嘉义好，我多半去买东西哦。
5: 做阵个就忙加机器。
6: 你生意忙做家事，迄个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生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将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销牌照，也得处分。像生意呢，就像提前忙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同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九丁线呢，也就是苏澳到和仁路段哦。那今天是礼拜一，礼拜一早上八点过后到下午的五点钟呢，这沿路上有机动的这个垃圾的捡拾，还有环境的清理的工作，工作人员相当的辛苦。那您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哦。那只要呢有工作的地方呢，都是采取机动管制。是的，那也请您多加的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时间来到了4:41了。

是的，在我们的花莲呢，真的是越来越国际了哦。那其实湘怡呢，在礼拜六回到花莲之后呢，我就发现哦，还有呢，昨天我在火车站呢，我就发现很热闹，好，真的非常非常的热闹哦。好，那一看呢，就是很多的外宾、外客，还有呢我们的游客啊。那当然，昨天呢，湘怡只到了玉里，没有继续往富里方向走啊。好，那2026啊，也就是第二届的富里60石山的金针花的超半马这个马拉松啊，那昨天登场，那总共呢有2400多位的朋友报名参加，整体来说呢，整个规模从山下到山上，从山上呢回来，那沿路上呢将近有2500位哦，那当然呢也来自于呢13个国家哟，还有27名呢国际的跑者来共襄盛举。所以呢，昨天我们的金针山啊，我们的金针山呢，除了沿途呢可以看这个风景，可以看我们的这个满山遍野的金针花的花景之外呢，那同时呢也来了好多的朋友来挑战哦，来挑战呢自我的耐力和极限。那当然呢，跑在这个山径上面呢，就更有挑战性了。好，那个客家话的赛跑呢，叫做"走熊狗"。好，接下来这首歌呢，阿西叔叔带着我们一起去"走熊狗"。

0: 老板娘，我刚刚看到路口有隔壁餐厅新架设的广告看板，还蛮明显的，不错哎。
1: 哦，最近我们民宿生意变差了，要不要也来去做一个看板，让经过的人看到宣传一下啊？
2: 隔壁餐厅的看板是架设在哪儿啊？
0: 就那个马路的围篱上面啊。
1: 我也看到旁边号志灯杆上面也有挂卖房子卖土地的广告牌子耶。
2: 你们知道吗？这么做可是违法的。
3: 违法？
2: 没错，围篱和号志灯杆这些公路设施不可以擅自使用或破坏，像是用来挂广告，如果违规，依照公路法可以罚60,000到300,000。
0: 哎，那选举期间还是会在路旁看到选举旗帜啊？
2: 还是有选罢法跟公路法规范的呀，例如在道路分隔岛、圆环和公车站前等地挂旗帜会妨碍交通安全，这也会被罚。所以啊，我们还是赶快去整理民宿的房间和庭院吧。
3: 遵命。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客家语言非中英语言顾秀飞。那是不接到上分的天花，共有改好的投资机会。我用钱飞钱，付天金，做飞燕，也是 ATM 专装认证，也听出是骗人的，请马上挂起天花。假使有什么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6: 的防范诈骗专线呢165，那相宜呢也要再次的提醒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各位乡亲，哎呢哈，我们不用偏激哦。那感觉呢有怪怪的，有觉得呢奇怪的，有觉得呢可疑的，请你拨打电话。

话一六五三个字一六五就走得嘞，走得嘞就是呢就可以了。那刚刚呢我们听的这首歌呢只有熊狗，那也就是昨天哈，那在富里哈，那个富里六十十三哈六。是萨山那操办成的马拉松，太噶穷哈走上桥，你啊摆个走上桥哈，亲母穷用哦，非常的不一样哦。因为呢，有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那有其中呢，这2000多名的跑者当中呢，有27位哦是国际的跑者，那也就是说呢，他们是非常非常的厉害，懂厉害懂强哎。然后哎，走动脚的哦，来到那个富里，我们的富里来参与呢60-13的操办成的马拉松，所以呢，太敢来走上桥。那这样的一个呢，活动是由富里乡公所所主办，花莲县的体育会所承办的啊、哦。那当然呢，最主要的就是呢，让我们的富里的乡亲好朋友们呢。把这个乡里的自然风景还有人情味跟着呢跑向国际，故事哈，太敢来走上桥。走上桥就是呢赛跑，那当然国际的赛事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专业的哈，那所以呢能够来到富里，那大家有没有觉得懂光勇啊，很光荣啊，所以呢大家就与有荣焉了。好，太敢冲下来走上桥，再来跑一次看看哦。

好，接下来这首歌呢，哎，也是我们的在地的徐世伟老师哈。好，那他的歌声呢，总是呢带着这个乡土情怀，同时呢，让我们感觉到呢，哎呦，这不就是我家隔壁吗？那当然呢，老师从在地出发，同时呢，也让我们看见了花莲。那这个花莲呢，也是我们大家共同拥有的。好，这首歌曲呢，徐世慧老师带来的《转移》啊，国字呢写成回去。那如果客家字哈，客家字也是汉字啊哈，但是呢语法不一样，叫做转去。好，转呢，转动的转就是回家的意思。转移，好，共同来收听徐世慧老师的歌声。

这首歌曲呢是由我们在地的歌手，也就是呢热心于呢客语的这个创作，我们的徐世辉老师呢所带来的《转机回去》。好，《转机回去》那湘怡呢就想到昨天这个时候呢，我还在台现在呢还没有我还在封滨好，其实呢刚刚呢准备要下这个台十一甲线来到封滨。好，那当然呢来到封滨之后呢，我就要接1145的客运车回花莲。好，这一段呢就真的团服了。好，团服的客家话呢也就是天黑的意思就是像现在呢夕阳西下团服。好，这团服的写法呢这个汉字又是怎么写呢？那当然还是用汉字断断舍离的断，乌团乌，好，这个乌就是乌鸦的乌，好，黑妈妈就要来了哈。好，那当然呢接下来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先来收听地方新闻，在新闻过后呢，湘怡就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昨天好我从封滨回到花莲，经过了台十一线呢有团乌，那也就是呢 TOO 的时候那但是在 TOO 之前呢这个云的变化呢让湘怡也非常的感动，它是先从白色变成了灰色，那灰色呢又再变成了黑色，那当然不是只有这三个颜色，还有渐层的颜色。好，我们先来收听地方新闻。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预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傍晚好，欢迎您收听这节地方新闻，我是湘怡。首先，我们共同来关心的是，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了牙医学会时表示，政府已经将预防口腔的衰弱服务呢纳入了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同时呢，也强调让长者呢可以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的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请听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社团法人牙医学会时指出，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之本，对长辈而言更是健康老化与生活尊严的关键，这是打造健康台湾将口腔列为重中之重的原因。对于学会提出包括国家牙医教育人才永续计划、国家牙医诺贝尔奖研发计划以及国家健康台湾口腔照护计划，都是政府非常重视与推动健康台湾目标一致的课题。
3: 我们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因为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
2: 总统强调，政府会持续聆听牙医界的建言，让政策更贴近医疗现场与民众需要。他也期待学会发挥所长，和政府一起把台湾的口腔照护做得更深更广，从育才跨域创新到医疗体系升级，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牙医实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在宜兰三星，有民众呢遭遇到了网络购物的陷阱。诈骗集团利用旋转拍卖无实名制的漏洞，假冒买家，诱使民众点击外部连结或者是加了 LINE， 再以未过验证等话术呢骗取民众到 ATM 进行金流的验证，造成了财产的损失。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三星的这位民众所遭遇的网络购物陷阱，其实正是最近经常出现的网络购物诈骗。歹徒透过四大套路行骗，首先以无实名制的平台引诱卖家私下加 LINE 联系，接着制造无法下单的恐慌，并安排假客服和假专员登场，最后再以需要金流验证为由，诱骗民众透过 ATM 无卡转账。三星警分局分局长陈玉健说，
5: 假买家啦，他要使用旋转拍卖来进行交易。报案人哦，就是卖家，就依照指示哦，前往那个平台创造一个卖场。因为买家就是这个范闲，就声称没有办法完成订阅，他就随即再传送一个 LINE 的账号，要求这个卖家就是被害人哦跟他联络。那报案人依照指示，没有卡片的转账出对方的账户，损失了38000。
4: 分局长提醒，网购防诈要谨守三不原则，就是不离开官方平台私下联系，不点击非官方提供的外部连结，不配合任何金流验证或操作 ATM。 如果遇到可疑状况，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派出所求助，以免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接下来呢，同样是跟诈骗有关的新闻。台亚集团已故老董生前呢，遭到罗姓女子等人诈骗50多亿。罗姓女子去年遭起诉一审法院，法院裁定2000万的交保，同时呢需要尽管跟科技的监测。由于监测期间将届，台北地方法院呢，在裁定延长4个月。请听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曾在旅行社担任票务工作的罗姓女子曾因诈骗入狱，入狱之后又伙同知名餐饮集团负责人等共分，以大量购买海外机票赚差价、投资移民等理由诱骗沈姓老董投资，4年内共诈得超过了50亿元。检警巡线将罗姓女子逮获，声押获卷并侦结起诉。专案一审法院虽然女子大部分认罪，法官认为她罪嫌重大并有灭证举动，裁定

0: 继续羁押。案件审理期间，何一婷原本考量女子认罪，裁定500万元交保。检方抗告成功，发回跟裁，台北地院将保金提高到2000万。除了禁管8个月，便需要佩戴电子脚镣和个案手机报到1年。禁管部分今年5月届满，法院裁定延长禁管8个月。科技监控方面也即将届满，何一婷开庭之后认为女子诈得50多亿元，因可能面临极重刑责和高额求偿，仍有逃亡动机和在境外生活能力与资源，有必要继续实施电子监控，因此裁定延长电子监控4个月。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根据花莲县旅馆工会统计，今年暑假在花莲平日住宿率呢约有40%，周末是60%左右。暑假的联合丰年节等文化的活动呢，对住宿率也有提升的效益。9月份开始呢，花莲县政府推出了可与中央国旅补助叠加使用的旅游奖励方案，旅宿业者期盼呢能够继续的带动花莲的观光。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县旅馆工会理事长张娟涵表示，今年暑假花莲平日住宿率约40%，周末则60%左右。暑假活动成效最好的是在联合丰年节期间，平均住宿率将近70%，证明花莲文化或表演活动对住宿率有加值的效益。9月起，花莲县政府推出的奖励旅游方案跟观光署国旅补助，成为各县市旅游奖励最高的县市，希望地方政府跟业者合作，拉抬花莲低迷以久的观光
3: 执行的细节哦，以及跟客人宣传，还有后续的效益哈，其实是有赖于政府跟业者，大家要一起努力，让所有台湾的客人注意到，其实我们花莲的补助方案非常不错，我们花莲还是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希望大家能够借着这次机会，愿意再次回到花莲。
2: 花莲县政府国内旅游3.0秋冬奖励以及住宿补助加码方案，20人以上团客住一晚，奖励新台币5000元，最高补助30000元，自由行需连住2晚，最高补助7000元，可以跟国旅补助叠加使用。对花莲县民也有专属的住宿加码，第一晚最高补助1200元，不受平假日限制，每人每月限用一次。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继续关心的是跟交通有关的讯息，在宜兰县三星乡呢，上建3路2段与大德路二段口呢，发生了一起自用小客车跟厢型车相撞的事故。由于这个地方呢是闪光号志的路口，剧烈的撞击之后呢，造成了2辆车，共有8人受伤送医，其中1辆车辆呢还飞落到农田里。请听记者朱明仪的报道。
4: 张姓民众驾驶休旅车沿三星乡大德路二段行驶，和黄姓民众驾驶载有多名乘客的厢型车在路口发生碰撞，厢型车甚至弹飞到路旁农田里。三星警分局获报，迅速到场处置。组长吴景昌说：“
5: 经查，本案系张姓民众驾驶自小客沿大德路二段由西往东方向行驶，与黄姓民众驾驶自小客车沿上建山路二段由北往南方向行驶，双方行经上述路口时不慎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双方驾驶及乘客共8名受伤，双方驾驶经酒测值均为零。”
4: 三星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无号志或只有闪光号志的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并依规定停让，切勿抢快或未注意左右来车，随时保持警戒，注意前方车况，才能确保自身与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避免憾事发生。经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湘怡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1: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啊，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2: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哟。
0: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2: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1: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在新闻过后呢，时间来到了5:12了。湘怡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辛苦工作了这一天了。那同学们呢也要下课了。那当然呢，大家就不是相约，是相遇在我们的街头啊。那所以呢，目前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呢，难免车多人多的，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注意车前状况。同时呢，重要的路口，请您多加的礼让。好，接下来这首歌呢，周志平所带来的歌声《风筝的筝》，很像呢现在这种天气可以做的事哦。好，那当然呢，放风筝，你有多久没有放风筝了吼？好，那不过呢，先来收听这首歌曲，那同时呢，也在歌声当中陪伴大家在回家的路上。

0: 妈，我回来了，爸咧？
1: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0: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1: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0: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1: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0: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1: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现在呢，下班时段，还有呢，下课的朋友们，还有呢，正在路上辛苦握着方向盘的驾驶朋友，那大家呢，来到这个傍晚时间了啊。那当然呢，接下来礼拜一我们要来健康一下下，那希望呢，我们的彩虹蔬果超好配，一起来配配看。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9了，我相信呢车窗外的天色呢渐渐的温柔下来了，不是温暖哦。那其实呢现在是每下一次雨呢，感觉就是天气就凉了一些哦。那当然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结束了这一整天的奔波劳碌，辛苦了。那在这个时候呢，我相信正在回家的路上，看着呢前面的红绿灯，那当然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稍微的轻松一下，深呼吸。好，那今天我们的彩虹蔬果超好配呢，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天就是消除一天的疲劳，同时呢也带来秋天的问候，秋天的提醒。那在我们台湾呢，尤其花莲有机农地呢相当的大啊，那尤其我们对土地呢也是用最温柔的友善的耕作方式，也孕育出呢大自然给我们的彩色的礼物。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用这个知性的眼光呢来做感性的动作。其实呢，大自然真的很神奇啊。那当这个秋天呢，秋意正浓的时候呢，土地长出来的这个蔬果呢，颜色啊，也变得很温暖，很沉静，就像呢今天湘怡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我们花莲在地的栗子南瓜。好，栗子南瓜呢是在我们的凤林一带的河床沙质地啊所种植出来的。那当然呢，我们的小农朋友们呢是非常的有机啊，不吹肥，也不用化学农药，而且呢就是秉持着呢友善的农业栽植，让南瓜

可以在纵谷的秋风里头呢慢慢的熟成，同时呢也储存了饱满的贝塔胡萝卜素，对于呢长时间注意前方的路况，还有呢就是盯着电脑，像香怡这个样子一直呢要盯着路况那眼睛呢容易有干涩的驾驶朋友们来说呢，那我相信这个接下来我们的彩虹蔬果超好配呢，就是让你有一个天然的明目的处方。好，今天呢我们不要开这个抽油烟机哦，而且呢也不要让自己太累哦，就来一道呢秋日彩虹温沙拉。当然呢就是这一颗带着我们花莲阳光和香气的栗子南瓜，洗干净之后不用去皮，好，那但是要去籽，那切成呢方便入口的小块块，再挑选一条呢富含花青素的紫地瓜，好，这个紫地瓜呢就是欧阿寒吉，那同样呢也切块备用，那接着呢我们再加入白色的元素，已经有两个颜色再加上白色，那把秋天呢的清甜还有呢也就是属于秋天的人参呢切在里面，好，那当然就是高贵又不贵的白萝卜

接下来呢，电锅又派上用场了，那就是把这三种颜色的蔬果呢放进电锅里头，那外锅呢再加一杯水，那等开关跳起来的时候呢，微微的放凉。那当然呢，这三种颜色呢，看起来就是可口又好吃的感觉。那当然呢，这个味道可能不太够哈。那所以呢，可以淋上这个橄榄油，或者是撒一点呢胡椒盐呢、啊，或者是呢拌几滴带着果香的果醋。

许有朋友说呢，哎呦，红绿灯怎么这么久啊？肚子呢已经咕咕咕咕的叫了，吼哦，那。但是呢，香姨还有个秘密武器还没有放进去，哈哈哈。好，那当然呢，也就是啊，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能够就是采用在地的食材，我们吃在地，吃当季，而且呢，不仅是对我们身体的疼惜，也是呢，我们透过了食材跟我们的花莲这块纯净的土地哈，挖干净啦哈。那我相信。只要我们愿意付出，我们的土地呢同样也会给我们相对的这个回馈的。那或许呢还有听众朋友说，那当然呢随着这个秋阳，那我们呢在这个回家的路上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尤其呢台十一线的话呢很美丽，昨天呢我经过的时候，现在呢刚刚好有一点呢那个海平面上就是从封冰出来哦，整个海平面上呢是有点铁灰色了，哈哈哈。好，但是呢很平稳，很安和，很呢让我感觉呢很平静的这个海平面哈。好，不管怎么样呢，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5:26了，不管您在台十一线、台九线还是呢线到193，哎，对了，我昨天也去了193哈，而且呢还在裕东国中那个停车亭呢，嘿，真的是给他休息一下，发呆一下。好，我们在歌声当中呢，准备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了。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彩虹蔬果超好配，祝您健康。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14号星期一的金广中台湾新闻。苗栗市发生逆向超车事故，造成两名骑士受伤。苗栗警分局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切勿抢快，以确保用路安全。请听报道。苗栗警分局日前上午获报，苗栗市新东街与新东街141巷口发生机车碰撞事故，造成两名骑士受伤，其中87岁黄姓男子骨折，所幸没有生命危险。警备队副队长古家荣说，
2: 经初步调查，黄男驾驶普重机车由新东街东往西直行，依未依规定驶入来车道行驶，与同向行驶至141巷口准备左转，由黄男驾驶之普通机车发生碰撞，造成两人受伤，经救护车送医救治，两名驾驶均无饮酒情形，详细事故原因仍需调查厘清。
1: 苗栗警分局指出，事发时黄姓男子准备左转至路边一家超商，后方一辆汽车停顿，但在汽车后方的20岁彭姓男骑士却跨越双黄线骑到对向车道超车，因而酿祸。苗栗警分局提醒驾驶人务必随时注意路况与号志，行经路口切勿抢快，确实遵守交通规则，以确保自身与他人安全。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台中市交通局在每次

0: N 综合服务园区打造 My Car 城市大旅行互动场域，让亲子认识后置、行人穿越道及车辆礼让等交通安全观念。黄俊伟报道。
1: 配合九月交通安全月及开学季，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将停车场化身交通游乐园。叶兆甫局长指出，新启用的美村综合服务园区地下停车场特别规划 My Car 城市大旅行互动空间，融合绘画、数位科技和交通安全教育，孩子可以彩绘心目中的专属小汽车，再透过扫描设备让手绘作品要上长700公分、高250公分的大型数位萤幕。
2: 那小朋友可以在这边大概等个一分钟两分钟，然后他就可以拿起来画一画，把这个图像呢输到这个后面的互动板里面。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停车设施啊，不只是只要有停车格然后明亮这个清楚干净外哦，我们也增设了很多这些角落空间，让我们这些相关的使用者有更多不同的体验。
1: 叶局长进一步表示，孩子可以彩绘心目中的专属小汽车，让手绘作品要上大型数位萤幕，开着独一无二的小汽车上路，沿途穿梭台中公园湖心亭、美村综合服务园区、国家歌剧院、火车站及转运中心等城市景点。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新竹县政府举办115年度教师表扬大会，向407位获奖教师及教保人员致敬。徐海伦报道。
3: 表扬大会由县长杨文科颁奖给407位获奖教师和教保人员。他说，
4: 我们今天特别表扬我们全县的优良教师还有师多奖教保人员，我们对教育的事业是非常的坚持的，那所有这些教育的事情我们都要感谢这些校长跟老师们的付出。
3: 新竹县政府教育局表示，这次表扬奖项类别包含教育部师铎奖1名、特殊优良教师32名、资深优良教师345名。在众多获奖者中，石新国小校长徐发斌耕耘教育园地40年，凭借卓越领导与热忱，荣获象征教育最高荣誉的师铎奖与40年资深优良教师双重肯定。徐校长坚持以邀约引领行政，请关怀支持老师，展信任并兼家长，用陪伴成就学生。他感性地表示，未来将持续燃烧光热，陪伴每一个独特灵魂绽放光彩。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金广药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

0: 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1: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2: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1: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2: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1: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2: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咧。
3: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4: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39了，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广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而且呢从播音室的这个窗户往外头看呢，确实哦，真的已经呢微坦服耶。好，刚才呢有听的驾驶朋友呢，我们来复习一下坦服什么意思耶。坦服呢就是听哦哦，就是呢夕阳西下，就是呢天快黑了。好，客家话呢就叫做坦服。好，那当然呢我们还是呢一起啊，那今天礼拜一呢彩虹蔬果超好配，那希望我们大家呢都健康的过生活。那忙了一天呢，现在您正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呢还有另外一个行程呢？哈哈，那希望呢您现在就在回家的路上哦，在这个日夜交替、视线呢最容易模糊的时刻呢，还是要提醒您哦，放慢车速，放慢车速。那如果在台九线上或者是台十一线的话呢，也请您呢，如果感觉累的话，不妨呢摇下车窗，或者是找个适当的地方稍微的休息一下，稍微的休息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喽。这个良心的建议叫做健康不老歌，刘我们的刘福柱老歌所唱出来的。

确实呢，早起啊，早上的太阳呢是很棒的。好呢，我们呢，嘿，我们是谁呀？就是我的一群朋友们哦。那我们呢有这个早上的这个仪式哈、啊，这个什么仪式呢？就是我们会相约在礼拜三的早上呢，到花莲港看日出啊。那最近的这个日出呢是大概5:20左右啊。那所以呢，我这群朋友就是说呢，哎，要跟太阳比早起。那其实呢，相宜呢告诉他们说，我还要叫太阳早起，因为呢我必须要来到这个花莲港的话，我从家里4:30就要出发，然后呢要到转运站呢搭5:20的客运车，就是第一班客运车哈。好，我们的驾驶朋友看到我都说啊，你要去哪里？他都怕我坐错车的样子。好，那我其实我蛮有精神的耶，我没有感觉到呢头脑不清楚吧哈。不过呢，确实早上早起呢，是一天当中啊专注最高，而且呢产出量是最惊人的黄金2小时。所以呢，当我们看完日出之后呢，这朋友非常贴心，还会呢帮我们准备早餐呢。哎呦，真的是非常营养的早餐哈。那当然呢，也就是属于清晨的仪式啊。那这一套呢仪式完美的结合了我们的生理时钟，还有呢有时候呢来点精油科学，还有时间的管理。那所以呢这一天来说的话呢，就给他呢非常非常的精神饱满。那当然不管是跟太阳比早起，还是呢叫太阳早起的人，好，那其实只要呢做一次，只要呢有一个开始之后呢，就会慢慢的习惯了。所以呢，动能的活络，而且呢可以激活我们的体力。

呢，香怡在晚上睡觉前呢，我就在床头啊，准备一杯我的马克杯呢，就准备一杯水哦。然后呢，也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呢，稍微活动筋骨之后，下床之前呢，就把那个水给喝下去。喝下去之后呢，要再做什么呢？其实希望呢，就是可以补充夜晚呢流失的水分，而且呢，也让我的肠胃呢该起床了。哎，我除了叫太阳早起之外呢，还要叫我的肠胃呢也要动一动，也要早起喽。

现在时间是5:4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安高通帮华林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关心路况。在今天晚上呢，11点过后呢，台九线上的东澳到南澳，也就是指标在113.5公里到123.4公里，还有呢，也就是核仁到崇德路段，指标在154.7公里到165.7公里，这两个路段上呢，11点过后，请您要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了哦。那因为呢，要配合马太安溪桥梁的复建的工程。要运这个钢梁，所以呢，11点过后到凌晨的一点半，这两个路段呢，北上的车道是会封闭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夜晚视线不良，也请您注意现场的引导，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

最后呢，要提醒听众朋友，现在时间已经5:51了，所以呢，台八线的中横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6:00以前是最后的放行时间哦，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昨天呢，在我们的富里啊，是非常非常的。

热闹的。那其实呢，湘怡每次到富里呢，都会觉得与有容焉，因为呢，我经常哦，就是呢，想要呢，在我走过的地方遇到客家人，哈哈哈。好，那当然呢，我们花莲从北到南真的有很多客庄，对不对？好，那但是呢，遇到的呢也不一定讲客家话，但是我会看脸，看起来呢就好像是客家人的样子。好，接下来这个呢，你看看你看看你看得出来吗？魏如萱啦，他是富里的客家人。好，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歌。这首歌呢叫做《恐慌症》。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因为要早起吗？不会，早起只会让你身体好。

0: 人。
1: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2: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3: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1: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3: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2: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3: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1: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3: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

0: 握第一手消息哦。
1: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喽。
2: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提供。
3: 是的，其实呢，昨天这一段时间呢，湘怡正是走在这个台十一线上哦。好，那我们的朋友们现在有没有刚好在台十一线呢？那当然哦，不管您现在是在哪个路段上呢，湘怡真的要提醒您的就是呢，注意车前状况哦，多加的小心。好，那其实湘怡昨天在大概五点半的时候离开丰滨哦，那其实呢，也只不过是到那边去换车，也就是。是台十一线的指标50公里这个地方，在我们的丰滨的街区里头啊，还有 Seven， 还有卖臭豆腐，还有呢有冰品哈。好，我没有太多的时间，不过呢，穿过丰滨的这样的一个陡坡之后呢，太平洋的风已经换上了，也就是我们的节气白露之后的微凉了啊。那所以呢，也就是让湘怡呢感觉到这个假日呢，我也该收假。下了，好，这个收假的时候呢，我就看着车窗外哦，那个天空呢，真的是一个大画布啊、这整个呢是一个大画布。怎么说呢？因为它的颜色呢，从白转灰再转黑，那当然也叠成了一朵朵呢白色的非常饱满的这样一个立体的云朵、哦。那当然。也就是山海的交界的地方呢，墨水开始的晕染了。这个墨水呢，就是我们大地的颜色，大地的颜色。那白云呢，似乎也收起了它的翅膀，那化作了沉思的，这个呢，像鸽子的灰色哦。那又在下一个转弯的地方呢，哦，我就觉得呢，天空好像呢又交出了所有的光，也就是呢，天色就慢慢的渐渐的就暗下来了。好，时间已经来到了5:59，周华健告诉我们新的方向，你的心在哪里呢？那当然呢，要好好的开车，好好的把握住您的方向盘。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甲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南下 316.3 公里过台南系统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货柜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 363.7 公里顶金系统前路间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60公里到59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多不好走。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三莺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 9.6 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6线西向八卦山隧道外线车道发生事故了，台88线西向 13.7 公里过万丹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有木条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3: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2: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3: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2: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3: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2: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3: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4: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家中有高龄长辈吗？长辈是我们家中的宝，家人的用路安全需要全家一起来守护。根据交通部统计，高龄长辈在清晨或夜间出门散步、运动，如果穿着深色的衣服，驾驶人往往不容易看清楚。
2: 提醒家中高龄长辈，出门在外，请记得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外出一定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戴上亮色系的帽子，不要任意穿越马路，一定要走在斑马线或天桥、地下道。
4: 过马路时，停、看、听。确认左右没有来车，再举手让驾驶看到您。还有啊，清晨或傍晚出门要穿亮色衣服，戴帽子让自己亮起来，车辆远远就能注意到您，安全更加倍。
6: 在无人行道的巷子里，要面向来车靠边走，随时注意状况。
2: 对家中长辈多一份叮咛，就是对家人多一份安心。
4: 提醒所有用路人，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警广的听众朋友，地震发生时请保持冷静，牢记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头颈，不搭电梯。开车时请减速，靠边停车，确认安全后再行驶。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大家行车平安。
8: 是的，就在全国的路况会诊过后呢，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在歌声当中准备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了解明天的天气概况。

0: 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气预报员蔡一奇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一奇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尤其是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的降雨会比较明显，而且还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机会。那其他地区呢，则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午后在这个嘉义以南地区及竹苗、中部山区是会有一些午后的短暂阵雨，然后留意在云林以南的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在气温方面，这个夜晚清晨天气比较凉，各地的低温大概是在24到26度。那北部及东半部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明天的高温会略微降低到27到30度左右。那中南部的高温仍然是可以来到32、33度，感受上仍然是比较偏热。那留意在中午前后的紫外线较强，一定要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在风力方面，受到东北风的影响，这个在桃园至嘉义、台东沿海、还有恒春半岛以及离岛的澎湖、马祖、南屿绿岛局部地区会有较强阵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海边活动要多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谢谢一奇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那也祝您晚安。
1: 好，谢谢，晚安，
0: 拜拜，
1: 拜拜。

0: 也就是让我们感觉很明显了啊。那像昨天呢，相宜过了封滨的这个街区之后呢，迎面而来的那一片天空呢，连成了一气的灰蓝色的海面，铁灰色的海面啊。那当然呢，最能够勾勒出的就是我们东海岸的这种极境。确实，昨天的海平面呢，真的是感觉很平静的，而且呢，感觉很内敛。就感觉到呢，这是那个拍那个公路电影哦，那种感觉。那当然呢，我不是女主角，当然呢，每个人都可以做最佳女主角、男主角哦。那只要呢，我们愿意走出来，只要呢，我们愿意走进花莲的这块土地。
1: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2: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啊，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3: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哦。
1: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3: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2: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是的，走进花莲的土地，看见花莲，那当然呢，大家也是来拍电影。好，那确实有许多部电影哦，那取景呢都是在我们花莲，而且呢，连国外的导演都看上了我们花莲的沿海哦。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自由发挥，嘿，它的这个乐团的名字就叫自由发挥哦，电影呢。可不能自由发挥哦，那当然呢要选对地方，来到花莲就没错了。好，大家港丁哈，哎，做丁哈，一起来拍电影。

话讲隔壁老王的因某生出一只狗，狗仔一开嘴就讲要吃肉包，肉包吃了又讲要吃汉堡，汉堡吃了目屎涮一直流。原来这只狗仔不是妖精，而是33天主管拥护战车的总甲王爷，进行一场的太空战役，甲着地甲犀牛大拼命。此时又夹乌夹的话声，请恁两位注意听。冤冤相报何时了？往事低头笑，小刘早也有东风。你来跋筊，我来挡。两人输赢用跋筊，王爷开摆却输了了。玉帝讲跋筊是违反天条，所以罚伊三顿拢吃油条。逐天吃油条实在真无聊。店员甲乌空唱洞箫，油条洞箫分出来真好听，亲像火车咧驶落去，问我有影也无影，继续。

想要当男主角女主角呢也不一定那么适合啦。那不过呢走在我们花莲呢正式呢可以让大家来展现你的爱心的时候齁，现在齁，像他要说的这件事齁，这是有影，不是

0: 下午4:30，就在花莲市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
1: 完成捐血就有机会获得麦当劳点心券，还有实用的绒布脖子靠枕。
0: 捐出热血，帮助别人，还能带份好礼回家，真的很值得。
1: 活动由景广花莲分台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共同主办，邀请大家一起挽起袖子，用热血传递爱心，
0: 捐热血，做好事。
1: 9月15号星期二，就在花莲市中山路花莲捐血站，
0: 上午9点到下午4:30，
1: 景广花莲分台邀请您一起来捐血。

是的，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今天晚上呢，台九丁线，也就是在八点过后啊，那在和平隧道指标是60.3公里到61.5公里的地方呢，将有隧道的照明的系统的管养跟维护，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那经过的话呢，请您注意车前状况跟相关的引导，因为呢，一个车道封闭，那另外一个车道呢就开放通行，那这个状况呢，请驾驶朋友事先的多加的小心，夜晚视线不良，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同时呢，要提醒您，也就是因为要配合马太安溪桥梁的这个复建工程，要做这个桥梁钢梁的运输作业，所以呢，台九线在东澳到南澳指标是113.5公里到123.4公里，在花莲这一端呢，是在和仁到崇德路段指标是154.7公里到165.7公里呢，在晚上的十一点过后这。正确的时间呢是在11:20到凌晨的1:30，11:20到凌晨的1:30呢，将会封闭北上的车道作为呢配合的事项，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呢配合这项管制的时间跟通行的状况，那当然呢也请您呢多加的小心哦。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夜晚视线不良，特别要提醒听众朋友，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从指标9.1公里开始，沿路上呢到指标8.2公里，也就是花莲大桥这一端哦，那路基的这个修复的作业，所以全天候呢，北上的部分是封闭的，现在车道是减缩的，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小心的变换车道。也就是台八线的中横明天早上的6:30是第一个放行的时间，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尤其呢是梁静茹带来的，哎，这个呢真的是剧情待续哈，因为呢它的歌名呢也是待续的，因为歌名只有两个字，就叫做爱是点点点。好，那当然呢就请驾驶朋友，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共同来甜甜看。

是的，梁静茹呢带来的感动啊、哦。那其实呢，下个礼拜就是中秋节了，她那一首跟月光有关的歌曲呢，那当然也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了哈。不过呢，今天的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那湘怡呢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呢，也就是好，那当然啊、昨天又要说昨天了哈，天天好时光，好，不管是今天、明天。天还是呢昨天，好，希望呢每一天都是好天，日日好天，那、日日是好日啊、哦。那昨天在回家的路上，也就是走在台十一线上啊、哦，那海平面呢很灰，因为呢时间也是比较晚了，在傍晚的时间啊、哦。那但是呢那种呢灰不是感觉到呢没有生命力啊、哦，它是呢很内敛的，而且是很深邃的这种铁灰色。然后呢海风把水汽呢细细的抹在这个海面上面哦，所以呢稍微的呢有一点涌动，那但是呢也摸

出了天与海的交界啊。那原本呢，感觉到呢，非常的像飞鸽，那也就是鸽子的那种灰白色的云层呢，仿佛也变了颜色了啊。那也就像那个水面的那个石板的暗灰色了。所以呢，昨天沿着这样的台十一线的北上呢，虽然左边呢就是逐渐的没入了这个黑暗当中啊，是海岸山脉。那右边呢就是这一片呢随着车行越发深沉的灰色的海面，而且呢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在灰色的画布上面呢似乎展开了短暂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啊。那随着呢车行然后北上呢，那天际那一抹感觉到呢由白变灰变黑，那其实呢就缓缓的将这个灰色将这一天呢送进了海的怎么说呢，也就是呢藏在海里头了，那也逼向呢公路的旅行哦，那来到了回花莲的路上。

是的，今天呢，香毅好像一直在回忆当中哈，一直说昨天昨天嘛哈。好，不管是今天、昨天、明天，天天好时光，日日是好日，祝福大家呢有个平安的夜晚。同时呢，也和大家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0: 京广晚间新闻。
1: 一到七月实质总薪资年增2.33%，创近11年来同期最高。运动部修法明定，国人不得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赛事。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9月14号星期一京广晚间新闻。主计总处公布最新薪资统计，七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为49491元，而一到七月实质总薪资平均年增2.33%，是近11年来同期最高，主因是薪资的涨幅大于物价成长。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今年7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9491元，年增 3.32%， 累计到7月排除物价增幅以后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 1.12%。 1到7月各行业经常性薪资变动的情况大多较上年度成长，其中金融及保险业年增 5.58%， 批发及零售业年增 3.58%。在加班工时的部分，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
3: 工业及服务业115年七月加班工时平均为8.9小时，月减0.2小时，年增0.4小时。这个8.9小时是近16年来，也就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同月最高。
2: 针对6月的薪资统计，有媒体报道70%的国人是低薪劳工，台湾林则澄清，根据 OECD 的定义，低于月薪中位数的2/3才符合低薪的定义，并非低于平均数就称为低薪。如果以总薪资计算，目前最新的资料显示，113年全年的总薪资低于中位数2/3的比例为 16.8%， 约有126万人。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运动部修正发布两岸运动交流处理规范，明确规范国人不得担任中国大陆国家代表。

0: 小队选手参加国际赛事，宣示两岸运动交流的政策底线。运动部表示，这次修正是希望能够协助各级运动团体和地方政府在进行两岸运动交流时有所遵循。台湾各公司单位及个人都应该要落实对等尊严、相互尊重原则，在运动专业范畴内进行平等互利的良性互动。同时，运动部也会持续配合陆委会指导，透过多元管道来进行宣导。中国出入境新规定明天开始实施，陆委会呼吁国人前往中国前要审慎评估，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海基会也提醒要做好三项行前准备，包括评估自身持有资讯是否涉及中国国家规范，还有做好资安管理以及建立紧急联系机制。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因应9月15号正式上路的中国入出境新规定，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宝文说明，国人为了赴陆应注意四项风险。第一是电子资料查核风险，民众要妥善管理个人资料及电子设备，避免携带跟行程无关的工作文件、研究资料、商业资讯或其他敏感内容。第二项为限制出境措施跟法律不确定性的风险，赋予主管机关跟地方政府非常大的裁量权。第三是高风险地区管理机制，建议长期在中国工作、就学、生活的国人持续留意两岸情势及政府发布的最新资讯，审慎评估长期停留在中国的必要性，并预做长期规划。最后一项则是国家安全概念的扩张，
2: 不论是在境外或者是在台湾，你的公共言论、学术研究、也媒体报道内容，甚至是社群媒体的发言内容、工作的背景，或都有可能在特殊的个案当中变成是中国大陆执法机关他判断是不是要留置、要不要盘查，甚至是未来可能限制出境的因素之一。
1: 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也再度呼吁，国人赴陆前应谨慎评估，非必要的话尽量避免前往，出发以前最好能到陆委会网站进行登陆。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新冠疫情仍在，高龄长者、孕妇和慢性病患者要特别小心。研究显示，重复感染的死亡风险可能会飙升四倍，呼吁民众要筛检，不要猜测，出现症状五天内就要赶快快筛就医投药。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3: 你若严重时就特别长啦，啊，若无严重，咱就免插管了嘛。
4: 尽管会教大使国民阿嬷陈淑芳变身手摇饮店的店员，运用真奶的长吸管还有插吸管来形容新冠容易衍生的重症插管跟长新冠。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新冠不仅还在，死亡风险比流感多出四倍，重复感染的人死亡风险也飙升四倍。
5: 要筛不要猜，用猜的是没有办法了。那如果有高风险的人，要用药也就要及时，希望有症状发生的时候要能够在五天内就要用药，事实上越快用药会越好、哦、那这样才会能够减少住院，也是减少重症。
4: 感染症医学会、急诊医学会、基层糖尿病学会以及感染管制学会四大学会疾呼，台湾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具有新冠重症的高风险因子。高龄长者、孕妇及慢性病患三大新冠重症的 VIP 族群，有症状就要赶快筛检，以免错失五天的黄金治疗期，越早用药才能降低重症死亡风险。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博弈集团在境外开设年底大选赌盘，监警巡线逮捕三名集团成员。新北地检署侦讯后认为三人涉犯选罢法等罪嫌重大，有串灭证之余，向法院声押获准。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新北地检署获报，由博弈集团在境外架设赌博网站，并以年底九合一大选获胜政党赔率开设赌盘，提供民众下注。由于以选举结果为标的提供赌博，已经违反了选罢法相关规定，检察官搜证后指挥警察机关巡线逮获了集团三名成员。据了解，三名到案嫌犯中有两名是我国籍，另一名来自于东南亚的外籍男子，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7: 新北地检署侦办选举赌盘案件，查获博弈集团涉嫌开设选举赌盘，检察官讯后认为三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均获准。
6: 新北检强调，选举赌盘影响选举风气，操弄选举结果，对社会危害相当大，检警将全力查缉，斩断选举赌盘，遏止不当力量介入选举，也预警民众发现不法时提出检举，因而查获选举赌盘，最高可获得500万元检举奖。

0: 京。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车祸真诈保案件，通讯行前主管林姓男子和妻子制造假意外诈保，还成立群组传授技巧，十人共诈得2252万，台北地检署依加重诈欺等罪提起公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查出通信行林姓前主管与曾任保险业务员的妻子，现以假跌倒、假车祸等方式诈保，并成立 Telegram 顶尖群组，传授诈保技巧，吸收成员制造假意外，或利用旧伤制造新伤，并找医材业者协助规划就医及理赔。林姓男子等十人向12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虽然部分案件遭拒，仍共诈得新台币2252万多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3: 于去年4月至12月间，陆续缉获林姓夫妻祖贤及共犯廖姓护理师、医材业者等十人到案，并搜索查获犯罪赃证物，全案经移送台北地检署。”以诈欺取财罪提起公诉。
2: 台北地检署依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起诉十人，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为贪图保险金制造假意外，否则不仅得不偿失，更可能吃上刑责。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员警拦查行车不稳的自小客车，驾驶一度拒检逃逸，被警方尾随拦下。经查，犯嫌身背毒品通缉，还持有毒品，毒品唾液快筛证实涉及毒驾，全案讯后依法送办归案。记者晋杰的报道。
4: 当时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员警夜间在龟山区万寿路巡逻，发现白色自小客车行车忽快忽慢，立刻上前拦查，但驾驶却不停车，还加速逃逸，沿途一路闯红灯违规回转。其后警方在长寿路截获该车，一查发现张姓犯嫌是新北地检署发布的毒品通缉犯，并在车内查获一托咪纸烟弹和烟油毒品，且后续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桃园市警局保大第一中队张东强分队长说：“
5: 经查，驾驶为新北地检发布之毒品通缉犯，并于车内查获一托米子毒品，毒品唾液快筛检测亦呈阳性反应，全案依《毒品通缉、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
4: 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也容易衍生各类犯罪。为此，警方将强力扫荡，并规划路检巡逻、拦查勤务，至源头断绝毒品供应链，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消基会针对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启动团体诉讼，目前有133名受害人填写意愿表。消基会呼吁曾经在相关期间前往涉案分店接受疗程的消费者，无论是否已经报警，都应该尽速提出相关资料，维护自身权益。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6: 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各界关注，消基会秘书长陈雅平指出，根据新北地检署公布的起诉内容，目前查获艾尔利旗下7家分店涉及偷拍，掌握99名被害人，其中包括成年人及未成年人，遭偷拍的部位多涉及个人隐私。
7: 我们是呼吁消费者，就是你只要在这个目前检察官有认定的有被切入时间，在那个时间点有到分店去做相关的医美行为，那那个部分您就可以提供您相关的施作记录，然后到我们消基会这边来填这个请求的权当语书，由消基会这边同意来协助消费者来主张权利。那这个主张权利过程当中，我们会跟消费者收费。
6: 消基会董事长邓维忠表示，如果要求每一位受害者自行寻找律师，各自搜证分别起诉，不仅诉讼成本高，也容易让部分消费者因时间费用心理压力或对司法程序陌生，最终选择沉默，因此呼吁曾在相关期间内前往涉案分店接受疗程的消费者，无论是否已报警，都应尽速提出相关资料，以维护自身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桃园以北、宜兰和大台北山区降雨明显，基隆北海岸、宜兰不排除有局部性大雨，而花东则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这个星期四，季风减弱，降雨才会逐渐趋缓。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东北季风增强，中央气象署预

0: 估，14号周一晚间到15号周二，桃园以北、宜兰及大台北山区降雨明显增加。基隆北海岸、宜兰及大台北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花东则有零星短暂阵雨。气象署预报员蔡一奇表示，16号周三前迎风面降雨较为明显，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嘉义以南及竹苗中部山区需留意午后局部短暂阵雨。
1: 今天的话是东北季风增强，那明后两天会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在周三以前是东北季风影响。那主要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那个宜兰地区，然后还有这个恒春半岛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在花东的话，主要是零星短暂阵雨为主。
0: 在气温方面，这波冷空气强度不强，北台湾14号周一高温约在30到31度，15、16号周二、周三气温降至28到29度，17号周四季风减弱后逐步回升。中南部白天仍有32到34度，日夜温差较大。气象署提醒北部、东部民众，未来几天外出需携带雨具，早晚也要适时增添衣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日本富士山的登山季仅限于每年7月上旬到9月上旬，但是在非开放期间，仍然有游客私下攀登而发生山难事故。为此，日本山梨县政府计划订定新制度，要求游客在非登山季必须经过事前申报才能上山。如果官方出动救援直升机，将会收取每5分钟8000日元，约新台币1600元的燃料成本。最快预计在明年9月正式实施，希望新规定能够减少山难意外的发生。现在时间晚间6点44分，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0.4公里，圆山前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27.7公里，过了三重内线的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完毕。受到先前两起事故的影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三重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316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中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细址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细址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在13.3公里过了南桃园，中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碰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西向的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的46公里过了杨梅，在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受到中东局势不稳、国际市场普遍走弱的影响，开低震荡。电子族群暂时休兵，避险买盘进驻金融股。不过独木难成大局，大盘失守月线和46000大关，中场下跌322点，指数收在45862点，成交量萎缩到6317亿元，是今年以来的第三低。萧美琴副总统今天清晨从意大利返国时表示，这趟行程对他来说最大的意义不只是参加一个论坛，更重要的是台湾的声音能够在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让更多人听见。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萧美琴副总统应邀前往意大利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14号返抵国门发表谈话时指出，意大利文托泰内是个小岛，但在近代欧洲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他们提出的温托泰内宣言启蒙了战后欧洲推动欧洲联盟的联邦主义思想。他在温托泰内

0: 在岛上参与讨论自由、民主及和平的对话不是偶然。
1: 我在对话开场致辞的时候强调，文托泰内与台湾这两座岛屿，无论大小，都值得拥有自己的声音，都该被尊重。而透过这次的出访，我也想传达一个坚定的讯息，就是即使处境再艰难，台湾也都将继续勇敢走出与世界同行的路。
0: 副总统表示，这次的旅程从台湾过去，一路搭乘飞机、坐车，还有渡船，总共花了大概27个小时。出发前并没有对外公布，是为了要考量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顺利抵达目的地，加强台湾与欧洲与世界的连结与沟通。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一名蔡姓男子上个星期六因为情绪不稳，在桃园国际机场持刀挟持国泰航空实习生，检方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桃园地院裁定羁押2个月。记者静杰的报道。
3: 这名蔡姓犯嫌和香港籍妻子分居后，12号傍晚想买机票赴港，却因被告知查无购票记录，情绪失控，擅闯桃机一航下国泰航空员工休息室，持刀挟持黄姓实习生。航警获报其中快打到场，将他制服，查扣作案水果刀，并在他身上起获毒品残渣袋和吸食器，但整个过程仍造成被害人和3名航警受伤。航警局保大大队长蔡尚伟说：“
4: 国泰航空黄姓实习生受轻伤，日前送医治疗中，后续厘清犯嫌实际动机。”
3: 桃园地检署表示，蔡姓男子持刀挟持航空公司男实习生致人受伤，涉犯伤害、携带凶器剥夺行动自由及强制恐吓为安罪，犯嫌重大，且因居无定所，有逃亡和反复实施之余，因此向地院申请羁押禁见。这部分周日法院召开羁押庭，认为他无业和固定住所，有逃亡勾串之余，加以案发前曾试用甲基安非他命，情绪及暴力风险较高，考量其家庭因素及毒瘾未改善，有再犯同类案件可能，最终院方做成羁押禁见2个月裁定。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一名阮姓女子假借宗教修行的名义，涉嫌诱骗越南信众带着未成年子女来台，长时间无偿劳动，失去正常就学和生活环境。移民署成功救援4名遭到剥削的越南籍儿童，将阮姓主嫌等8人移送法办。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阮姓女子自称是活佛转世，并且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清水治病能治愈各种绝症，消除业障等言论吸引信众追随。她在台湾从事农作及经营餐饮，向信众灌输依照师父指示劳动可累积功德，末日来临可获得救赎等观念，诱骗未成年儿童无偿每天清晨就开始工作。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许进祥副队长说，
6: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侦破一起假借宗教修行名义对儿童实施劳力剥削的人口贩运案件。彰化地检署指挥移民署、彰化园林分局、海巡署第三案巡队等单位共同侦办，成功救援4名越南儿童，并将阮姓主嫌等8人移送法办。全案近日侦查终结，依违反刑法及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嫌提起公诉。
5: 移民署调查阮姓女子因为涉及宗教诈骗等罪嫌，遭越南政府列为永久拒绝入境对象，但既有取得我国定居身份，将邪教经营重心转投台湾，并且持续透过网络宣扬教义，跨海遥控此中的信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诈骗集团盯上邮轮商机，透过低价兜售立新邮轮船票，诱骗民众汇款，却迟迟没有交付船票。初步清查，共有27人受骗，财损超过256万。警方掌握许姓嫌犯的返台行踪，在他入境时将人拘提到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7: 刑事局分析65反诈骗专线案件，发现诈骗集团看准邮轮旅游商机，在脸书等社群平台兜售立新邮轮船票，以低于市价1万到4万元不等吸引民众汇款，得手后却以各种理由拖延，最后封锁账号，导致被害人收不到船票。刑事局侦九大队第三队队长邱成迪表示，警方掌握许姓犯嫌犯后获利出境，并掌握其返台行踪，等许姓入境时将他具体到案。
8: 案经专案小组持续调查后，在上个月中掌握相关情资，于许姓入境时 至

0: 机场拘提到案，讯后将许贤以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罪先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1: 刑事局提醒民众，社群平台常见低于市价、限时抢购、私人转让等诈骗话术，购买游轮或旅游商品，请务必透过官方授权通路或正规旅行社，切勿私下汇款，有疑虑可拨打165或110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名蔡姓男子开车时疑似因为毒品反应造成认知错乱，突然报警声称车内疑似有人藏匿。警方到场后发现他神情慌张，语无伦次，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进一步搜索车内，当场查出86包咖啡包毒品。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接获一名蔡姓男子报案，称自己驾车行经锦华街时，发现车内疑似有人藏匿。警方获报到场后，发现蔡姓男子将车辆停在道路中央，并站在车旁，满头大汗，神情慌张，甚至语无伦次，不断指称周边车辆疑似藏人。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警美派出所巡座吴宪仁说：“
4: 警方进一步询问时，蔡男突然情绪激动并奔跑。”警方立即予以管束，后对蔡贤施以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
3: 警方后续确认车内并无其他人员，进一步搜索蔡姓男子车辆时，查获卡西酮、毒品咖啡包86包、凯他命6袋以及适用工具。全案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表示，将持续强化毒品查缉以及毒价取缔工作，秉持零容忍立场，全力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道路的交通秩序。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一名詹姓窃贼日前尾随住户返回新北市莺歌区某个社区大楼内，并偷走挂在门上的钥匙，事后被警方送办。不过案发后仅仅2天，詹姓男子再度动出歹念，骑车行程有假车牌的车辆回到案发地点鬼祟徘徊，再度遭到警方法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接获报案，一名吴姓女子返回住家时疏忽将钥匙留在大门门锁上，待想起返回查看，才发现钥匙早已消失。经警方调阅社区及路口监视器，掌握49岁詹姓男子当天尾随住户混入社区，并在该社区徘徊张望，行迹可疑，后续通知到案。詹姓男子起初辩称是为了访友，却无法清楚交代友人户号还有姓名，后续又在他的机车置物箱内找到吴姓女子遭窃钥匙，当场依法送办。不料案发2天之后，员警又再度接到詹姓犯嫌徘徊在该社区附近，追查后掌握他骑着号牌资料异常的机车，疑似在寻找行窃目标。莺歌分驻所副所长胡文忠说，
5: 警方加强巡查后拦查到詹贤所骑的机车，发现所悬挂的车牌异常，相关违法事项一并追究就办。
1: 三峡分局提醒民众，离开大门之前应该再次确认钥匙及贵重物品是否妥善保管，避免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为了推广停让文化和机车安全观念，特别携手民间车队参访警察局科技执法中心，希望结合民间的力量，共同推广安全守法以及相互尊重的用路文化。记者静杰的报道。
6: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表示，今年交通安全月以停让文化、机车安全为宣导重点，希望将正确交安观念转化为日常用路习惯，并结合机关、学校、企业和民间团体，建构更完善的交通安全防护网。为此特别邀请车队参访该大队的科技执法中心，让车友了解科技如何协助警方维护交通秩序，并以案例说明常见的交通违规态样和可能衍生的事故风险。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执法组联国国峰组长说，
7: 科技执法最主要的目的是在创造驾驶守法、行车有序的交通安全环境，并以持续性科技化的执法手段不断精进改善及养成民众良好的守法习惯，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
6: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大队长林东兴提醒，汽车驾驶行经路口需落实慢看停，转弯时也要主动停让行人，并注意周边机车动向。此外，汽车和大型重机骑士应遵守号志、标志及标线，避免抢快、任意变换车道，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透过正确防御驾驶观念，有效降低事故伤亡。尽管

0: 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云林县环保局从9月1号起推出回收一颗旧行动电源就可以换50元的超商商品卡，活动第三天就传出名额已满。为此环保局也表示即日起会再追加600份的商品卡兑换名额。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2: 云林县环保局自9月1日推出回收一颗旧行动电源可换50元超商商品卡，或者是买新的行动电源优惠200元活动，活动一推出就受到民众热烈欢迎。在第一阶段6个据点总共360份的名额，三天的时间就被兑换完毕。为此环保局将在9月14号追加600个名额。云林县环保局科长廖崇元说，
3: 在前几天我们这50元的商品卡很快的话就被兑换一空了，我们为了鼓励民众可以来响应我们一个政策，会再加码大概这个600份的一个部分。
2: 环保局表示，目前追加的600个商品卡名额将在9月14号送往县内6个回收据点，另外行动电源的汰旧换新名额还有剩，每位民众都有两次的兑换机会，欢迎大家善加利用。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即时路况，听即广。

晚上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8.3公里，过了内湖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后方严重回堵定点了，多点耐心呢。国道一号南下41公里，林口 A 前小客车1398没有开到行车灯。南下的316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二号东向13.3公里，过南桃园中线车道两台车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98公里，七股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木桩掉在这里。台74线的西行9.7公里，

西屯二路段的外行车道有三台车事故。台一线，台一线北上的46公里过杨梅，这里有事故无人受伤，大量油渍跟工业白胶倾倒，要特别小心。路网图的车潮，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中立到机场系统，南下的东湖到环北、五股到林口都是车速缓慢。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国道三号、国三环东一路往南到木栅休息站，双向的安坑到中和、双向土城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园到大南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都走走停停的。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不到60公里哟。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晚上的7点12分要13分了。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 9M88 的歌声 A Merry Feeling。 接下来三个小时呢，路况请协助我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3号北上243公里过竹山的外侧路间，黑色狗狗跑上来。国道1号南下过台南系统的外线有施工哦。来听范玮琪。
1: 一天过一天，从不确定变成了答案。

范玮琪歌曲叫 I Think I。 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白河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南下国一台南系统过后的外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223.3公里过北斗的路间故障车停放，警示放太近了。台一线北上46公里过杨梅，这里有事故，掉了大量的什么油渍跟工业用的白胶，一定要特别小心避开来。

小酒窝，他是 JJ 林俊杰。国道一号北上59公里中壢转接道路段的中线有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哦。台74线东向 17.3 公里从德路段的外线车道雨伞掉在这边。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这里是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五股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三的环东到木栅，土城到树林，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50公里。在明天的9月15号星期二，尽管有捐血活动，明天早上9:30到下午的4:30，尽管台本部广州街17号欢迎捐出你的热血。

SHE 北欧神话。好啦，在上个礼拜五呢，也迎来他们出道第25周年，所以其实上个礼拜应该有蛮多不同的活动。我身边就有朋友去参加两三场，就是两三不同的朋友去参加 SHE 25周年的相关系列活动，所以就是大家都在唱 SHE 的这个音乐作品呐，哈，然后还有一些不能算是歌舞的表演，但就是大家同乐，因为 SHE 毕竟也是在台湾在华语音乐圈当中非常知名，而且占有非常大部分的这个作品们。待会的7:30一起来锁定警广新闻了，韩文的作品 CNBLUE 歌曲叫《守护天使》，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台亚集团已故老董生前遭罗姓女子等人诈骗50多亿。罗姓女子去年遭起诉移审法院，法院裁定2000万交保，并需要尽管及科技监控。由于监控期限将届，台北地院在裁定延长4个月。吕明宗报道。
2: 曾在旅行社担任票务工作的罗姓女子曾因诈骗入狱，入狱之后又伙同知名餐饮集团负责人等共分，以大量购买海外机票赚差价、投资移民等理由诱骗沈姓老董投资，4年内共诈得超过了50亿元。检警巡线将罗姓女子逮获，声押获准，并侦结起诉。专案移审法院虽然女子大部分认罪，法官认为她罪嫌重大并有灭证举动，裁定继续羁押。案件审理期间，合议庭原本考量女子认罪，裁定500万元交保。检方抗告成功，发回更裁，台北地院将保金提高到2000万。除了禁管8个月，便需要佩戴电子脚镣和个案手机报到1年。禁管部分今年5月届满，法院裁定延长禁管8个月。科技监控方面也即将届满，合议庭开庭之后认为女子诈得50多亿元，因可能面临极重刑责和高额求偿，仍有逃亡动机和在境外生活能力与资源，有必要继续实施电子监控，因此裁定延长电子监控4个月。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北市五股的疏洪8路、五公6路传出有飙车族，严重影响用路人安全。警方获报后调阅沿线的监视器，逐车比对还原行驶轨迹，逮捕17名犯嫌涉案。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接获民众通报，指称泰山区一带常有车群违规飙车，不仅排气管噪音过大扰民清梦，用路人通行安全更是一大隐忧。专案小组随即展开调查，逐车比对车辆行经轨迹还有相关市政，巡线追查车群动向，发现该飙车族行经五股区疏洪8路、五公6路一带时，有多车共同竞速情形，经跨辖合作追查，最终掌握17名涉案人身份，分别以拘提及戒巡等方式全数追查到案。交大大队长李仁宁说，
4: 其中针对6名反复涉案者，经检察官复讯后命其指定处所报到，为期2个月。本局为第8波扫荡行务，共计查获犯嫌81人，查扣涉案车辆36部。
3: 据了解，警方在本次查缉行动当中查扣1部仅剩车架的车辆还有引擎，犯嫌供称是为了作为拼装车使用，但原警另外发现该引擎号码已有磨除情形，后续会深入调查是否涉及其他违法。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为了响应世界生长周儿童健康倡议，嘉义市政府卫生局和嘉义基督教医院等单位举办2026世界儿童健

0: 康成长嘉年华活动，让家长与孩子从实际体验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施新凯报道。
1: 嘉义市响应每年9月第三周的儿童成长周，关注儿童成长健康，提供专业育儿知识以舒缓家长焦虑，整合医疗与社区资源，期盼透过社会各界与专业力量携手合作，让健康观念更加贴近生活，走进家庭，协助家长建立正确的照护观念，为孩子打造健康安心的成长环境。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2: 每一年的九月第三个礼拜，那也是我们关注儿童成长的健康。我们希望儿童要成长更要健康，那应该有更多的专业。
1: 嘉义儿童医疗团队也提醒，儿童从学龄前到青春期，各个阶段都有不同健康需求，身高、体重、营养、睡眠及运动彼此紧密相关。饮食方面，吃得多不代表吃得对，要从家庭餐桌建立规律均衡的习惯。若发现身高曲线明显偏离原有轨迹，生长减慢或发育过早、过晚等情形，建议及早寻求专业评估。尽管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3: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跟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3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师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同学们，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4: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1: 嗯，只答对一半哦。
5: 那另一半是眼睛睁大一点，
1: 是先打方向灯，而且要打好打满，从开始转向或变换车道开始啊，一直到车辆完全进入新车道或完成转弯，方向灯需持续闪烁，不可只闪一下或在途中熄灭哦。
4: 哦，难怪有人不打方向灯，后车都会送他免费问候。
1: 记住，变换车道不是考反应，是考礼貌。
5: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1: 没错。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

0: 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2: Trash。
3: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线的领头，
4: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1: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每天眼看

7:43，她是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叫做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专辑名称蛮长的，歌曲叫做 Drop Dead。还是要来关心道路状况，国道3号南下中和隧道的外线机车误闯，正在牵这台机车当中，很危险哦。国三南下中和隧道的外线机车牵行当中，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五股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台优，环北到泰山都是车速缓慢。它是熊四叶里竹心关带嘎卡。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厘米图横跟雷琴的合作单曲收录在《自然现象》当中，歌曲叫《Sweet》。国一南下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路段都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北上13.8公里，是指端前的内线有3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路段外线车道机车误闯，停在这个地方。它是 Linian Leisurely 当中歌曲叫做 Mountain Dude。

手，我们一起去山上走走，管他你什么角色都 let it flow， oh yeah。

Linian 的歌曲叫做 Mountain Dew 的7:57。台流11线北上79.5公里，美山平交匝道前有事故。好的，待会8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他是王乔颖 Von Q 颖，又是王乔颖的专辑当中哈搞给作品，歌曲叫做 Hinge Genfong。下个小时见哦。

0: 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如果想要守护爱人的笑容，请记得开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做个安全驾驶，让你平安回到爱人所在的地方。大家好，我们是
1: 午夜午夜，
0: 请继续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8:01，请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路段外线车道，机车误闯，目前等待拖吊车来处理。国道三号北上的265.8到263.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三南下153.8到155.7院里路段有路面的修护工程。国道四号的西行6.2到3.4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内线两个车道，西行的23.1到18.1公里往清水丰原一到三号隧道的外线车道是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一线北上46公里的外线车道啊，大量的工业白胶跟油渍掉在这个地方，减速慢行小心避开。台六一北上的79.5公里美山平交匝道前有事故。在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路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的环北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的。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3: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3: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8:12，他们是 ICBO 冰球乐团。我很抱歉，专辑歌曲叫做《说爱我吧》。台一线北上46公里，在过杨梅的外线车道跟路间，大量的这个白胶跟油渍散落在这里哟、哦。用照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避开来。台六一的北上79.5公里，美山平交匝道前有事故。Charlie Puth，CP 查理，歌曲叫《Changes》。

8:19，连续两首音乐作品，来自 Charlie Puth 的 Changes， 还有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歌声 Human Nature。 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来。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温蒂漫步歌曲叫做《不夜城》，8:24。台一线北上46公里过杨梅，这里有事故，但是无人受伤。外线车道是有大量的油渍跟工业用的白胶掉在这个地方。在7月的时候发行了新 EP《无争》EP， 它是邱淑婵。吴征用客语发音叫做某曾，我们来听听 EP 的同名歌曲。

邱淑婵《无争》专辑，不对，《无争》EP 的同名歌曲叫《某怎》。我们客语会说“某怎茶”，没差别，没关系，“某怎茶”啦。待会的八点半来听几广新闻了，他们是海豚刑警，歌曲叫《安平之光》。

0: 景广新闻。
1: 为了协助疏运下班下客人潮，桃捷公司宣布机场捷运从这个月21号起增开平日晚间6:04 A1 台北车站往机场方向的普通车，沿途各站停靠，预计6:50抵达 A13 机场第二航下站。在增开班次之后，晚上6:00到7:00的尖峰班距会缩短到平均5:05一班。一名妇人在网络社团上购买食材，卖方要求黑猫宅急便寄送，随后谎称卖场订单的资金遭到冻结，需要联系客服人员才能解除。幸好他向彰化和美警分局求助咨询，成功避免掉入假网拍的诈骗陷阱。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中寮派出所员警担负勤务，受理高姓妇人前来所内求助。中寮所副所长吴来发表示，员警耐心了解妇人遭遇的难题，随即开启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搜寻相关类似案例说明，妇人才恍然大悟，确定遇到了假网拍诈骗手法，顺利化解焦虑，成功保住财产。
3: 高女表示，在网络社团购买食材，卖家要求以黑猫宅急便寄送，并提供假冒的黑猫宅急便网址啊。高女依指示操作后，对方竟谎称卖场订单资金遭冻结，需透过其提供的连结联系客服人员才能解除。高女察觉有异，便前往派出所咨询。
2: 和美警分局提醒，为了有效防堵诈骗，警政署已经推出打诈仪表板，提供即时数据分析以及最新的诈骗手法，方便民众迅速查询并且提防。如果遇到可疑情况，可随时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求助，共同打击诈骗。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员警拦查行车不稳的自小客车，驾驶一度拒检逃逸，被警方尾随拦下。经查，犯嫌身背毒品通缉，还持有毒品，唾液快筛也证实涉及毒驾，全案讯后依法送办归案。记者静杰的报道。
4: 当时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员警夜间在龟山区万寿路巡逻，发现白色自小客车行车忽快忽慢，立刻上前拦查，但驾驶却不停车，还加速逃逸，沿途一路闯红灯违规回转。其后警方在长寿路截获该车，一查发现张姓犯嫌是新北地检署发布的毒品通缉犯，并在车内查获一托咪纸烟弹和烟油毒品，且后续毒品透一块筛检测呈现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桃园市警局保大第一中队张东强分队长说，
5: 经查驾驶为新北地检发布之毒品通缉犯，并于车内查获一托米子毒品，毒品唾液快筛检测亦呈阳性反应，全案依毒品通缉、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
4: 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也容易衍生各类犯罪，为此警方将强力扫荡，并规划路检巡逻拦查勤务，自源头断绝毒品供应链，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响应国家防灾日，嘉义市政府举办宣导活动，期待透过多元的防灾体验提升全民应变能力。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6: 黄敏惠市长指出，嘉义市辖内虽无活动断层，但周边临近梅山、九穹坑、大尖山、出口及木屐寮等5条活动断层，地震风险仍不容忽视。黄敏惠市长强调，

0: 天灾虽难以避免，但透过警疫消团队与市民的共同努力，平时做好准备，建立正确应变观念，就能将伤害冲击降到最低。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1: 所以我们的防灾是从小开始做起，从每一个人开始做起，希望透过教育，透过宣导，大家做好防灾，我们让风险降到最低。
0: 消防局长郭立昌也表示，消防局长期推广趴下掩护稳住的地震避难三步骤，并推动防灾包准备与大型家具固定的尝试，希望民众将防灾内化为生活习惯。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云林以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5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真心在世永远不甘你受委屈，真心疼惜你的人，咱为着家己，嘛为着遐个人，勇敢拒绝起脚动手的对待，必要的时阵会当找警察来帮忙。我是曹雅文，甲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走出美丽人生。

8点42幺43分了，它是小齐哥任贤齐，歌曲叫任逍遥。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哈。来看看国三南下的中和隧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机车误闯，目前尚未接获排除，已经这个公警拦获，等待救援当中。明天是9月15号，警广结合了台本部跟分台一起举办了捐血活动，差点要讲捐血活动，捐血活动是客家腔。Anyway, 明天9月15号呢，在台本部台北分台早上9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在北部地区的朋友可以来到尽管来捐出你的热血，早上的9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是一个很长的时间。那在不同地区明天也有相关的捐血活动，比如说在台中分台、台南分台、高雄分台，还有宜兰跟花莲分台，也是明天星期二会有相关的一个活动，待会再来跟大家做说明。来听到的是孙淑美光虾，乌爱鬼。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休息回来8点53分，王洪恩跟阿妹张惠妹的对唱歌曲《巴冷公主》。在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国三南下靠近白河的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的。国三北上的 40.9 公里过土城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台一线在北上 305.5 公里关田路段的机车道农药袋子掉落，台一线北上 305.5 公里关田路段的机车道有农业的袋子掉在这个地方，农药的袋子了哈。好啦，明天的9月15号在

屏广台本部广中街17号呢有捐血活动，好，欢迎北部地区的朋友来到屏广的台本部来捐出你的热血。中部地区台中分台举办的地方呢是在黎明办公区，黎明办公区的礼堂。台南分台举办的地点呢是在新营的捐血室，在南营绿都新公园这个地方。高雄分台啊有两个地方哦，分别是在万家福爱和殿以及高雄男子捐血室，高雄明天是两个地方可以来捐出你的热血。宜兰分台呢是在宜兰捐血站，花莲是在花莲捐血站，这是明天9月15号这个景广的台本部跟各个分台一起要来办这个捐血的活动。另外呀，新竹分台是在9月18号礼拜五，台东分台是在9月17号的礼拜四，所以说这两个地方的这个串联活动呢不只是明天，还有礼拜四跟礼拜五。所以听众教育朋友，这几天这个消息呢，我相信在不同的这个不管是分台啊或者是总台啊，这个资讯应该都有跟大家说明，大家呢把时间记起来，离你最近的地方除了明天之外，在礼拜四跟礼拜五如果 OK 的话呢，也欢迎来捐出你的热血了。继续听到的也是双人组合赖明伟跟黄美珍的神木雨桐，歌曲叫为你而活，待会9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

0: 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路段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0.9公里过土城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国三南下靠近白河的中间内线车道，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在施工当中。省道的台一线北上305.5公里关田路段的机车道有农药袋子掉落，台二十线东向的6.67永康路段机车道这里是路面有坑洞。目前路网图各地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夜晚的施工比较多，右路交友朋友行经施工减速慢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2: 为什么会带布布去做宠物登记？这对我来说不只是一道手续哦，而是牵起我和布布一辈子缘分的一个承诺。那相信有
1: 柴犬布布的饲主 Holly 分享自己支持宠物登记的看法。他回忆起曾经发生过，因为住家位在一楼，开门拿包裹时，布布瞬间从脚边钻了出去，跑得不见踪影。后来很幸运在家里附近的公园找到他。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但想起当时找不到他的恐惧，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如果狗狗真的走失，他们没办法告诉别人饲主是谁，家住哪里，这是宠物登记资料就成了指引他们回家道路的灯塔。
2: 那身为布布的家人呢，我深深觉得就是宠物登记是我能够为他做最简单且最重要的事情。那这份专属的保障换来的是无论我们一起去哪里出游都能有一个安心踏实的感觉，所以也希望

0: 希望所有爱护动物的朋友们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带自己的猫小孩去完成宠物登记，给他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法定的身份。
1: 农业部说明，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四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者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为了推广宠物登记，农业部首度推出宠物券，饲主只要完成犬猫宠物登记，今年9月间登入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完成资料确认，就可抽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农业部动保司司长江文权呼吁饲主尽速为家中犬猫宠物登记并更新资料。
2: 那宠物登记扮演的角色就是在于，除了你给他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资料以外，最重要的是走失的时候你可能会减少一些寻找上的一些机会成本。那最重要的，做了宠物登记，他同时会去做狂犬病的注射，甚至是一些绝育的管理。其实相关的一些的那个措施或者是动物福利的一个角度都是正面的。那我们很高兴今天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也呼吁各位民众，对于你饲养的毛小孩哦，有做宠物登记的，赶快去系统上参加这个活动，更新你的资料。还没做宠物登记的，也赶快带你的爱犬、爱猫哦，来去进行宠物登记。
1: 宠物食品及用品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易宏琪肯定本次活动结合超过400家店面共同响应，也感谢农业部长期推动宠物登记政策。
3: 国内的各大连锁体系对于这一次的活动的参与，包含这个300元的宠物券轻松抽，那也是非常热烈的支持。也有听说希望明年呐、部会这边能够加码，那把这个时间再延长。然后扩大当家的层面，那也让每一个饲主知道说，原来在宠物登记之后是有这么多的相关的好处跟方便。
1: 农业部除了提供3万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还加码推出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10月2号会直播抽出3万名幸运得主，邀请饲主一起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也为毛孩的健康与安全多尽一份心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Coldplay 的经典作品叫做 Viva La Vida，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台一线北上的三零 5.5 公里关田路段的机车道有农药的袋子掉在这边，台六一北上的162.5 公里中彰大桥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台六一北上163.1过了深港外线车道两台车抛锚，很像有撞到东西爆胎，要特别小心呢。台六一北上162.5中彰大桥路段的内线车道掉木条，台六一北上163.1过了深港的外线车道两台车抛锚，很像有撞到掉落物，有爆胎哟。好，目前全台各地的路网图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的，下雨的情形好像在南部地区的国三九如路段有下雨的状况，再请多加留意。Polary 当中，他是 Ollie Alexander， 歌曲叫做 Archangel。

林怡跟许富凯刮下爱情的喊息呸。好，明天九月的十五号礼拜二，尽管台本部有捐血活动，而且是串联全国分台一起来办哈。明天在分台，明天在全国网台本部的这一个捐血活动，早上九点半就可以来喽，九点半到下午的四点半。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9，跟着活泼的感觉来听蔡昌宪跟陈珊妮。

9:26，五虎的夜市播会雅琪、蔡昌宪跟陈珊妮的合作歌曲。国道三甲西行的万方出口往木栅方向匝道有边坡补强的工程。待会的9:30来听金广新闻，他是小童，歌曲叫《现代卡门》，待会见了。

0: 景广新闻。
1: 诈骗集团盯上邮轮商机，透过低价兜售利新邮轮船票，诱骗民众汇款，却迟迟没有交付船票。初步清查，共有27人受骗，财损超过256万。警方掌握许姓犯嫌返台行踪，在他入境时将人具体到案。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分析165反诈骗专线案件，发现诈骗集团看准邮轮旅游商机，在脸书等社群平台兜售利新邮轮船票，以低于市价1万到4万元不等吸引民众汇款，得手后却以各种理由拖延，最后封锁账号，导致被害人收不到船票。刑事局侦缉大队第三队队长邱成迪表示，警方掌握许姓犯嫌犯案后获利出境，并掌握其返台行踪，等许姓入境时将他具体到案。
3: 案经专案小组持续调查后，在上个月中掌握相关情资，与许姓入境时至机场具体到案，讯后将许姓以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罪先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2: 刑事局提醒民众，社群平台常见低于市价、限时抢购、私人转让等诈骗话术，购买邮轮或旅游商品，请务必透过官方授权通路或正规旅行社，切勿私下汇款，有疑虑可拨打165或110查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蔡姓男子开车时疑似因为毒品反应造成认知错乱，突然报警声称车内疑似有人藏匿。警方到场后发现他神情慌张，语无伦次，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进一步搜索车内，当场查获86包咖啡包毒品。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接获一名蔡姓男子报案，称自己驾车行经锦华街时，发现车内疑似有人藏匿。警方获报到场后，发现蔡姓男子将车辆停在道路中央，并站在车旁满头大汗，神情慌张，甚至语无伦次，不断指称周边车辆疑似藏人。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警美派出所巡座吴宪仁说，
5: 警方进一步询问时，蔡男突然情绪激动并奔跑，警方立即予以管束，后对蔡嫌施以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
4: 警方后续确认车内并无其他人员，进一步搜索蔡姓男子车辆时，查获卡西酮、毒品咖啡包86包、凯他命6袋以及食用工具。全案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表示，将持续强化毒品查缉以及毒诈取缔工作，秉持零容忍立场，全力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道路的交通秩序。警方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知名陶艺名家林春辉老师和多位创作者共同发起陶艺联展《湖里光阴》，在嘉义市九华山地藏庵隆重登场。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6: 这场以茶寄情、以陶再道展览，呈现陶艺创作一壶一世界的独特生命力，融合茶道文化与世代传承。创作者们深耕传统技艺，并以捏胚车胎为核心成型技法。这个技法极度考验创作者对陶土特性的掌控力与手感的精准度。从手捏成型到修胚车胎，每一道工序皆需极大的耐性与专注，更赋予每把茶壶独一无二的生命力与手握温感。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7: 我想这个壶也是一个福啊。”是茶壶，这个壶也是壶，这壶里面各有乾坤啊！我真的满满的欢喜，满满的感动。
6: 这次展览29日前在九华山地藏庵菩提楼一楼展示厅展出，邀请民众莅临观赏，一同走进湖里光阴，细细品味陶艺所蕴含的无限魅力。景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以及恒春半岛有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和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云林以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

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她是 Sabrina， 胡寻武又叫做国民学姐，花皮 Flower Skin 专辑的同名歌曲就叫做 Flower Skin， 9:42了。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士林隧道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甲的西行万方出口往木栅方向匝道边坡的补强工程，台61线北上的163到162公里中彰大桥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木条掉在这里，台20线东向的6.6公里永康路段的机车道有坑洞。他们是 Living 谷客与双人组合 ，Living 的专辑歌曲叫《躺哈》。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秀秀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人是很大的依靠。

二姐将会挖矮鬼，我爱过。国道三甲西行外方出口往木栅方向匝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行车道，北上的罗东入口外行车道都是施工的。老歌时段，张宇，用心良苦。

张宇的歌声，用心良苦57分。礼拜一 Monday， 今天要跟你说晚安，跟你说拜拜咯齁。明天晚上7点空中相会，也别忘了明天在金广的许多地方都有捐血的串联活动。在北部地区总台齁，广州街17号呢是早上9点到下午4点，欢迎民众一起来捐出你的热血。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的呢是黄品源，泪光闪闪，明晚见了，晚安，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0: 顺畅，行人穿越抬头前往，一身作则功德无量，老爹教你好好听话。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1:02，尽管路况导航温慧诊交通资讯。首先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205.6公里埔盐系统前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停在这边。国一的南下信营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三甲的西行万方出口往木栅方向匝道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南下靠近白河的中间内线车道也在施工的。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北上的罗东入口外线车道施工。省道的台61线北上的163.1公里，过了深港的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抛锚。路网图目前都是顺畅好走情形哦。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4: 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3: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3: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5: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顾小姐。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8: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祝你避开，还没。

人静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听到的是来自 Taylor Swift 的 The Life of a Showgirl。 10:14，今天是星期一，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那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咯，0800-000-1234。

热门华语 Top Ten。好，今天是星期一，当然要来关心一下热门华语 Top Ten。首先，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派伟俊的《Bad Idea》，第九名曾沛慈《迷之音》，第八名是张震岳《跟着感觉走》。我们来听曾沛慈这首歌叫《迷之音》。然后，另外国一这边是在林口 B 的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是封闭的，没有办法走哦。

0: 这是本周第九名曾沛慈的《迷之音》，这首歌就叫《迷之音》。
1: 我要赢。
0: 好，接下来本周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徐佳莹的《心理学》，第六名是韦唯黄庭伟的《Journey》，第五名来自周杰伦《太阳之子》。我们来欣赏周杰伦的女儿殿下。

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呢叫做《女儿殿下》。好，那接下来前四名呢、哦？第四名是蔡明佑，《快乐有时有》。第三名，阳光女子合唱团电影原声带。第二名，蔡依林的《Pleasure》。那第一名是王力宏的《心跳》。这边我要给你听到的是蔡明佑新专辑了，这次新歌《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晚上到明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而明天的中午过后，在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的山区

0: 些零星的短暂阵雨，特别是在云林以南的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白天高温稍降，北部和东半部白天高温大概27到31度，中南部仍可来到32到33度，感受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请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各地夜晚清晨的低温大概24到26度左右。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嘉义沿海地区以及恒春半岛、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海边或观光地区活动请留意安全。而位于关岛东方海面上的第28号热带性低气压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未来朝西北西前进，会逐渐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于台湾的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主计总处公布最新薪资统计，七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为49491元，而一到七月实质总薪资平均年增2.33%，是近11年来同期最高。主因是薪资涨幅大于物价成长。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今年七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9491元，年增3.32%，累计到七月排除物价增幅以后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1.12%。一到七月各行业经常性薪资变动的情况大多较上年度成长，其中金融及保险业年增5.58%，批发及零售业年增3.58%。在加班工时的部分，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
3: 工业及服务业115年七月加班工时平均为8.9小时，月减0.2小时，年增0.4小时。这个8.9小时是近16年来，也就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同月最高。
2: 针对六月的薪资统计，有媒体报道七成的国人是低薪劳工，台湾林则澄清，根据 OECD 的定义，低于月薪中位数的2/3才符合低薪的定义，并非低于平均数就称为低薪。如果以总薪资计算，目前最新的资料显示，113年全年的总薪资低于中位数2/3的比例为16.8%，约有126万人。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博弈集团在境外开设年底大选赌盘，检警巡线逮获3名集团成员。新北地检署侦讯后，认为3人涉犯选罢法等罪嫌重大，有串灭证之余，向法院声押获准。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新北地检署获报，由博弈集团在境外架设赌博网站，并以年底9合1大选获胜政党赔率开设赌盘，提供民众下注。由于以选举结果为标的，提供赌博已经违反了选罢法相关规定。检察官搜证后，指挥警察机关巡线逮获了集团3名成员。据了解，3名到案嫌犯中有2名是我国籍，另一名来自于东南亚的外籍男子，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5: 新北地检署侦办选举赌盘案件，查获博弈集团涉嫌开设选举赌盘。检察官讯后认为3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均获准。
4: 新北检强调，选举赌盘影响选举风气，操弄选举结果对社会危害相当大，检警将全力查缉，斩断选举赌盘，遏止不当力量介入选举，也预警民众发现不法时提出检举，因而查获选举赌盘最高可获得500万元检举奖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车祸真诈保案，通讯行前主管林姓男子与妻子制造假意外诈保，还成立群组传授技巧，10人共诈得2252万元。台北地检署以加重诈欺等罪提起公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刑事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查出通信行林姓前主管与曾任保险业务员的妻子，先以假跌倒、假车祸等方式诈保，并成立 Telegram 顶尖群组，传授诈保技巧，吸收成员制造假意外，或利用旧伤制造新伤，并找医财业者协助规划就医及理赔。林姓男子等10人向12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虽然部分案件遭拒，仍共诈得新台币2252万多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7: 于去年4月至12月间，陆续缉获林姓夫妻祖嫌及共犯廖姓护理师、医财业者等10人到案，并搜索查获犯罪赃证物，全案经移送台北地。

0: 检署以诈欺取财罪提起公诉。
1: 台北地检署以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起诉十人，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为贪图保险金制造假意外，否则不仅得不偿失，更可能吃上刑责。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消基会针对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启动团体诉讼，目前已有133名受害人填写意愿表。消基会呼吁曾在相关期间前往涉案分店接受疗程的消费者，无论是否已报警，都应尽速提出相关资料，维护自身权益。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各界关注，消基会秘书长陈雅平指出，根据新北地检署公布的起诉内容，目前查获艾尔利旗下七家分店涉及偷拍，掌握99名被害人，其中包括成年人及未成年人，遭偷拍的部位多涉及个人隐私。
4: 我们是呼吁消费者，就是你只要在这个目前检察官有认定的有被切入时间，在那个时间点有到分店去做相关的医美行为，那个部分您就可以提供您相关的施作记录，然后到我们消基会这边来填这个请求的权当理书，由消基会这边同意来协助消费者来主张权利。那这个主张权利过程当中，我们会跟消费者收费。
3: 消基会董事长邓维忠表示，如果要求每一位受害者自行寻找律师，各自搜证分别起诉，不仅诉讼成本高，也容易让部分消费者因时间费用心理压力或对司法程序陌生，最终选择沉默，因此呼吁曾在相关期间内前往涉案分店接受疗程的消费者，无论是否已报警，都应尽速提出相关资料，以维护自身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新冠疫情仍在，长者、孕妇和慢性病患者要特别小心。研究显示，重复感染者死亡风险可能提高4倍。医师呼吁要筛检，不要猜测，出现症状5天内要赶紧快筛就医投药。记者尤柔纯报道。
5: 你若严重时就特别长啦，若无严重，咱就免插管了嘛。
6: 尽管卫教大使郭明阿嬷陈淑芳变身手摇饮店的店员，运用真奶的长吸管还有插吸管来形容新冠容易衍生的重症插管跟长新冠。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新冠不仅还在，死亡风险比流感多出4倍，重复感染的人死亡风险也飙升4倍。
7: 要筛不要猜，用猜的是没有办法了。那如果有高风险的人要用药，也就要及时，是有症状发生的时候要能够在5天内就要用药，事实上越快用药会越好，那这样才会能够减少住院，也是减少重症。
6: 感染症医学会、急诊医学会、基层糖尿病学会以及感染管制学会四大学会疾呼，台湾每4个人就有1个人具有新冠重症的高风险因子。高龄长者、孕妇及慢性病患3大新冠重症的 VIP 族群，有症状就要赶快筛检，以免错失5天的黄金治疗期。越早用药，才能降低重症死亡风险。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年度全民运动盛事体育嘉年华会9月20日将在清水国中热闹登场，规划14项运动体验闯关、舞台展演、乐团演出，民众还有机会抽中机车等大奖，邀请大小朋友一起走出户外，动起来。记者黄俊伟报道。
8: 台中市政府运动局游志祥局长表示，市府积极打造酷城市酷运动，每年办理超过1000场的活动，累计吸引超过45000人次参与。今年除了持续推动亲子、女性、银发族、身心障碍者及原住民族等多元族群运动，也透过特色赛事和创新活动提升市民的参与度，打造全民运动城市。
9: 那总共286万的一个市民家人里面，可以来共同享受这个体育嘉年华，各项我们单项委员会也好，我们地区的体育会共同来支持展演，包括我们的排舞，包括我们的圆起舞等等这些的活动部分，融入到我们全民的运动里面。透过这样的运动赛事的一个推广部分，可以让我们的全民运动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去。
8: 9月20号体育嘉年华现场设有14个运动闯关体验摊位，包括木球、法式滚球、槌球、漆弹、帆船等多元运动项目。另外有市府各局处宣导摊位，有奖征答及精彩舞台演出，民众有机会抽中机车、电视以及脚踏车等多项好礼。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这是韦礼安阴天的向日葵。10:53回到节目当中，路况告诉我们，台一线北上68.6公里，在新竹县竹北市这有事故哦，撞分割岛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另外台61线192公里王宫路段哦，这边双向路灯是不会亮的，有经过的话要特别小心一下。国道2号在东向1公里到2.5公里大竹前外侧2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

刚刚是魏品云，他的个人首张专辑叫《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那首歌叫做《都是过程》。在11点前，这是张杰一首唱不红的歌。那等一下整点帮你汇整路况，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喽。

夜晚睡不着就收听景广，让你跟着我的音乐摇摆身体，律动 body， 用快乐的心情一起抵达目的地吧。你好，我是 Vincent， 现在时间晚上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

时间是晚上的11:02，请广路况导航。台一线北上68.6公里，新竹县竹北市这边有事故，撞了分隔岛，占用了部分车道，有经过这边要请你特别留意一下。另外呢，在国道2号东向这边是2.5公里之间，这是大竹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道1号这边林口B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哈、不能上来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1号南下新营路段接近新营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关系到国道3号北上的196.7到193.5公里，这个路段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在国三北上265.8到263.4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国三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这边出口有施工封闭的状况，要麻烦你改道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家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来自 Theseus 特修斯的歌叫《如果我们都是繁星》。最近呢，他们有一些遇到的事情似乎是困扰着他们了，也发出了公告说明天开始应该是暂时不会在现场演出跟大家见面，挺可惜的。第二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11:11来听李玖哲不完美。

不完美，来自李玖哲。11:1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023。接下来来自 Macaf 真爱 ，I am your beloved。

来自鲁鲁，黄鲁子英歌曲是不要。11:2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209-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哦。另外，国一北上214.2-210公里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

遥无期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黄义儒，我怎能留下你？11:3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这是曹阳的歌，《赶不走的你》。

来自曹阳，这首歌叫做《赶不走的你》。在国道一号北上181.5公里到180公里之间，南屯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施工哦。

来自戴爱玲，这首歌叫做《点头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晚上施工比较多了，你的精神状况还是要保持一下，好吗？抱一抱一下，来自831。

来自831跟柯家燕合作的报一报一下，待会整点进入到9月15号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林玉君的歌 It's not you, it's me。

0: 听的心，一句话拢唔免讲。半暝十二点，卖阁想空想空。那是目睭客客，千万唔通阁塞车。你好，我们是
1: 浅提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时间来到了9月15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二号东向1公里到2.5公里大竹前外侧2000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另外，国一的林口B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同样是国道一号这边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3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14.2到210公里这边园林路段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的部分呢，南下153.8到155.7公里苑里路段这边有施工，以及国三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从出口呢是施工封闭的。国三这边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留意的路段呢，还有在南下接近白河这边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这首歌是来自纸鸢的作品，叫《同类》，还有刚刚是徐伟翔《这号人》。徐伟翔全新专辑《爱火山的人》也已经跟大家见面了。好，新北市呢，成林桥往树林方向要接台65线引道前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喽。好，继续要听到的是李杰明的歌《我们在地球另一端相见》。

来自 Jimbo 歌曲叫做 Angel。 12:2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新北市成林桥往树林方向要接台65线引道前大货车自找客车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继续要听到的就是来自宇宙人的歌一万小时。就当初专辑发行的概念，就是你做任何的事情啊，你只要做到一万小时，那你就会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想想看，你有没有什么事情已经做一万小时的了呢？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

0: 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1: 很抱歉，我也没有。好好，
0: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无论是晴天雨天，景广都会陪伴大家谱出生命的歌。我是梁文音，跟我一起用脸书追踪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更多景广的即时资讯。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and ou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阿令，好朋友的祝福。12:38，好，排除的讯息哦。新北市这边是成林桥往树林方向，要接台65线引道前大货车自咬客车事故已经是顺利排除了。接下来就是阿庆的歌，叫《天使恶魔》。

来自 Sam Smith 这首歌叫做 How Do You Sleep。 12点48分，国道2号东向1公里到2.5公里之间，大竹前，外侧2线车道施工。

来自王慧竹 Hold Bob 12点51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呢请你要注意的就是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那么在今天是9月15号，东北季风的影响，迎风面在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跟大台北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方多云到晴。那至于今天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来听 Net 建豪融化了。

这是来自 Ned 建豪的歌曲，叫做《融化了》。好啦，今天差不多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这是理想混蛋的歌，《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要跟你说声晚安，待会一点钟会诊路况之后要交给秋哥，还会陪你到凌晨四点。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往路况导航。国道2号东向1公里到2.5公里之间，大竹前的外侧2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在林口B交流到北上的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施工的。国道1号的南下新营路段，接近新营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在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14.2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内侧2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3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三北上196.7到193.5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2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265.8到263.4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2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15号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夜间工作开车的你，不知道

0: 还好吗？这个北部地区可能有下雨哈。我刚刚出门呢，也真的是，这个非常的胆战心惊呐，亦步亦趋的，因为我要骑车来到电台，骑车，也是，对于下雨这件事情觉得非常的麻烦哈。但开车应该也，多多少少可能会受到一点影响了哈。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在这个东北部地区，持续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哦，所以今天晚上朋友们哈，这个开车在北部、双北还有在宜兰地区哈，都要随时留意天雨路滑以及下雨的发生。那么其他地区感觉上好像都是晴朗稳定的好天气，那也希望你夜间开车有好体力好心情。我们接下来一起踏表，一起到凌晨的四点钟。
1: 人生全放空，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文慧如和谷谷带来这首歌曲《全放空》。

工作很累，这个随时都很想要放空，对不对？可是呢，哦，在上节目之前呢，看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新闻啊，说这个过了这个礼拜之后呢，下个礼拜开始连续三周是周休三天呢，下礼拜呢，有这个中秋节的连假，但事实上中秋节连假一路从这个9月25一直休到9月28，连休4天，对不对？因为这个前

前面跨了一个礼拜五，后面再跨一个礼拜一，所以哎，就有两周，哎，是这样上四天班，然后呢，再下一周等到10月的第二个礼拜啊，算第一个礼拜吧，第二个礼拜也行啊，有这个国庆日的连假，只是不知道呢，到时候你有没有受惠到周休3天啊？我是没有了啊，所以呢，还是要持续哎，这个激励自己啊，因为今天工作大家互相取暖了。好啦，时间是凌晨1点13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目前呢，道路上面零星施工，国一这个北上的林口 B 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是国道2号呢，东向的1到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甲在西行的万方出口，这里封闭往木栅方向的匝道，这里有边坡的补强工程在进行当中。刚刚听到文慧茹和谷谷吕思伟的全放空不能放空。所以呢，尤其刚刚这听到的歌曲风格还真是挺舒服，挺适合放空的哈。接下来这首歌热闹一点，看是不是唤醒你想放空池水。

这个连续两首歌，这歌名呢，完全展现了中文的魅力啊！稍早听到《全放空》，这个放空的意思呢，在讲说，哎呀，我们真的是，哎，好不想要做事情啊，脑袋什么都不想想啊，哎，就一个人坐在那边发呆啊，这样子放空。但是呢，前后再加一些字，叫做想。放空池水，就放空变动词了啊，呵呵，变成把这个比方说洗澡盆里面的这个水哈，给放空掉啊，这是一个水要离开的过程。但想一想呢，跟这个脑袋放空其实也是异曲同工之妙，对不对啊？把这脑袋当中所有的思绪怎样啊，就像呢这个澡盆底下会有一个小水孔，对不对？把这水孔打开，然后呢这个思想就像水流一样，全部都给它放水了。哇，太轻松了，但没有办法这么轻松了哈！夜间开车要保持专注，没有办法让脑袋放空了。即使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顺畅稳定，但提醒你了，还是有不少的工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214.2到210，这里是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标线绘制。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预计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么在北上的265.8到263.4。在古坑系统到斗六的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196.7到193.5，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国道四号嘞，在西行的23.1到18.1哦，这里是丰原一到丰原三隧道，三个隧道都是外侧的车道都是有设备维护工程啊。继续往西的方向走走到了6.2到3.4，这里是神冈到中港系统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跑铺工程在进行了。好，省道有施工，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的引导改走台15线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放开你的头脑，这回听到的是温岚的版本。

稍早一点听到温岚翻唱的版本《放开你的头脑》，还有 Madonna Into the Groove。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29，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Madonna， 我记得在这个七月的时候世足赛这个在总冠军赛的中场表演的时候，哇，不但宝到位了。那面容看起来像是20几岁的年轻妹妹，这太厉害了，到底怎么保养的嘞？啊，再送上一首啊，这个西洋的经典合唱团 Bottoms 纽扣合唱团摆动。

0: 大平龙哥，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啊！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被我们包？
1: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不好加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敢恐龙
1: 啊？啊，无这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敢天打雷劈哟、
2: 哦！无这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

0: 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想要了解更多警广的消息，
2: 就让我们手牵着手上脸书搜寻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3: 并且按赞追踪，掌握最新动态，收藏警广珍贵的回忆。大家好，我们是
4: OST 泰雅的后代。

时间已经来到很晚了哈，凌晨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有没有白天要工作朋友到现在阿北困的呀？啊，该睡觉的要赶快去睡觉了。当然，夜间工作开车的朋友们要持续保持精神、保持体力了哈。啊，目前外面的天气状况应该是还算蛮舒服的啊。全台各地即时大概是24到27度，中南部台南、高雄27度，应该是稍微闷一点，所以南北可能会感受上这个凉爽的程度有一点点差别。北部当然比较凉爽喽尤其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基本上呢今天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还有东北部地区都容易产生局部大雨哦。那这个下雨的这个状况可不是只有在台北地区或者是在宜兰地区而已说在这个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也有可能出现局部短暂阵雨那中部以北的山区呢要留意零星短暂阵雨的一个状况，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但西半部的平地这个大部分来讲应该都还是白天多云到晴这个现在才在初秋，所以呢就算有东北季风来袭，事实上可能也不会太强中南部可能因为这个整个夏天好像几乎都在下雨会有一种终于能够享受晴朗天气的感觉了。但是呢这个晴朗天气就造就高温咯，说在屏东县的竹田昨天就飙到了35.5度虽然说呢中央气象署不会特地发布高温资讯因为这普遍来讲这个飙出36度甚至38度的极端高温最近是几率比较低一点，但是呢32、33度感受上还是偏热，而且中午的紫外线还是比较强，对吧所以留意一定要多多注意补充水分。

好，那么在关岛东方海面上面，有一颗第28号的热带性低气压，这个有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的一个趋势，目前还是热带性低气压，说可能最快在今天会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话，它的名字应该叫杜鹃。可是呢，这个根据国外各种这个气象模式的一个预测，应该是朝西北西的方向前进，未来会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应该是比较不会有直接影响啦。天气慢慢变得比较凉。

不知道你的睡眠有没有变得比较稳定，比较这个品质变得比较高呢？我前几天有看到这个相关的一个报道哈，说呢我们这个每天理想睡眠的时数大概是多久啊？大概是一天平均睡6.5到7.4个小时，不知道你睡得够不够呢？不过呢，同时也有另外一篇研究说，每天如果睡7.2到8个小时啊，然后呢，再搭配上你每天都有这个平均啦哈，这个中高强度的体能活动超过42分钟，而且呢这个高品质的饮食都满足啊，平均你可以比别人增加9.45年的健康寿命。哎，注意哦，他这里讲的不是寿命，是讲健康寿命，就说你如果得了慢性病或者是这个可能在临终的前几年必须要在这个病床上面度过或者是行动不太方便，这可能就不叫做健康性命了。健康寿命就是说，哎呀，你能走，你能正常活动，能正常社交，身心里不会有太大问题，这叫健康寿命，这样最好了，对不对？就算到老了，身体年龄老了，但是呢，如果还是健康状况，哇，这个还是。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对不对啊？我们当然是希望的健康寿命越长越好了哈。如果呢以上的这个增加健康寿命的研究出来的要素难以做到，比方说呢，平均每天睡7.2到8个小时，然后第二个要素，中高强度的体能活动平均每一天超过42分钟，以及第三个要素，高品质的饮食都有满足。哎，我跟你说没有办法满足，甚至3项。没有一项满足怎么办呢？每天多睡个5分钟增加平均增加1.9分钟，就2分钟左右的中高强度的运动，多吃半份蔬菜也能够增加寿命了。好，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哈？这个增加健康寿命其实有三个因素非常的重要：睡眠以及活动，以及饮食非常的重要。你没有办法一直到这个非常极端的这个很好的成绩呢，那你至少每天多睡5分钟吧。在睡眠方面，在这个运动活动这方面呢，每天多增加2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吧。在饮食方面，多吃半份蔬菜吧。你说多吃半份蔬菜，也许你就像最近中秋节就会少吃半颗月饼，对吧？除非你这太贪吃了就算每天的这个卡路里已经摄取足够了，你还是要多吃月饼，那真是没办法了啦哈。这个研究呢，事实上是一个澳洲雪梨大学分析英国生物银行共59,078名的参与者长达8.1年的一个资料，然后在8.1年当中这个让这些受试者穿戴感测器追踪7天他们的睡眠，还有身体活动，还有包含他们的日常饮食习惯，综合评估，然后才发现了这件事情就这个研究的机关得到了这个以下的结论。其实刚刚就讲了，每天如果平均睡7.2到8个小时，每天中高强度运动超过42分钟，采取比较高品质的饮食，比方说多吃菜，多吃全谷类食物少吃一点炸鸡少吃一点这个高热量的食品呢，平均是可以增加9.35年的寿命以及呢，更重要的是可以增加9.45年的健康寿命。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比别人增加9.35年的寿命，这个多活9.35年，其实你多活的这些年，全部都拿来增加健康寿命，对不对？这样子是不是最好了？不过呢，每天多睡个5分钟，增加1.9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多吃半份蔬菜，或者是多吃1.5份的全谷类，事实上都对于平均寿命可能可以增加1年有点关系。哎，其实还蛮容易的呢。像是增加1.9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你想想看，你爬楼梯从1楼爬到5楼，可能都超过2分钟了，对不对？就达标咯这个每天持之以恒，不要中断，好吧？

每天多睡个5分钟，你说小睡片刻也是睡，对不对？夜间工作朋友，我想应该也会有不少哦，会有这睡眠问题，睡眠的品质不高，甚至呢睡眠的时间不够久啊。所以呢，以上这些数据参考看看，甚至呢研究团队还发现了一件事情，每天再多努力一点，你平均呢每天多睡24分钟，增加3.7分钟的一个中高强度运动，饮食的品质呢更进一步提升，你可能每天多吃一份蔬菜的话，那么你可以对于像是失智症、第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癌症都有可能这个进行或多或少的改善，可以延缓各类重大慢性疾病发生的时间，平均呢有望增加4年的健康寿命。朋友们为了让自己的这个余命大部分都是健康的状况下度过，现在有没有让你有一种这个简单的调整一下生活习惯，也许就可以做到的这种感觉呢？我决定每天多绕一些路，多走一些路，多走个5分钟好了但是如果可以的话，要快走，因为快走呢，好像才能够符合中高强度运动这样子的一个标准。朋友们，规划看看吧。来自林希怡，享受风。

让自己的健康余命多一点，才能享受更多的事物，包括享受舒服的微风。林心怡享受风，1:48。好，目前夜间道路施工提醒你，在国道1号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提前改道了。然后呢，在国道2号东向1到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罗东入口封闭外侧车道进行工程，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经过时多加小心。

来自163 Braces 这首歌曲叫做《潮汐》。为什么它叫163 Braces 呢？这个163是直接取自它的身高啊，他敢这个把自己的身高变成他的艺名哈，哎，这也是非常的赤裸的一件事情哎，啊，因为如果是我的话，可能是16X啊，然后后面再加一个英文，不能告诉你个位数字，只能告诉你大概160几公分啊。不过呢，啊，现在的这社会啊，男生160几公分，感觉好像可以再长更高一点，对不对啊？但是没机会了啊。所以呢，这个看到他的这个艺名，觉得真的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厉害。但是唱歌当然也是更厉害了哈，专注在才华上面。时间是凌晨的1:56。好，要来送给你福梦和李浩伟这首《我活着》，这是有关系的。因为刚刚的163 Braces 他的另外一半刚好就是李浩伟所以最后呢搭配一起听。等等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凌晨两点钟，张开沉睡的眼，赴星光的约，开车千万不要打瞌睡哦。我是林明真，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在国二东向的1到2.5公里大竹之前，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啊。另外中部地区在国一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是跑铺工程哦。北上的214.2到210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绘制作业。国道三号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四号西行的23.1到18.1是丰原一、丰原二、丰原三隧道哦，外侧车道都有设备维护，以及西向的6.2到3.4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4: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3: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4: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3: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4: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痛不欲生。
3: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4: 咱今仔日的台湾俗语话，三行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3: 老祖先的话爱听，
4: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5: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6: 一路畅行。
5: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6: 量力而行。
5: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6: 祸不单行。
5: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6: 行不得也。
5: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6: 我行我素。
5: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6: 言出必行。
5: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6: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5: 哦，收听警广，
6: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7: 大家好，我是音乐铁人刘明峰。人生只有一次，爱也没有办法重来，记得把握当下，多陪陪亲爱的家人，为彼此留下温暖的回忆。这里是一直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稍早听到许富凯这条歌合作古胸旧伤，旧伤呢就是还在愈合当中啊，你可能尽量不要去碰它，不然啊它这个愈合的速度就得延后了，对不对啊？不论是生理上的伤口或是心理上的伤口好像都是，但生理上的伤口很容易、看得出来啊，那边有一道伤疤啊，那里还结痂啊，当然就要尽量保护它。心理上的伤口看不到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痊愈，那么什么时候会不小心戳到这个旧伤好像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呢可能就会造成、我们好像随随便便都觉得自己受伤了，对不对？哎呀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哈。好啦，时间啊，这个时间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稍早呢有这个市区的朋友回传告诉我们说，在新北市的板桥区啊，公馆街和民权路的路口呢说号志不亮啊，我们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啊，朋友啊麻烦你哈，这个行经路口一定要确实慢看停，你说哎呀有些号志还真的是有点问题哈，那这没办法啦哈，或者是说可能有地区啊这路灯呢这照明并不是非常的充足，那就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哈，行经路口确实慢看停，就算你是绿灯拜托拜托也请解慢车速再通过啊，先留意左右方是不是有车子会冲出来啊，你说我很守法绿灯我本来就可以走，对不对啊？但是怕的是什么？怕是别人没有遵守交通啊，哎呀这样子的话你也会这个受伤嘛，对不对啊，保护自己安全第一咯。好，除此之外呢有一些其他的市区工程，在这个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啊，从这个

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的路段呢，好，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啊，只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了哈，应该还是可以正常通行喽。啊，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了啊，所以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韦礼安这首歌曲《很久很久》。

时间凌晨2:18，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要小心了哈。这个注意前后方行车距离，安全的行车距离拉大很重要啊，绝对不要分心开车啊，确实把车灯打开啊，这个不要疲劳驾驶啊，让所有的驾驶朋友们回家都可以平安又安心啊。今天来到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哎呀，首先要来带大家啊，邀请大家一起来做爱心呢啊，什么意思呢？今天9月15，哎，刚好就是今天哦啊，今天9月15星期二呢，我们警广啊。包括我们台北的总台还有8个分台会一起举办捐血活动啊，像是在我们台北台的本部呢哈，台本部加上台北台是同个地方了哈，在今天的这个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这个上午的9:30到下午的4:30举行捐血活动啊。另外呢，在新竹分台、台中分台、台南分台、高雄分台、宜兰分台、花莲分台以及台东分台啊，也都一并一起举行，同步哈，一起举行这个挽起衣袖捐热血的一个活动哦啊，可以说是我们希望集结全台所有爱心的朋友们啊，一起来响应啊。在这个台中分台呢哈，就是在黎明路2段501-1号啊，这个办公区的礼堂这边啊，是上午的9:00到下午的4:00。台南地区呢哈，在这个新营的捐血室啊，这个注意时间是上午的8:30到傍晚的5:00哈。在台南呢啊，有高雄了哈，高雄呢哈，今天捐血的这个活动有2个地点哦啊，分别在这个万家福爱和殿，也就是高雄市三民区立德里河东路356号，以及呢还有男子捐血室哈，在高雄市男子区的高南公路1837号啊。高雄今天有2个地区啊，这个一个是三民区，一个是男子区，一个比较靠沿海，一个比较靠内陆啊。朋友们啊，你可以选择，如果想要挽起衣袖捐热血呢啊，你可以选择对你比较方便的地方哈，一起来响应。宜兰呢啊，就在宜兰的捐血站了哈，在宜兰市百里路啊16-7号，是上午的8:00到下午的5:00哈。高雄呢是在早上9:00啊，一直到下午5:00。花莲的朋友呢啊，你也可以参与，在花莲的捐血站，在花莲的中山路1段170号，从早上的8:30一直到下午的4:30啊。其中呢，这个新竹和台东这个事上实际不在今天，新竹呢在这个礼拜五这个上午的9:00到下午的4:00呢，在新竹捐血中心的竹北爱心楼啊，也就是竹北市的光明11路251巷的8号啊，以及台东呢，台东分台是在这个礼拜四的上午8:00一直到下午的4:00，在台东捐血站，就是台东市4维路3段198号。你说奕勋啊，你两要收紧啊啊！我的这个县市呢，今天到底怎么参与？哎，要去哪里参与？我也不知道啊。这个一时之间没有记起来，没有关系，你也可以到我们警广的官网，也可以找到很详细的资讯了啊。而且呢，你在捐血活动时间啊，来到指定地点啊，这个进行捐热血的活动哈啊，还可以拿到丰富的奖品内容啊。事实上，在我们警广的官网啊，各分台哈，我们警广总台的这个脸书粉丝专页啊，你都可以找到相关的一个资讯。今天啊，大部分的分台都今天只有新竹分台是星期五，然后呢，在台东分台是星期四，欢迎朋友们一起来玩起。热血做公益喽！

九月呢同时也是交通安全月，你敢知这个交通部统计呢，今年的上半年1月到6月全国交通事故因此不幸上升的人数，比起四年

那么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呢，哈，这个交通部也推动了守护机车安全啊、延续入口的一个停让文化呢，是吸收了七大车商，超过了7000家的车行，提供免费的车辆鉴检以及无违规的抽奖哦。朋友们呢，这个参加抽奖，你只要在这个一段时间内完全没有违规，你就有机会抽中大奖了哈。大奖呢，有棒棒的机车啊，甚至还有手机可以抽。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提醒大家了哈，车子要定期做鉴检，对不对啊？这个鉴检的时间呢，其实很长啊，我记得好像到11月的样子哈。朋友们可以在你有空的时间，然后呢这个查询你家这个方便的这个有提供活动的一个车行进去做鉴检，了解一下你的车子状况。尤其夜间工作的朋友，夜间要开车朋友，如果车子一旦抛锚不小心熄火了或发生什么事情哈，要找道路救援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实在是成本很高。平常养好车子状况，就尽量避免在路上发生意外的机会了。除此之外呢，因应这个交通安全月这个宣导道安决心呢，这个敬捐基金会今年也在推出了一个叫做出发吧安全满分 Let's Go 的一个数位教材今年呢聚焦过马路、搭公车以及停车场三大通学情境尤其对于这个小朋友这过马路呢，因为身高比较矮小，怎么样才可以安全的让这个汽机车呢这个注意到你希望呢对于这广大的学童这个交通安全呢有所受惠。毕竟呢这个在根据今年交通部的一个统计儿少族群因为交通事故因此不幸上升的一个降幅，虽然说是达到了 59.4%， 但可以的话当然是希望相关的一个数据降为零，是最理想的，对吧？

今天在警政专员新手单元当中啊，跟大家这个邀请大家共襄盛举，一起可以参与我们警广的一个捐热血，然后呢做公益的活动，以及这个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还是持续提倡停让文化以及机车的安全，不是只有骑机车的朋友们要注意安全啊，这个开大车开汽车的朋友呢，都还是希望朋友们可以落实停让文化，让我们的道路越来越安全哦。

来自邱淑婵这首歌曲《无争》啊，不与世界争的意思了哈。2:30，在刚刚歌曲之前呢，讲到哈，今年这个因应交通安全月，哈，交通部推出这个机车免费安全健检哈，哎，这个详细一点再提供给所有朋友们。哎，这个一直到今年的年底12月31号，我还时间还蛮宽裕的啊。这个适用对象是不限身份、不看证件、认车不认人啊。只要是这个机车都可以骑到全台超过7000家的合作车厂进行检查。那么四大免费的一个健检项目呢，包括有轮胎的胎纹、胎压深度检测，还有呢这个车灯确认夜间哈、啊、转向的警示灯功能是否正常啊，机油、齿轮油、冷却液以及刹车油油量品质是否有符合规范，以及确保刹车动力啊制动的一个机制是不是正常了哈。哎，都非常的重要，哎，朋友们要多加利用吧哈。哎，不过呢，哎，这个把车子牵去保养哈，哎，我看到有这个新闻啊，哎，有这个机车的车主哈，哎，曾经有一次呢，把爱车送到机车车厂啊，进行这个特约保养，结果呢，哈、啊，这个保养完之后啊，这个机车车主呢，一直觉得车子怪怪的，常常会熄火哈，好几次呢，车体甚至不受控制，遭到后方车辆追撞。后来呢发现一件事情，哎呀，原来在保养的过程当中这个似乎车厂不小心把一个这个零件给他拿掉了，却没有通知车主呢哈。这后来再回厂这个仔细检查之后才发现这一件事情。所以相关的一个车辆保养的时候呢，有这个消保官提醒大家，消费者和业者最好事先去确认更换的零件品项、规格以及价格。说实在话，有很多东西连这个我自己每天都在骑车，我也搞不太懂哈。如果使用到这个副厂牌呢，也必须要听取说明，取得消费者的同意避免发生后续的一个消费纷争哦。好，所以这个是车辆进行保养的时候提醒车主们啊，这个可以留意的一个部分啦。来自樱桃帮玛丽海。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路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驾驶朋友大家好，我是钱润玉。长途开车可能会让你昏昏欲睡，身体也摇摇欲坠，提醒您千万别忘记，开车如果累了就不要勉强自己，先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恢复体力再继续前进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0: 时间是凌晨的2:37，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稍早在新北市板桥区呢，说公馆街和民权路路口后置灯不亮，原来是因为这里有工程进行，预计清晨4点会复电。在这个后置灯没有亮的这过程当中，麻烦朋友们拜托行经路口，不论是哪一个方向，一定要减速慢行，确认左右方没有来车再小心慢速通过。刚好遇到来车，当然是怎样互相礼让一下了哈。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林口 B 交流道是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国二东向1到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封闭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了。在国道1号南部区域呢，南下的新营靠近新营服务区了，中间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南下靠近白河中间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中寮隧道这里也是封闭中间内侧车道进行工程。
1: 你我算不算是一对恋人，我这样问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明一和妥宗华算不算是一对恋人。

0: 李宗盛这首非常经典的《听见有人叫你宝贝》，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或是人与人什么样子的关系，会允许别人叫你宝贝呢？毕竟平常宝贝这个字应该不是轻易会叫出口的吧？啊，会叫出口肯定啊，是有这个比较亲密的关系咯，啊，子女也是吧？啊，所以子女也是宝贝啊。好啦，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4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台74线啊，双向的0到15公里，快关到北屯，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清理到5:30。那特别东向的11公里呢，西屯三的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都有隔音墙的工程在进行哦。
1: 每天深秋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尤克里林只给你。

在这节听到稍早有尤克里林只给你，之后是梁咏琪收不到讯号，时间是凌晨的2:56，稍待会儿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了。三点之前，这首歌曲也叫《讯号》。你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收听我们尽管讯号应该都还稳定吧啊，那么等一下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持续保持这样子的讯号，继续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已渐渐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在国一北上的林口 B 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二号东向的1到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中部区域在国一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181.5到180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以及北上的256.8到263.4这里是古坑系统到斗六内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196.7到193.5彰化系统到和美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紧接着在省道的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呐、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知道要礼让干道，吼、哦，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

0: 只迟到还要赔钱呢。
1: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哎呦，别再打啦，今天会让你打死。
3: 不用你管啦，孩子是我生的呢，我要怎样就怎样。
4: 大牛的妈妈为什么要把他打死？
5: 我没去读书啊。
6: 读什么书？浪费钱啦，你给我乖乖在家里，不可以让我走。
4: 小美的爸爸为什么不让他上学？
5: 我不要去陪客人啊。
7: 把你卖给我了啦，
4: 金少。琪琪姐姐为什么会被爸爸卖掉？
8: 每一个儿童都是独立完整的个体，他们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儿童的人权与大人一样，需要被尊重和保障。以上广告，法务部提供。
9: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3个愿。
10: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9: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3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0: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9: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0: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11: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12: 面对各种压力和流言蜚语，我们仍然要保持初衷，不为谁改变，只做自己的英雄。我是吕强阿木伊，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林美秀啊，她曾经发生发行过专辑哈，在2年前6月，她发行《Lady 蓬蓬》啊，这张专辑当中的《就嘎吉跳步》，时间是凌晨3:11。收听景广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景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了啊。那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听到林美秀，就让我想到了美秀集团。林美秀当然是比较早出道啊，后来呢有一个乐团叫美秀集团，就想说为什么你们叫美秀集团？美秀集团难道林美秀是主唱吗？那如果林美秀不是主唱，美秀集团和美秀到底有没有合体呢？应该要有机会合体吧。他们最近哈居然还真的因为拍广告合体了啦。啊，听到来自美秀集团这首《积灰纸花》。

美秀集团。为什么叫美秀集团呢？啊，因为他这团员目前现任的这个四位团员当中啊，哈、啊，有其中两位团员，所以有一半呢，啊，他们的妈妈叫美秀，所以他们就叫自己叫美秀集团哈、啊。美秀这个名字应该也可以说是台湾的这个长曲的名字当中蔡奇亚米亚吧。所以由此推论的话呢，这个可能也容易出现像什么博汉集团，对不对？啊，蜀方集团之类的，还有什么？这个蔡奇亚美啊，可能也可以成为集团呢。刚刚听到美秀集团和这个张方宇，张方宇事实上是音乐剧演员啊，这个演唱这首叫《抓灰》，我们《抓灰》指挥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啊，本来呢，它也是音乐剧《川儿》啊，这个音乐剧的这个曲目之一。然后呢，啊，稍微改编之后，跟美秀集团的一个演唱啊，当然希望跨越同文层啊，让这个听流行音乐的朋友也进到剧场看这个音乐剧。我最近发现啊，台湾呢啊有很多的有一些这个音乐剧哈、啊、是已经可以扬名国际了，你知道吗？同一个剧团哦、啊、事实上还创作了另外一出音乐剧叫做劝世三姐妹啊，我自己看了之后也非常的感动。川儿啊，事实上也很棒。哎呀，推荐你如果有机会也看到这两部剧重演的话呢，啊，呵呵，一定要进剧院看看了哈。好，时间是凌晨的3:1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没有新增讯息，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好，市区呢，啊，留意一下，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是有捷运工程进行哈。所以往桃园朋友，你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朋友，可以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三龙街。台北市呢，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啊，这里捷运工程也麻烦你依照现场的一个交位指示小心通行了哈。啊，另外呢，在麦穗一桥往内湖方向下层工区外侧车道施工，市民高架往西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路段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谢和弦这首歌曲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谢和弦。

连续两首歌曲，这歌手呢都把他们的名字给植入到歌曲里面，来增加这个在前期的时候，增加大家认识这个歌手的机会呢。信和弦刚刚听到的歌曲歌名，它直接命名为信和弦。周杰伦刚刚听到的歌曲《完美主义》他在这个歌曲当中最后的四个八拍都只在唱周杰伦。不过当然现在。大概很少人不知道谁是周杰伦吧？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了啊。时间是凌晨的3:26。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吕世轩。在2年前呢，在金曲奖得到歌王的时候，他说："我的偶像是周杰伦。"然后呢，这个向着偶像为目标前进，他得到歌王了，所以人生有目标还是挺重要的，对吧？吕世轩和 Jay 上这首《波拉》。

了解他，再消解他，其实只要心动，根本没在鸟星座。不怕小野老派带他去看星空，但怕现太快，所以话都放在心中。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阿威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阿你之前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啊，我是蛮委屈的，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6: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5: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7: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8: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7: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4。啊，全台各地目前即时气温大概25到27度，可能北部地区感受到些微的收凉。啊，这个尤其啊，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呢，目前中央气象署是有针对北北基还有在宜兰地区发布大雨特报。虽然说过去一个小时，哎，事实上哈，在新北市山区还有在宜兰地区都还是有零星的阵雨哦。啊，这个大台北东北侧啊，也是有这降雨的状况，所以随时还是要留一天雨路滑，小心驾驶啦哈。那么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这个预测呢，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增强，所以北东持续有雨，会一直持续到明天啊。

那么其他地区大致都是多云到晴，但是中午过后，嘉义以南还有中部以北山区还是有可能出现零星短暂阵雨。西半部的平地呢，大部分都应该是可以看得到阳光，炎热的天气，因为白天还是有机会出现33、34度了哈。那北部地区高温呢，大概就是30度上下。不过呢，这个东北季风在星期四会减弱，天气好转届时呢，北部的天气也会比较回稳一点。但整体而言呢，本周的天气大致呈北东迎风面有雨，其他地区稳定的天气形态。所以北部、东部朋友们还是要随时把雨具带在身上，备妥在身上哦。来自熊美玲，茫茫唔知咯。

然后的整个氛围是北部在下雨，然后就受东北季风影响，就跟现在一样嘛。3:40啊，稍早在这个国一呢，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原本有工程哈，现在结束了啊。这里呢，林口 A、林口 B 交流道，哎，这个入口出口都是顺畅可以通行了哈。好，但是在国道一号呢，事实上中部、南部还有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像是在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内侧三线车道刨铺施工，北上的214.2到210。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绘制作业，那么在这个南下的新营路段哈，靠近的新营服务区中间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呢，在这个南下的169公里啊，中港系统的出口匝道南下啊，南下中港系统出口匝道施工封闭，预计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北上的265.8到263.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刨铺工程，北上的196.7到193.5，彰化系统到和美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呢，有美秀集团，我想美玲也可以成为集团吧。有刚刚有熊美玲，接下来是罗美玲，爱一直闪亮。

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51。好，在台北市的成功桥这个南港端呢，桥下还有桥边的车道小心有这个桥梁壁面的彩绘工程呢说到5:30，所以天黑之后这里感觉会变得漂亮啊。市民高架往西成品松烟前到光复南路，这里有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施工。许志豪，你是我的唯一。

许志豪，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3:56。好了，三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呢，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最后呢，4点前送给你，它是许书豪最美的地方。希望星期二平凡无奇的一天，你都可以发现一些小小的美丽，然后呢，让自己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宁静的凌晨四点钟，你在做什么呢？在这个黑与白的交叉点，让我成为你的星星和太阳，照亮你前方道路。你好，我是张雨晨，这里是陪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二号东向1到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其他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214.2到210园林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绘制施工作业。啊，在国三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那南下的153.8到155.7院里路段，这里路面维护各车道轮替施工。北上的265.8到263.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还有国道四号在西行的23.1到18.1丰原1、2、3三个隧道哦，外侧车道都有路面的维护作业。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还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桃园以北、恒春半岛、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东南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嘉义以南哦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然后中部以北山区零星短暂雨，那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

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台东东河22.3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2到25度左右。

哦，真心听喵喵，节奏很轻快哈，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四点十一分哦。那目前我顺起来哈，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就是有一些施工的点。来到施工现场，把旧的背后金哈，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就是很有怎么讲，也是很乡村歌曲的风格。总觉得听了这样歌的节奏，就会觉得要去哪边旅行啊，或者要出发到哪里。来自 K。

0: Chesley However Feels。今麦时间4:15啊。
1: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哎呦，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在国二这边东向大竹前，外二线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哦，注意一下哦。那新的路况一旦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4。

这是王千胡寻武合唱的歌曲《纸飞机》，4:20哦。目前在国一哈、哦、北上园林的内二侧，还有南屯内一侧有作业，小心啊。

0: 来自李靖伟有记忆的风。
1: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

状态，要注意避开哈。好，其实国三还是就是国一，然后国三、国二、国四、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啊。

光辉的歌声，当时要嫁一个女生哦，不是亲戚朋友家问，是厝边头尾有一个阿姨叫三顿家问讲，啊，无你当时要嫁哈？有一天哦，她真的那个停下来跟那个厝边那个阿姨讲哈，因为我大腿上有一颗痣哦，啊，那个阿姨讲啊，你要不要结婚？跟你大腿上有痣有什么关系啊？对啊，伊讲对啊，我当时要嫁，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来哟，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很周期路况方面，除了施工还是施工啊。哦，国道上过哪位？国一目前南下新营路段中内侧有作业哈。而南下还要注意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北上是园林内二侧、南屯内侧都有施工。国三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二侧，然后古坑系统到斗六在外二侧有工程。那南下注意中港系统出口目前是封闭的哈。另外，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作业在进行。国二是东向大竹前外二线施工中，国五目前北上罗东入口外线这里也有工程哈。然后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也在施工，而国四后西行往清水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二侧，然后丰原1-3号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在进行中啊。好，新的路况一道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哦，这是柯有伦 Wake Up， 那个电子吉他有一种这个酷帅哈，就是鬼美龙怕什么被困啊。
1: 让我燃烧的最后的勇气，
0: 来让葛西瓦帮你打一下瞌睡虫，静梦想。

0: 什么做，在巴哈莱亚那边做人家满酒，在巴哈莱亚那那些也早晚就带个钱。
1: 哦，葛西瓦进梦想，这个古典如果是心脏的话，那真的是强而有力哦。四点三十八分哦，我就是今天就会灵气哦。佳佳，都什么年代了？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2，目前国道三甲西行万方出口哦，封闭往木栅方向匝道哈，要注意避开。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哈有一个公司，他们是做床垫的，然后这个床垫公司呢，要举行一个睡眠比赛哈，因为他们是卖床垫嘛，然后就是睡眠比赛被他毙，就是让参加者呢躺在他们的床垫上，然后呢要带上睡眠监测仪器哈，就是给他90分钟预备器，躺下来开始睡哈。我不知道要怎么样马上睡着，但是呢，他们这个比赛里面呢。很有趣哈，它有分中午、下午2:30、下午5:00不同时段呢哈。但是这个白天洗被那捆哈，我干嘛这个有相当难度啊？那他们呢比赛的方式哈，它不是看你的时间长短，而是它用仪器侦测来了解你的睡眠品质，也就是说你真正进入深度睡眠大概多长哈，用这样来比。所以不是只有单纯时间长度就可以赢的，还有他们还另外设了一个叫做熟睡下潜奖，就是哦深度睡眠出色的哈、哦，这也可以获奖。但其中一个奖很好笑，叫翻身杂技奖哈、哦，就是给睡姿突破，除了正常仰睡、侧睡、俯睡哈、哦，这些正常坐姿也会出现一些奇怪的，哎呦。可能有很多人去参加这个比赛应该得定哦，有的人会踢人对不对？有的人平常白天不会有什么功夫，但在睡的时候真的是、哦、哇跟他马戏团耶、哦、那个这是翻身的姿势非常怪异奇特、哦，在下个月他们要举行这样一个比赛。想想哦，这世界上各式各样比赛这也是很趣味呢，如果要比啦，通常在我们这个时段都要比谁的眼睛皮较不灵，但是也有这种希望你能够越快入眠越好啊。三更没办法睡不去的有够多啊，当然不同的理由啦哈。我比较欣赏这一种，因为太过头青春，所以才会睡不去啊。

青春美梦流水姻缘，阴云翳翳，阴云翳翳，困袂落。

0: 喜咱就来去跳舞。
1: 哦，陈明章老师的歌曲《青春困美去》，哇，这个理由是有够水啦哈！安尼困美去，敢那无遐尼肮脏安尼吼。啊，不过话又说回来，这门几岁才算青春哦？不一定是少年家啦哈。那有时候就算是七八十岁啊，人心内内心的年龄嘛是要足少年足青春的对吧哈？来四点五十分啦。不管开车要去倒位，重点是目睭皮啊，背后金哈。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也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来4:55了，国一南下在109.6公里头份这里，两台车发生了事故，现在占用在外侧跟减速道哦。所以国一南下109.6公里来到头份这里，要留意外侧以及减速道。再来，国一的南下181.3公里过南屯，有一台客运车爆胎抛锚，停在外侧路肩这边，占用到外侧以及路肩哦。这是国一南下181.3公里过南屯，外侧要特别特别注意，有大车子爆胎，小

0: 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在南下109.6公里头份，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减速道哦。还有在南下181.3公里过南屯，务必留意外侧以及路肩，这里有客运车刚刚爆胎抛锚哦。另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哈。国一的话，南下在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有工程哦。然后国三目前南下中港系统出口持续封闭中。国五北上罗东入口外线也有作业，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线也在施工哈。国二要留意东向大竹前外二线也有工程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哦，东北部、桃园以北、恒春半岛、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东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嘉义以南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尤其云林以南的山区哈，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哦，温度方面哈，现在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台东的金峰22.1度啊。不过如果以即时温度来讲，高雄仁武区现在还有30度哈，哦，高屏地区温度比较高一些，那北部这边哈，偏凉，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就是23到27度左右。

哦，天真活泼又美丽，姜育恒的版本，这属于爷奶摇滚版呐、啊，哈、哦。拢是为厝内规感觉点真正有诶朋友所传的歌。接下来还有秀兰玛雅版本《车顶水果牛》。要吹口哨之前，先看正面再说哈。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哎，5:1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两个点要特别注意哈，南下 109.6 公里头份是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减速道，还有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有客运车爆胎停在这里，占用到了外侧以及路肩哦，所以目睭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啊。来，我们来讲今年度北海岸国际风筝节，9月19号在白沙湾就要登场了。哦，今年主题说是寻龙记，好，所以到时候可以看到大型的龙形风筝，还有各种 Q 版的恐龙风筝会升空。所以呢，他们要打造那个空中恐龙乐园就对了哈。哇，那个不过他那个恐龙哈，不是东方的龙，是西方的会喷火的那一种龙。看起来真古锥，知无？然后在开幕式里面，他们有个亮点叫破壳寻龙哦，这个巨型龙蛋破壳这样一个过程哈，用这样来揭幕啊。哦，今年他们的这个北海岸国际风筝节邀来了意大利、巴西、马来西亚、日本、韩国哈，还有新加坡、泰国、印尼很多国际团队来交流啊。

哎，这是来自 Super Moment 所演唱的《风筝》。风筝常常被拿来形容那个感情、人际关系，哈。有时候那个线头虽然握在手里，但是当时要断嘛，不一定对吧？哈。秋天的季节特别适合风筝。接下来 ，OK 男女合唱团《风吹》。

人的坚持。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23哦。目前在国一啊，两个点都要特别注意，一个是事故点，一个是抛锚车的点哈。那南下 109.6 公里头份这边是两台车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减速道。而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是有大客车爆胎停在外侧以及路肩这个点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屏东的报道。屏东呢，15号要这个有一个专案要上路，叫互斗专案2.0。哦，你知道屏东有名的椰安刀哈，它的那个豆类很有名啊。然后不止红豆了，毛豆啊、萝卜、茄子啊，这都是农产。然后因为现在红豆要进入栽种期了，他们要防这个互斗专案要防止谁，你知道吗？绿鬣蜥。好，这个绿鬣蜥在南部哈，真的，因为它会啃。

本食农作物。然后屏东县府的农业处去年就推出了互动的专案，那今年呢说提升 2.0 版本，要扩大两个月，然后从原本4个乡镇扩大到7个乡镇，然后今年他们

所以呢，真正是哦，这个相关的人员也头壳摸了一些啊。那现在因为进入到这个红豆的一个栽种期，那这个绿鬣蜥很喜欢吃幼苗哈，啊，大家栽种的时间不太一样，不只是红豆，所以包括毛豆啊、萝卜啊、茄子这些作物也很容易受害哈。所以他们也除了说有这个护豆专案，也需要农民来主动通报哈，尽量有跨点哪里发现绿鬣蜥的这个踪影哈，赶紧通报啊。通报给这个农业处哈。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来5:30哦，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一有事故点，在南下 109.6 公里头份外侧减速到这里，两台车的事故要留意哈。而另外在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外侧以及路肩客运车爆胎还停在这里啊。再来国道上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哈，国一的话在北上园林内二侧南屯内侧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有施工哦。国三现在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然后彰化系统到和美在内二侧有工程。那南下现在在中港系统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而国二东向大竹前外二线有工程，国四要注意西行往清水在神冈。

到中港系统内二侧以及丰原一到三号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哦。而国五目前北上罗东入口外线还是持续封闭，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线也有工程。好，路况呢？谢当波冲，加马环卡点位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输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压力。

哦，这首日文歌曲《牛奶与糖》来自大桥三重唱，加上上白石萌音，5:35了。

0: 小野丽莎唱的法文歌曲 Ceci Bon 如此美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0: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1，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的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外侧路肩要注意有爆胎的客运车，那南下 109.6 公里头份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外侧跟减速道，目睭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啊。
3: 健康按个赞。

来讲一下哈，关于人体在分泌皮脂跟汗液之后哈，身上会出现味道，对不对哈？但是呢，人其实有的人呢，就是他流汗或者这个体液的味道啊，有的人觉得说哦，其实还不错啊，有的人说哦，那安尼臭寡神很明显，你要挡哈。来讲一下。这个人体哦，这个代谢然后流汗出来产生的一些体味哈、哦。日本有医生呢把它分成四大类，一个叫汗味，一闻就知道这是流汗的感觉，第二个叫中年体味，第三个老年体味，闻到味道就知道列尼会哈，第四个叫疲劳味，好，就是闻起来这个味道是带一种疲劳感，哇，我觉得前面三个比较容易理解哈，啊，说那什么叫疲劳味？尤其天气热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因为除了汗水混合皮肤细菌产生一种酸臭酸臭那个汗味之外，哈。然后老年的体味是因为皮脂氧化，所以你又说老人家有几种迷对吧，但是所谓的这个疲劳味是因为身体在高温然后比较虚弱的时候，消化系统跟肝功能它相对比较下降，那肠道群菌虫就平衡被打破，变成身体分解代谢氨的能力就变差，所以这个氨跟汗液混合它就会飘出一种特殊的味道，那叫疲劳味。哦，所以你很容易流汗的时候，当然你选择衣服的材质就要能够吸收汗水而且快速干燥的材质，还有呢擦汗的时候要用湿毛巾、哦、不是用干的、哦、用湿的毛巾反而呢可以、哦、让这个就是去这样的一个汗臭味或身上这种怪味呢比较能够有效的清洁、哦、还有就自己本身觉得哎呀我这个流出来那个汗味感觉不太好闻、哦、有时候当你长时间待在空调温度太低的就是冷气开得太低的房间，或者就是都有可能降低一点汗腺的功能，就会导致呢，因为汗腺本身里面也含有一些矿物质，它比较粘稠的时候就会成为体内细菌的食物，那就是细菌吃得很开心，那它散发出来的味道你也会闻得到，所以哦，其实如果说本身觉得哎呀为什么我散发出来那个味道就不太好闻，还是有一些清洁的一些撇步。

哦，这赖慧如委员叫李吉米，好、哦，这个到底是多吉米金盘贡，每一个人的喜好非常主观哦，欢喜就好啦。五点四十八分了，来有一个路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109.6公里，头份这边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国一还要留意南下181.3公里过南屯，因为先前这边有客运车爆胎抛锚，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经过小心啊。

5:53了，尽管我是雅萍。来讲一下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屏东分署最近在招考森林护管员。10月14号前受理报名哈。这个森林护管员是林业第一线的守护者，的工作范围真正嘛是管好宽哦，要涵盖森林资源管理、保护林地管理，还有租地跟植树造林哈。步道的巡护、栖地野生动物管理、国土生态保育、林道的维护，还要有工程测绘跟监工的能力哈。林业设施啊，资源调查方面，哇，你说哇，这样你要贼哦？当然又不是只有一个人，好多人一起做哈。但是呢，因为巡护人员必须要深入高山林野哈，所以他们在真实里面要求要有良好的体能跟适应力。但是不是只有男生，女生也可以去报考哈。而且其实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他们的各地分署也有很优秀的女性的森林护管员哈。所以这个考试还要考那个实地哈，去骑机车还要负重嘛哈，因为真的也需要体能，所以不分男女哈，都要有这样一个测试哈。每一个人对职业选择不一样哈，有的人就喜欢，因为他喜欢接近大自然，想说呢，可以把兴趣啊跟工作结合也蛮好的哈。而且重点这个森林护管员，只要年满18岁，高中职以上毕业，不限科系都可以报考啊。

Gus Das 曙光出现的时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好的音乐跟最新的路况伴你开始一天的行程。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我是阿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在181.3公里，过南屯外侧以及路肩要留意，先前有客运车爆胎抛锚停在这里哦。

而国二东向大竹前外二线的施工，还有国道三甲西行万方出口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我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的话，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留意一下内三线有工程。那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目前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倒是国五呢，北上罗东入口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工程已经告一段落了。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东北部桃园以北、恒春半岛、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东南零星短暂阵雨。那在这个清晨时刻哈，哦，不是清晨，是说今天呢，在午后的话，嘉义以南会有局部短暂雨，那尤其是云林以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而目前有大雨特报，针对的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还有东北部地区哦。哦，现在的即时温度哈，最低温在台中金峰22.1，那平地高温呢，高雄仁武又到30度哈，哇，大家的落差蛮大的，22到30度左右。然后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这边高温可以来到31度，中部的话是32度，南部今天的上高也是哦，有到33度哈。然后东部今天最高温30，离岛也是一样哦。

哦，谢安琪，晚睡早起，你是属于晚睡早起的人吗？哦，这样辛苦你了，所以他才说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呢，哈、哦。啊，不过重点不管你几点睡啊，你只要出门开车、骑车、走路，目睭要闭好紧哈，因为要把安全顾好势比较较重要。来，目前在国一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外侧以及路肩这边，还是要注意这个客运车爆胎，多代驾够重哈，停在国一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外侧以及路肩这个点，经过小心啊。

0: 来自王诗安《森林深处》。
1: 大家好，我是 Cicada 乐团的江志杰。下雨天山区可能会有落石，路面也比较湿滑，为了您的安全，请尽量避免开车上山。如果必须在雨天开车上山，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放慢速度，小心驾驶，让旅途更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6:15哦。目前在国一南下181.3公里过南屯，先前因为有客运车爆胎抛锚，停在呢外侧路肩这个位置哈。马修背后给某注意一下现场的情况，拜托。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波起了哈。哎，刚讲完，来刚刚提到的国一南下过南屯那个客运车抛锚的事情，现在说已经排除了，感谢。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现在因为台湾的这个生态越来越好，现在你在山林之间遇到台湾黑熊的几率也比较高了哈。台湾黑熊数量逐渐增加，那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特别发布一个叫做人熊冲突的应变指引，其中提到说，你如果真

若不小心熊熊登到寻梅时阵，有四个步骤来应变哈，绝对不要爬树，绝对不要装死。我们一种很那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说，遇到熊马上装死，对不对哈？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说，千万不要做这款的代志。那从2011到2024年观测的资料，台湾黑熊分布范围从17个乡镇已经增加到27个乡镇了哈。尤其1200公尺以上记录点呢，从219个点增加到1224个点哦，代表说台湾黑熊族群正在明显的扩张。那说不要装死，不要爬树，阿伯洗边做哈。指引里面提醒的第一件事，住在山区的居民要把食物收好，千万不要让熊这样平乓哈来到你住的地方。还有常常被入侵的鸡舍、蜂箱，建议要申请电网防护。公寮的垃圾、剩下的食物一定要带走哈，喂狗的食物也不能够留在户外。那民众如果真正不小心在山林里面遇到熊，首先要保持冷静，不要奔跑，避免说转身就要狂奔，因为你的动作这么大哈，那个熊被刺激哈，反而会引发它追捕的本能。所以呢，就是要保持冷静，不要奔跑，然后呢，缓慢慢慢的后退，尽量拉开距离哈。哇，你说不过我觉得这个平常要练呢哈，不然在熊熊遇到。你跟熊四目交接的时候，我想大部分人都很想拔腿狂奔，那最重要是要缓慢的后退，拉开距离，一直到安全距离哈。然后也可以适时的制造声响，用稳定拍手发出威吓哈。大部分的情况下，熊会选择离开。最后防线就是防熊喷雾了，如果说它已经逼近在十公尺内，那就要动到这个防熊喷雾了哈。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提供的指引四个步骤。

本来去接近这个山林真的是很棒，尤其现在秋季很适合爬山哈，不过真的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0: 罗嘎大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来到现在时间6:20，好，先前国一南下过南屯客运车抛锚情况已经排除哈，不过现在在国道上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哎，就问一下，国一南下彰化到埔园系统内三线，还有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的施工，这边还没有看到排除。那如果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路况补充，空八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好，这是曾伟中、郭庭筠这位合唱的歌曲《明仔载的星》哦。大清早听这种 歌曲，觉得好励志哦。6:25了，生命中有时候有人跟你陪伴哦，这会用真假，但有时候要靠自己努力哦。不过总是我们有可能哦，遇到这个贵人哦，拉你一把。6:25，来讲一下教育部最近表扬了57位卓越的特教人员，哇，真的觉得对特教的老师哈、哦、特别特别的佩服。那这57位卓越特殊教育人员啊、哦，大专院校特教学校、高中、国中小、幼儿园。来讲，其中有一个是在台北市立内湖高工，那投入特殊教育21年，这位老师叫吴继芬。吴老师呢，遇到说有一个学生啊，真的就是遇到一些，可能就是觉得心里有一些困难哈，连走进校园都不愿意，但是老师没有放弃哦，一次一次跟他谈，建立他的安全。

全感。慢慢的慢慢的化解了这个孩子的心防，就这个学生哦，从拒绝进入校园到高三的时候几乎天天都到学校，最后考上了国立大学。哇。

哦，再过几秒，6:32哦。先前一些情况都已经排除哈，那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不过可能车多的比较多一点的路段，现在在国一桃园到林口的北向路段，还有不知道现在国五哦，现在呢从石碇服务区然后一直到平林南向路段看起来也是比较车多。

0: 一些的情况了。好，随时若有新的路况一道提醒，就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3: 为什么会带布布去做宠物登记？这对我来说不只是一道手续哦，而是牵起我和布布一辈子缘分的一个承诺。那相信有
2: 柴犬布布的饲主 Holly 分享自己支持宠物登记的看法。他回忆起曾经发生过，因为住家位在一楼，开门拿包裹时，布布瞬间从脚边钻了出去，跑得不见踪影。后来很幸运在家里附近的公园找到他。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但想起当时找不到他的恐惧，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如果狗狗真的走失，他们没办法告诉别人饲主是谁，家住哪里，这是宠物登记资料就成了指引他们回家道路的灯塔。
3: 那身为布布的家人呢，我深深觉得就是宠物登记是我能够为他做最简单且最重要的事情。那这份专属的保障换来的是无论我们一起去哪里出游都能有一个安心踏实的感觉，所以也希望所有爱护动物的朋友们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带自己的毛小孩去完成宠物登记，给他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法定的身份。
2: 农业部说明，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四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者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为了推广宠物登记，农业部首度推出宠物券，饲主只要完成犬猫宠物登记，今年9月间登入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完成资料确认就可抽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农业部动保司司长江文权呼吁饲主尽速为家中犬猫宠物登记并更新资料。
4: 那宠物登记扮演的角色就是在于除了你给他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资料以外，最重要的是走失的时候你可能会减少一些寻找上的一些机会成本。那最重要的，做了宠物登记，他同时会去做狂犬病的注射，甚至是一些绝育的管理，其实相关的一些的那个措施或者是动物福利的一个角度都是正面的。那我们很高兴今天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也呼吁各位民众，对于你饲养的毛小孩哦，有做宠物登记的，赶快去系统上参加这个活动，更新你的资料；还没做宠物登记的，也赶快带你的爱犬爱猫哦来去进行宠物登记。
2: 宠物食品及用品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叶红旗肯定本次活动结合超过400家店面共同响应，也感谢农业部长期推动宠物登记政策。
5: 国内的各大连锁体系对于这一次的活动的参与，包含这个300元的宠物券轻松抽，那也是非常热烈的支持。也有听说希望明年啊，部会这边能够加码，那把这个时间啊再延长，然后扩大当家的层面，那也让每一个饲主知道说，原来在宠物登记之后啊，是有这么多的相关的好处跟方便。
2: 农业部除了提供30000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还加码推出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10月2号会直播抽出30000名幸运得主，邀请饲主一起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也为毛孩的健康与安全多尽一份心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11:38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哈，北上 371.4 公里过五甲，内线有掉落物。然后台78线西行 31.1 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高雄红山爱注意哈，过皮路往东贵比的翁当的红雄靠近凤顶路内线有坑洞，又有坑洞出现了，马就背后金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蔡问宁，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6度，风速每小时约8海里。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马祖南北干、澎湖机场都是晴时多云。金门目前是晴朗的天气，而东部的花莲、台东都是多云时晴。机场气温的部分，目前南干是26度，北干26度，金门也是26度，澎湖27度，花莲27度，台东则是25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上面查询。接下来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的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哦，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了，谢谢航务员蔡问宁的提醒。目前在路况方面都是刚通报不久的哈，在高雄凤山区过皮路往东靠近凤顶路内线有坑洞，爱注意啊。然后国一北上 371.4 公里过五甲内线有掉落物，以及台78线西行 31.1 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0: 求救啊，跟妈咪 say hi 啊。哎，
1: 好，那我们出来哈，来，啾啾，抱抱。

哦，这是李丽芬所演唱歌曲《毛孩万岁》，想起自家的宠物啊，那简直故事可以像一千零一夜一样这样子停不下来哈。6:45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国一北上371.4公里过五甲内线掉落物要注意，然后台78线西行31.1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那一侧呢有动物被撞到。现在国一有一个最新情况，国一南下347到348公里，冈山前路间大量卫生纸散落，好，掉落物说是大量的卫生纸哈，掉在国一南下347到348公里冈山前的路间。那高雄凤山过皮路往东靠近凤顶路内线坑洞在等你哦，你把酒了杯后金哈。

6:50哦。国三最新提醒，在国三南下215公里，草屯前内线也有掉落物哈。那国一北上371.4公里过五甲内线，同样的情况。而国一还有南下347到348公里，冈山前路间大量卫生纸散落一地啊。台78线西行31.1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哈。高雄凤山过皮路往东，靠近凤顶路内线坑洞要注意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哦，你知道每一天都有很多研究调查，然后我们来讲一个德国哈根远距大学，他们有个研究团队，他们提出了一个那个问题，叫做当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到底要躲在哪里？就是全世界来讲，哪一个国家安全指数最高？它也是一样有排行榜啦，哈。那他们的一个参考的指标包括粮食的安全、生物危害，还有火山活动、基础设施、国际贸易，所有因素都综合考量。结果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澳洲是全世界面对重大灾难的时候最具韧性，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澳洲是最安全的所在。第一名是澳洲，第二名是阿根廷，接下来是巴西，后面还有纽西兰啊。哇，不过我觉得如果真的世界末日，好像躲在哪里都不安全吧，金麦共对吧，不同的国家总是有安全不安全的地方啊。不过他讲哦，因为纽西

然是排行在第四嘛，哈。我想到我有个朋友，他的叔叔说，因为呢非常热爱钓鱼，哇，结果呢他就因为这样移民到纽西兰去了。哦，公打起的时候好高兴哦，那个鱼怎么钓随便钓都有，哇，太开心了，太有成就感了。后来一个礼拜以后天天都钓到很多鱼，后来再过一个月以后他就又搬回台湾来了。风景好，但是说有一点无聊，因为鱼太容易钓到了啊。

这首韩文歌曲 Close to You 来自 Roller Coaster 哦，这个是韩国的一个爵士乐的团体。

6:57啦。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祝你平安哦，我是阿玲，明仔在空中再会啦。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早上7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一有一些路段车速真的比较慢，在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只有42公里左右，而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北上路段现在在40公里以下的时速。另外，现在在国一北上371.4公里过五甲内线有掉落物。而南下347到348公里，冈山前路间大量卫生纸散落。国三是南下靠近新化系统内线有掉落物，而南下在215公里草屯前内线也是同样情形。而在南下27到27.5公里过新店隧道外二线有布沟绳让你加哈。台78线西行31.1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云林麦寮海丰桥上，还有台南关庙仁爱路68号前都有事故，才刚刚通报哦。新北市芦洲环堤大道跟2号月堤道后置灯没有亮。高雄凤山过皮路往东，靠近凤顶路内线留意坑洞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00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庆东。投资一定有风险，那些声称稳赚不赔高回报的投资建议100%是诈骗，切勿轻信网友，也不要将资金投入不明的投资网站。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小时候，小明坐在我的旁边。
1: 王小明，
2: 干嘛？
1: 你没看到桌上的那条白线吗？你的东西怎么可以超过那条线？
2: 臭伯伯，长大以后没有人要娶你了。
1: 哼！
0: 长大后，我坐在小明机车的后面。
3: 小明，这边是双白实线，不可以任意变换车道哦。还有碰到双黄实线的时候呢，
4: 是代表分隔对向车道，并且双向禁止超车、跨越或回转。
3: 哇，你都知道啊？
4: 当然了，从小被你爱的调教，哪还敢轻易的越线呢？
3: 哼，这还差不多。不过是谁说过长大后没有人要娶我的呀？
4: 老婆大人，饶了我吧，让小的我为爱启程，载您到天涯海角。爱的实现，真情兑现，交通部关心您。那存
5: 在那美丽的激情太残酷。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当走过路口，请不要迷惑，不要分心，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尊重行人的路权，让彼此都能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宝。Good morning，
2: 东叔。
3: 阿布盖。
1: 哎呀，哈西哦。
2: 早安，
3: 老炸。
1: Bonjour。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明铃时间。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早，大家好，爱好，我还有个在吗？阿哥给屋里呢，咪咕咪桑，按走搞早。好朋友们，迎接美好一天的开始喽！

02605-9月15号，今天是礼拜二，好朋友们，好，还有呢，今天是早安花东花莲地区的朋友，早安早安。好了，今天蓝旗休假哈，所以呢，今天花莲地区的路况呢，也是由敏玲来为您服务喽。现在下雨天，下雨天，大家外出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哦。同时啊，就是我们在时间上的计算呢，要更宽裕一点，好，让自己呢有一个好，比如说下雨天可能不方便啦，车多啦，好，或者是呢一些事情的延误啊，要有个弹性时间，好，增加更多的弹性时间哦。待会儿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有关于呢天气上面要提醒大家的地方。现在目前看起来呢，在台东地区的海岸线、台十一线、台九线、纵谷线，好，另外呢南回公路的部分，以及台东市区，现在目前啊，哎，都是下雨的天气哈。那接下来呢几天的天气，应该也就是哈连续的下雨了，大家要注意小心。待会儿详细的跟朋友们来做一个分享了。花莲地区的朋友也是一样哈，就是目前呢看起来，有些路段呢地面也是湿湿的喽。不过那个雨势应该是一阵子一阵子哈。目前来说，好，希望说一样的，我们开车还是要注意安全，前灯打开，前灯打开，前后灯都打开，让前后车辆都可以看得到你哦。

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没有好好享用早餐呢？在家里享用的朋友啊，每天都觉得说哇好棒啊，哦，一早呢就来欢迎我们的早晨爱的爱的爱的早餐。好，家人准备了这份爱的心意，对不对？好，不管说是什么样的选择，也许可以我们可以慢慢调整，但是总而言之这份心意呢，一早呢我们就要享受到了，这是我们的福气齁。好，那另外呢就是在早餐店购买或者早餐店享用的朋友也是一样咯，别忘记了照顾好自己，然后呢买自己喜欢的有营养的哦。好，那如果早上已经享用过的话，早感谢早餐店更早为大家准备这么多的餐点可以选择，对不对？好，所以想想看呢，每一天是不是都是被爱的呢，被服务的呢？ OK， 好，爱你的每一天。好，胡斌所唱的歌曲。我们爱自己，好，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自己有足够的这种温暖的时候呢，才有余力可以就是给予，可以给予我们周遭的人，对不对？爱你的每一天，胡斌。

天气好不好呢？好，米莉来跟好利仔。好，整体来说的话，今天礼拜二号，好，今天开始呢，这整个一个天气呢，就是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好，那就是会稍稍转凉一些些，好，然后也是呢，下雨几率变高。中央气象署资料说，今天15号、明天16号这两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跟恒春半岛、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跟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部跟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好，所以呢，朋友们，好，大家一样的下雨天出门好注意哦。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有点冷的时候，还是要适时的添加薄薄的外套哦。

至于台东地区，今天15号天气是短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降雨几率30%，气温25到30度，感觉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偏北转东北风5到6级，浪高2公尺到3公尺，属于中浪转大浪。提醒大家，今天天气呢，中午前后还是有点热哈，但是还是会有偶尔会下点雨，建议穿着透气的服装，并且随身携带雨具。另外有强风特报，要注意哈，瞬间风势跟行车的安全。

OK， 好，来，以上这天气的提醒喽。好，没关系哈，我们现在虽然说有下雨的感觉，但是还是要照顾好自己哦，哈，在乎自己。那当然也是可以叮咛啊，在乎我们的家人，可以叮咛家人哦。啊，就是还是带一个好，比如说小小的围巾啦，哈，就是围脖啦，可以让自己保持温暖的哈，或者是薄薄的外套都带着。好，热的时候呢就方便脱，对不对？哦。

OK， 好的，朋友们，好看到的有路况报警广喽，0800-000-123，感谢您，大家都行车平安哦。好，我只在乎你，好，王若琳所唱的歌曲。想到我只在乎你，好，我们关心所有爱的人，那当然也是包括了我们自己哦。

哇哦，啊，慵懒的感觉适合像这样子的一个有点哦，天气微冷的感觉，对不对？哦，好啦好啦，我们早安花灯啊，今天呢，在花莲地区的朋友呢，这天气跟台东一样哦，都是多云短暂阵雨啦，降雨几率一样是30%，气温25到30度，感觉呢，好，舒适到闷热。好，那么今天一样的哈。

就是在风浪的部分呢，偏北风六到七级，浪高两公尺到三公尺，属于中浪到大浪哦。所以呢，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小心。那提醒大家，今天气温还是一样哦，就是早晚舒适。但是中午前后比较热一些些啊，有短暂降雨的机会，大家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哦。OK， 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的就是现在下雨天的话，大家外出还是一样记得就是小心小心，提早更多一点点的时间，为自己准备好，好不好？为自己准备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么在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部分，今天礼拜。不好意思，刚卡了一下。今天礼拜二呢，二三四的话，就是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是管制不能通行，所以从台东端走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到向阳就要折返了不能够往高雄端的梅山口这边跟大家提醒一下。好的，有任何的交通阻碍状况呢，我们大家就这个互相的通报一下0800-000-123。另外呢，我们看到的在花莲地区目前来说的话呢，重要的往来道路往市区部分呢还是一样就是车辆呢稍稍也会增多一些些不过大家一样的下雨天开车出门的车辆会变多要有心理准备哦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呢要来学习台湾族语咯。对，在这边先跟朋友们说一下就是待会儿呢在八点过后，也就是八点过后呢，我们会有一段的这个播出一段的访问，是关于这个消防局长的访问，台东县消防局局长的访问。为什么特别针对就是这个事情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跟大家很重要因为16、17、18这三天呢，我们花东地区有花东地区呢，就是这一次的115年的国家防灾日。那演练就是实兵演练，实际做演练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华东地区，但是因为性质不同，就是说在台东呢也包含了所谓的地震，地震之后9月21号是国家防灾日，那就是说在地震之后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紧急的措施呢，要这次呢整个重点要传达的讯息是什么呢，然后我们从这个921的大地震之后，那我们学习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后续会有所谓这样的一个防灾的准备措施，这个都在我们八点的那个访问里头会跟大家一一的来做说明咯，透过我们消防局长跟大家来做提醒。好，所以很重要，所以八点过后呢，也请大家锁定景广94.3台东分台来跟您做分享了非常谢谢。好，来我们来学习台湾族语了。部落随身听。

叫了叫拜点的古六斯点是带多拜完。大家好，我是古流斯，台东台湾族人，欢迎来学台湾族语三万瓦。如果你看到一个女生，她长得很漂亮，你就可以称赞她说三万瓦松，你很漂亮。或者是你又碰到一个你心仪的女生，你可以跟她表白说三万瓦松，三万瓦就是漂亮。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由查马克所演唱的三万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东荣表示，今天东北风影响，北部东半部有局部短阵阵雨，中南部为晴时多云，北台湾白天略微转凉，中南部白天仍偏热，不过各地早晚都是偏凉的天气形态。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低压，未来有机会发展成第24号台风杜鹃，路径大致上在日本南方海面大回转，对日本有威胁。依照目前的路径预测，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不过后期预测仍有分歧，气象署将持续观察。主计总处公布最新薪资统计，七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为49491元，而一到七月实质总薪资平均年增2.33%，是近11年来同期最高，主因是薪资涨幅大于物价成长。记者林允晨报道。
2: 今年七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9491元，年增3.32%，累计一到七月排除物价增幅以后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1.12%。一到七月各行业经常性薪资变动的情况大多较上年度成长，其中金融及保险业年增5.58%，批发及零售业年增3.58%。在加办公时的部分，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
3: 工业及服务业115年七月加办公时平均为8.9小时，月减0.2小时，年增0.4小时。这个8.9小时是近16年来，也就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同月最高。
2: 针对六月的薪资统计，有媒体报道70%的国人是低薪劳工，谭文林则澄清，根据 OECD 的定义，低于月薪中位数的2/3才符合低薪的定义，并非低于平均数就称为低薪。如果以总薪资计算，目前最新的资料显示，113年全年的总薪资低于中位数2/3的比例为16.8%，约有126万人。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车祸真诈保案，一名通讯行前主管林姓男子跟妻子制造假意外诈保，还成立群组传授技巧，十人共诈得2252万元。台北地检署依加重诈欺等罪提起公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查出通信行林姓前主管与曾任保险业务员的妻子，先以假跌倒、假车祸等方式诈保，并成立 Telegram 顶尖群组传授诈保技巧，吸收成员制造假意外或利用旧伤制造新伤，并找医财业者协助规划就医及理赔。林姓男子等十

0: 仍向12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虽然部分案件遭拒，仍共诈得新台币2252万多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1: 于去年4月至12月间陆续弃获林姓夫妻祖贤及共犯廖姓护理师、医材业者等10人到案，并搜索查获犯罪赃证物，全案经移送台北地检署以诈欺取财罪提起公诉。
0: 台北地检署依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起诉10人，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为贪图保险金制造假意外，否则不仅得不偿失，更可能吃上刑责。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名阮姓女子假借宗教修行名义，涉嫌诱骗越南信众携带未成年子女来台，长时间无偿劳动，失去正常就学及生活环境。移民署成功救援4名遭剥削的越南籍儿童，将阮姓祖贤等8人移送法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3: 阮姓女子自称是活佛转世，并且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清水治病能治愈各种绝症，消除业障等言论吸引信众追随。她在台湾从事农作及经营餐饮，向信众灌输依照师父指示劳动可累积功德，末日来临可获得救赎等观念，诱骗未成年儿童无偿每天清晨就开始工作。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许进祥副队长说，
4: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侦破一起假借宗教修行名义对儿童实施劳力剥削的人口贩运案件。彰化地检署指挥移民署、彰化园林分局、海巡署第三案巡队等单位共同侦办，成功救援4名越南儿童，并将阮姓祖贤等8人移送法办。全案近日侦查终结，依违反刑法及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嫌提起公诉。
3: 移民署调查阮姓女子因为涉及宗教诈骗等罪嫌，遭越南政府列为永久拒绝入境对象，但既有取得我国定居身份，将邪教经营重心转投台湾，并且持续透过网络宣扬教义，跨海遥控此中的信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旅客请注意哦，本班游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1: 哎，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做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2: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1: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2: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1: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2: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

0: 丽娟。景广台东分台与新北市万泰科技公司合作办理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就在台东捐血站，地址是台东市四维路3段198号，就在四维路及更生路口。为了感谢您的热情捐血，将会赠送精美好礼，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欢迎乡亲朋友踊跃捐血。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早安好生活，传递问候关怀温暖。好的，开车的好朋友，给自己听到给自己的关怀温暖的话语，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哈。开车让我们比较请喝心情。OK， 那如果是同学或是在外工作的朋友，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听到家人给你的叮咛，一定觉得特别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咯，对不对？好，想给关心的人一些关心的话语，可以透过脸书搜寻早安台东，早安逗点台东，就可以在上面用讯息留言的方式啊。那么在这边就是大家上班前开车中这个时间，好，为大家来做传达。好的，来看看呢，今天有谁的留言呢？

好，我们看到这个是来自澎湖的蚊子。好，你好，蚊子说：“敏玲姐你好，这些日子呢，遭遇一些事情之后呢，我才学会跟体会到，一个人面对人生的态度是何其重要。比如说，犯错的时候坦然面对，悲痛的时候坚韧，处之；顺遂的时候感恩待之。生命中一定会有低潮，或是遇到困境，但绝对不能够迷失自己，因为人生还有无限可能。”在此呢，我要对依依、潘妹、董小姐，还有那东城的龙龙说，过去的失败不代表着我们没出息，而是走错路。面对未知的将来，让我们汲取教训，来翻转自己的人生。要相信我们是有本事的人，要一起加油哦。也叮咛妹妹们和龙龙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谢谢敏玲姐的传达。OK， 好，那么希望说呢，一样的哈，我们有很多生活中的这些体会都很宝贵、很珍贵，好，那能够这样子诚实的面对，其实对我们人生来说，就是最大的哈这种回馈跟礼物喽。好，那么这个安杰丽娜呢，跟大家分享说，不要想着一帆风顺，因为有时候那就是靠机缘。

好，那必须要在我们面对的生活当中，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目标就在心，看得见的远方。就算过程艰辛，好，也是一样，大家的付出呢都会走到终点的。要祝福这个身为教师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哈。那安杰丽娜也要跟阿豪说爱你想你咯，家君要跟志龙说哈，你在哪里我的心就在哪里，伟云跟小峰说好，希望我们都是能够往更好的未来前进哈，加油。好，那么就要问候周董、吴董、吕董哈，志龙小少爷 OK 都传达到了哈。好，那接下来呢还有萨摩耶你好。好，萨摩耶说美玲姐早安近期天气呢有些的变化，那如果好天气的时候呢也是大家可以出门走走哦。好，那不过呢天气热的时候多喝水啦哈。好，谢谢萨摩耶的关怀关心哦。另外呢要跟这个二宫友君昭平和三宫小猫还有这个小金跟洋洋还有外面努力的哈，就是甜甜沾沾问声好，也要祝福大家都中秋节快乐，跟金姐说生日快乐哟哈，有吧有吧，应该有都有祝福到了。好，也祝福迷你姐中秋节快乐，谢谢你的传达了哈，要跟土狗哥哥问声好，好萨摩爷爷的心意哦。好，那么也是提早祝福对不对，好，今天是15号，下个礼拜五呢就是中秋节了对不对，是的。好，然后下个礼拜一连续就是4天嘛，对，5、6、1，好，那那个下礼拜一就是教师节，好好都一起祝福了。OK， 好，接下来呢，这个是台中的巧克力哈，台中哎，好，来第二任敏玲姐，好，我是巧克力工厂的大熊了，我以为他叫巧克力，好了，看错，好，巧克力的大熊哈，然后呢，我要跟好所有认识的好朋友们问声好，也要跟董小姐说，每个人都会遇到痛苦难过的事，哭泣是为了宣泄情绪，哭过之后呢就要坚强起来，你要记得自己身边还有很多爱你关心你的人，别再让在乎你的人担心哦，要加油。好，也是祝福好所有认识的好朋友。 OK， 没问题的。绿岛的蒜头，好，你说呢要跟这个小金娘娘祝贺她的圣诞千秋。好，祝福小君和友君呢能够甜甜蜜蜜到永久，也问候早安家族的所有的好朋友们，还有我们的蔬菜家族们。好的，没问题，传达到了吗？好，再来是罗小 P 呢，要跟这个南美亮啦 董雨涵呢，还有好朋友们，大家一起加油，勉励一下，有时候有些事就是再努力还是无能为力，继续烦恼那些事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哦，就放下根本摸不到的不安，摸不到的不安与彷徨，让自己的心强大起来吧。好，如果说一直花时间在烦恼上面，倒不如就是放下勇往直前吧。好，谢谢姐姐的转达，不客气，这都是生活当中我们因为关心然后所以想要跟周边的人呢提醒，对不对？是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 OK 大家对于很多的这个今天很多的分享了对不对，好，都是关于生活当中的有感而发，也是希望把这样的一个体会能够分享给关心的人，希望他们也不要继续烦恼，能够往前走。好，郭庭云的释怀。

好，这是郭婷宇呢，释怀很多的事情呢，哈，就是要需要一些时间的历练，也需要时间来沉淀。好，但是呢，对我们来说都是人生当中呢很值得学习的哈。一旦跨过那个坎，所学习到的这些体会，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人生当中很宝贵的宝藏了哈。好，也是我们未来走在路上很大的一个支持动力跟滋养哦。好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这边还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呢？来，我们看到的哈，这边还有，好，就是新庄强哥，你好，新庄强哥呢，今天给大家的一个精神早餐呢，一碗那个面上面还有烧肉，然后现在正在把这个溏心蛋切开来放进去，真是营养丰富的啊，这一碗的拉面吧，是不是？好 ，OK， 谢谢你了。好，接下来呢，还有好一杯早安咖啡哦，这。这个早安咖啡呢是现磨的豆子，然后呢今天不止一杯，今天呈现给大家三杯卡布奇诺，哇，这个很精致的盘子，上面放着三杯白色的这个咖啡， OK， 感谢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这个西装强哥说，米林早安你好，把身体照顾好，把喜欢的事做好，把重要的人带好，想要的一切都在路上。好，我是新庄强哥，好，在这边要祝福台东的阿安、嘉兴、俊彦、阿婷、阿来、阿红，大家一起来，就是接受祝福咯，也祝福米林看线上收听的朋友都可以平安健康，好，喜乐开心的过每一天哦。好的，谢谢我们的新庄强哥，真的很有心，后面还有五个拇指赞，每天都是五个拇指赞。好，感谢您呢，现在已经3000多了，来，我们继续看这个成绩往上攀爬。好，也祝福我们新庄强哥事事顺心，开心过每一天。接下来呢是台北小杰妈妈，台北的小杰妈妈说，米林姐早安，同学们早安，天气还是有点热，大家多喝水，多补充一点水分哦，跟小杰好加加油。人生像条河，深浅都要过，生活像杯茶，苦涩都要尝。谢谢米妮姐的转达，请多喝水哦。好的，谢谢你的分享，真的，再怎么样呢，我们的人生一条路，或是要往哪边走是我们的选择，选择了之后呢，我们往前走，一天遇到可能是石头路，可能是像要过河的路，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学习怎么样安全过河，怎么样踏过这个石头或绕过去，对不对？这就是学习呀。好，你总不能停在这边嘛，停在这边，哇，那我们就往后的人生还是所有的岁月都停在这边吗？好 ，OK， 谢谢小杰妈妈，好，也祝福你哦，OK， 一切顺心，小杰妈妈真的是好妈妈，非常疼爱孩子哦。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是高雄芊芊，高雄芊芊早安，高雄芊芊呢给大家的问候卡呢，哇，好可爱的小

小黄花哈，然后呢，就是他说阳光会照亮每个抬头的人，生活也会善待每一个认真的人。大家早安，哇，谢谢你给我们的鼓励。好，生活也会善待每一个认真的人哦。好，高雄芊芊说呢，敏玲姐早安，我每天上班前的动力呢，就是听到敏玲姐甜甜的声音哦，每天充满动力。好，谢谢敏玲姐每次温馨的传达，辛苦了，多喝水哦，爱你哦。给同学们呢加加油打打气，每天元气满满哦。好，要给阿强说，阿强说星期日我又带孩子们去兰卡威游泳了，这次啊姐夫也有去，他看到屁屁一直游过来一直在跳水，就好厉害哦。阿勇说，哎呀，你们每次都玩的那么久，难怪你们每次都玩那么久哦。对呀，最少都要四个小时，不然孩子们是不会回家的。哦，难怪你们回来也都会那么累。哦，没办法呀，孩子们体力旺盛啦。阿强，好，跟你说明天视讯约会哦，祝福大家工作顺心，平安喜乐。谢谢敏玲姐的温馨传达。好，不客气。哇，听到你描述的那觉得好欢乐哦。好，真的是合家欢乐哦。OK， 好，祝福你们哦。好，谢谢高雄芊芊。另外呢，这是怡晴是不是？好，怡晴呢说，姐姐你好，我要跟台东3403说早安啊，身体有好一点了没？不要硬撑哦，有什么不舒服一定要马上讲，不然呢我都好担心你哦。好，要忍耐，不要一直抓着，好，不要一直抓破了，好，要听话，好，嗯，不要说没看到你就一直抓。好，多喝水哟，乖乖的哟。好，我们一起加油，爱你哟。谢谢姐姐的传达。好，不客气。 OK， 好，孙燕姿的逆光。好，所以朋友们哦，真的有时候不关心的人，好，真的要传达，就是那个祝福要及时的传达哟。好，好，那接下来呢，这边还有呢，就是99，99呢说，美玲姐，谢谢你，我都有在听哦。好，那我要向这个阿潘哥哥、依依姐，还有所有认识的朋友肉肉、慈慈啦，好，还有董小姐啦，好，我是玉玉哦。好，也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好，大家都平安喜乐。跟朋友们说一下，有时候有些的这个歌曲呢，我们当然就是一定要播出我们音库里面有的歌曲哈。那因为时间有限，对不对？好，所以呢，就尽量选大家呢都能够鼓励到大家的歌曲哈。好，那接下来呢，哈，就是要跟人说小易，小易，哎，9月15号是你的生日，今天呢？哦，好，但是今天你最大了哈。好 ，OK， 要祝福那个小易生日快乐。OK。那哎，小易好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如果是有什么这个需要的话，就跟朋友们说哈。那牛哦，我是牛哈，就喊一声哞哈，牛就会出现了。我在的时候，你就在叫我。好啦哈，希望说一样的都。我很快就变成全能牛了哈，虽然这只牛少根筋呢，但是呢有点白目也很吵，但是呢还是很用心的啦哈。祝你生日快乐，一天比一天美丽萌。好的，小易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小易 ，Happy birthday to you。好啦，15号生日的朋友们，那一样的庆贺哈这个生日了。OK， 那么同学们呢，不要放弃自己了哈，最重要的，对不对？好，来来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okay、的啦，是大家加油加油，你可以的。

好，这边还有小何哈，小何，我要跟言官的实德说，生活一样忙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但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的，就算苦也是甜蜜的，共勉之，加油哦！也祝福所有的朋友们中秋快乐，谢谢米玲姐的爱心转达。

好的，八点过后呢，可能有些施工路段开始了哈。那么我们花东地区的朋友哈，今天是早安花东，在花莲地区，在台东地区往市区的部分呢，就是重要的往来道路慢慢增多车辆当中哈，大家一定要记得，现在是下雨的天气哈，蒙蒙雨啦，或者是呢地面湿湿啊，大家开车小心，前后灯都打开喽，注意哦哈，安全最重要了。好，待会儿我们准备八点对时。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JoinBlue 幻蓝小熊。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的桃园一路到右石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在349.9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中线车道小货车还有拖板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北上的新营出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平经典，杨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先前在北上102.8公里，过了茄东路段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八号的东向大南系台南系统到新市。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4线西向15.4公里，在北屯二路段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中。台86线东向16.2公里，归仁路段前有螺丝散落。以上路况由航信与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